0: 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八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其中8月9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
1: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2: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0: 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143.9万人次，同比增长34.1%。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53.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2%。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3: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4: 针对暑期航班密集、客流集中、团体旅客多的特点，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等客流量较大区域实行双排并检模式，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6: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来深。
7: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8: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9: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6: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10: 我学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11: 单日高峰出现在8月22日，达到23.3万人次。尤其暑期的周末，遇上深港两地大型演艺活动举办的时候，旅游、探亲还有看演出的客流叠加，就会形成大客流。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12: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13: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5: 这个夏天到20摄氏度清凉圈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了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深入。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下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盘点一下今年暑期旅游的新变化。
14: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

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三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 26%， 增速超过一二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

0: 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10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 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赋予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1: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车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 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
2: 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新学期开学，湖北省黄冈市的中小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一张能躺着睡的课桌椅。从去年开始，当地就把中小学生趴睡变躺睡列为民生实施项目。今年这项暖心工程继续扩面提质，全市又新增了72所试点学校， 4.1万名学生实现了从趴睡到躺睡的转变。
0: 中午12点半，正是午休时间，在黄冈市团丰县王亚南学校上八河小学校区的教室里，记者看到孩子们熟练地调节椅背，放平座椅，躺下来，盖上小毯子，渐渐进入梦乡。
3: 据了解，该校现有在校生390人，今年秋季开学，学校统一更换了躺睡椅。第一次用这个椅子，新椅子跟以前躺趴着睡完全不一样了，躺在这个椅子上，我一下子就睡着了，下午上课精神好多了。
4: 记者了解到，今年黄冈市把乡镇学校躺睡作为重点，坚持一校一策。教室空间紧张的，就采购坐躺一键切换的专用课桌椅。换了可躺睡以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下午第一节课，孩子们的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课堂学习状态明显变好。
2: 截至目前，黄冈市已有120所中小学开展了午休趴睡改躺睡试点，累计投入资金3900万元，惠及学生7.6万名。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我们来看记者在甘肃兰州的调查。
5: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许多功能性学习桌椅都摆在店内的显眼位置，前来咨询体验的家长络绎不绝。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持续迭代，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可按需调节，部分产品还搭载智能感应、声控、配套护眼台灯等附加功能。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家长选购的核心诉求大多集中在孩子健康安全上。
6: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记者了解到，市场上学习桌椅品类繁多，价格跨度较大。商家表示，过去家长选购优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家长的消费观念有一定转变，板材环保性、结构稳定性、 坐姿矫正设计等已经成为家长首要考虑的因素，但面对各式各样的功能和样式，不少家长也坦言自己很难分辨选择哪些功能和款式的学习桌椅更加合适。
7: 那么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我们来看报道。
8: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9: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

0: 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0: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
1: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0: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此外，专家还表示，孩子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关键，应优先选用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想要预防视力下降、脊柱弯曲，还需要定期带孩子到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2: 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
3: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4: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3: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5: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3: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6: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7: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3: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8: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3: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8: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

0: 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跳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截至目前，42家上市银行的中期年报全部披露完毕。整体来看，上半年银行业经营情况良好，净息差出现企稳迹象。我们来看具体数据。
2: 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营收31,410.48亿元，同比增长7.4%，合计净利润11,327.27亿元，同比增长2.96%。其中，32家上市银行的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改善迹象。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1.52%，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降幅显著收窄。其中19家银行净息差环比2025年末有所提升。
3: 上半年呢，过去几年当中啊，吸收的这种中长期的这种高息的这个定期存款呢，陆续的集中到期。那么按照较低的新利率呢，逐步来重新再进行定价，这个过程呢会导致银行的付息成本的显著的下行。预计呢后续这个净息差将由之前的持续下行转向一个筑底企稳。
2: 投资者回报方面，目前共有20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其中6大行集体将中期分红比例提升至31%，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红比例也都有所提升。
4: 预计利息净收入呢延续修复，全年业绩的确定性仍然是板块基本面最大的一个优势。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息率是达到了4.07%。部分股份行股息率呢，更是超过了5%，对中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0: 2026年资金半年报披露收官，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这项全新的指标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那么，指标统计的是什么？新指标意义何在？我们来梳理一下。
5: 公募基金中报季，财经圈带您聚焦首次披露的一个关键指标——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还要梳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买基看点。先来看新指标什么意思哈？就是指如果大家买了同一只基金，那么其中赚钱的人的比例占到总数的有多少？来揭晓这份成绩单：优等生987只，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9%，这样的产品占到总披露的17.45%。当然也有阶段性的差生哈，比如说出现了0%，相当于没有人赚钱这样的极端情况，主要是集中在消费和健康类的主题基金。那这一次新科目的考试范围呢，是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考生则是成立满一年的主动管理股票型和混合型的基金产品。为什么现在要新增这样的一个新指标？那是因为基金评价的底层指挥棒变了，从过去的基金赚不赚钱转向基民赚不赚钱。而且像这样的可量化的盈利数据哈，在未来将会倒逼渠道去力推那些口碑更好、数据更好的产品，基金公司呢则会强化投研，基金经理也会更加专注让基金赚钱，让基民也赚钱这样的目标。而这一次新上线的指标意义还可以帮我们在未来更好的选基金和买基金。先分享两个看点哈，第一个，您觉得买了净值涨的基金，基民就一定赚钱吗？答案是不一定。这次中报披露的上半年净值涨幅的冠军高达453.35%，但是买这支基金赚钱的投资者仅占68.95%，而且很少有人能够从头吃到尾拿到4倍的涨幅。那第二个，您觉得开放式基金更加的灵活，是不是收益会更好呢？答案是恰恰相反，盈利投资者占比99.9%的产品，清一色全部都是封闭运作基金，而这个关门的设定其实就是有效的阻止了大家频繁的操作，反而最终保护了收益。那怎么样才能够选到真正赚钱的基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可以入手哈。第一个叫做选好基，那么看景气赛道，好赛道才会有长资金和好未来呀。另外还要看基金经理，不要迷信那些基金经理排名和他们写的小作文，重点要考察这个掌舵者是否拥有穿越周期的能力。上涨的时候他能够够多高，创造多少超额收益，下跌的时候他能够有多稳，控制好回撤。另外还要看他的入场节奏，有经验的人可以左侧低位布局，实力一般的人可以坚持定投，用时间来换空间，平滑成本。第二只手就是管住这只手，要减少频繁的操作，避免追涨杀跌，否则呢不仅

0: 会增加我们的手续费，还会容易错失整体的长期收益。最后要提醒各位投资者哈，这个指标呢仅仅是对过去的一份考试，它不代表未来的成绩，但是新标尺上线则意味着行业正在努力让我们投资者真正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1: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
2: 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质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家用体质秤等。这些设备测量体质的结果差异具体有多大？为何会出现差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4: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呢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啊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3: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 35.3%， 人体成分分析仪为 29.2%， 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 37.1% 和 24.1%。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4: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3: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5: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
2: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我其实更加建议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做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6: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

0: 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
1: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0: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2: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3: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9月1号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大展的名字用了典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来看一下。
4: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5: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4: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模式，为突出学术脉络，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极具关注度的作品并未出现在本次展现中，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据悉，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3: 大展上度过3年休眠期的传世神作《阎立本步辇图》惊艳亮相，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一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此前极少展出的唐代文物《伏羲女娲图》，两幅作品共同诠释了初唐写实画风与法度之美。
4: 展厅中，故宫博物院藏卷本设色步辇图卷，无疑代表了唐代人物画艺术的巅峰。该图真实定格了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历史场景。与东晋顾恺之古雅的线条不同，阎立本的创作体现了写实绘画的飞跃，反映了初唐画家对神情动态与历史事件的出色掌控。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然后这个并且形象比较大，然后抬步辇的那个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然后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就是同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
4: 同样作为唐代写实风骨与国家法度规范的缩影，展柜中另一件卷本《伏羲女娲图》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
5: 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然后就是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6: 我们看到这次大展上有不少像不粘图这样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的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的三年保护休眠期呢？它指的是博物馆对珍贵文物实行的一种保护性休养制度，核心是展一次睡三年。具体来说，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会对书画类等脆弱文物，特别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展出之后设置

0: 至少三年睡眠期，期间不再对外展出。这是因为纸卷材质的文物对光线、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物都非常敏感，频繁展出会加速颜料褪色、纤维老化和虫蛀霉变，休眠期就是为了减缓这些损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1: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盘中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2: 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3: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4: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5: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3: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6: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3: 洛维说，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7: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2: 当地时间二号。

0: 好，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
1: 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0: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新的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数据还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集中在3大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 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
2: 美国三大股指2号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56%，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5%。2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
0: 2号，受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14.60美元，上涨0.4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463美元，上涨0.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3: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科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科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这是央行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表的声明当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该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

0: 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1: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2: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1: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 has been.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2: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3: 9月1号，欧洲多国气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气温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4: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出现5次大范围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山火。根据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2026年夏季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法国今夏先后经历3轮热浪，期间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其中6月高温天气期间尤为突出，高温天气还造成明显的超额死亡。此外，比利时今年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9月1号表示，今年夏季比利时共出现3次热浪，其中6月17号至28号的首轮热浪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6月27号，在瓦隆大区纳摩尔省一地的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创下该国夏季最高气温。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这一数字依据西班牙死亡率监测系统的数据估算得出。系统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天气情况。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玉米产区，受连年缺水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明显萎缩，预计今年两国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4: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

0: 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意大利，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来看报道。
0: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 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 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万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 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天变革。
0: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 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2: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 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 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我们成功了！哇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 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 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继续来关注复活的台风沙德尔。从未来趋势来看呢，台风沙德尔的增强可能性并不大，而这两天它会结合多个天气系统给华南等地制造强降雨天气，像今天大到暴雨就会集中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大部、台湾大部、江西中南部和湖南的东南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上述地区的雨势整体有所减弱，但是部分地区依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天气，而预计华南等地的强降雨要到五号以后才会明显的减弱甚至结束，所以今后几天像福建、广东、江西等地一些地方需要持续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最近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冷空气南下，今明两天南方的炎热会逐渐减少，闷热感明显缓解。不过后天五号开始，南方的炎热天气又会发展起来，尤其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范围还会再度扩大。那相比之下，未来北方多地则是秋意渐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白天光照充足，不过昼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早一晚一定要多穿一些。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3度，长春晴，14到26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晴，21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银川多云，17到29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1到23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

0: 15-26度，太原晴转阴12-28度，石家庄晴18-30度，济南晴18-29度，郑州晴21-30度，合肥阴转多云21-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29度，上海多云26-31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3-28度，长沙小雨21-25度，南昌阴转多云24-28度，杭州小雨25-30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28度，台北大雨转中雨25-27度，南宁多云24-31度，海口多云25-30度，广州雷阵雨22-3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29度，澳门多云25-30度，北京晴19-32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
1: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一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2: 通过三年试点和三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0: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3: 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

0: 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1: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2: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4: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w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2: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5: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6: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2: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7: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8: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2: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8: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2: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9: China robots.Creativity, you know, our luck blows my mind.
10: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2: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近6年来新高。
1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八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其中8月9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
12: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13: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11: 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143.9万人次，同比增长34.1%。其中，

0: 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53.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2%。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1: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

0: 实行双排并检模式，潮汐式动态警力调配，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来深。
3: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4: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5: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2: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6: 滑雪就一周两三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7: 单日高峰出现在8月22日，达到23.3万人次。尤其暑期的周末，遇上深港两地大型演艺活动举办的时候，旅游、探亲还有看演出的客流叠加，就会形成大客流。
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8: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9: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1: 这个夏天到20摄氏度清凉圈避暑，跟着影视剧打卡取景地，为一场比赛、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大家不仅走得更远，也玩得更深入。此外，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升级，从逛热门景点到体验更地道的中国生活。接下来通过一组数据盘点今年暑期旅游新变化。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十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1、2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10: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

0: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trade with.
1: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2: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欧洲三大股指则是全线下跌。同一天，欧洲天然气价格显著上涨，引发市场关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你好。
3: 你好，小宁。美国时间周三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上涨。数据面上，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3.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4.7万人，并且是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增幅，显示美国就业市场进一步降温。分析师认为，如果即将于本周五公布的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同样显示就业市场明显降温，那么投资者对美联储本月加息概率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公司方面，美国芯片企业博通在周三美股盘后公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业绩，营收同比增长86%，至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 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然是其业绩主要的增长引擎。第三季度博通的 AI 半导体收入同比增长2倍多，达到167亿美元。不过，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的展望不及市场预期，导致其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大幅下跌超过5%。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国际油价，市场对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导致欧洲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升温。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部下跌。国际能源价格周三显著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的影响。那当天作为欧洲市场基准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兆瓦时75欧元，约合人民币584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油价方面，美油当天上涨0.88%，布油上涨1.04%。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41%，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上涨0.14%。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2: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4: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两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5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1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5: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

0: 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 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 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 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2: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3: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玉米产区，受连年缺水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明显萎缩，预计今年两国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0: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 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 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
1: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 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4: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有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尚维莱、夏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

0: 能越野，传奇越野，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52.79点上涨11.41点，涨0.29%。深成指13711.07点上涨99.52点，涨0.73%。创业板3342.09点上涨29.85点，涨0.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482.56点上涨171.35点，涨0.68%。恒生国企指数8513.12点上涨63.02点，涨0.75%。恒生科技指数4549.36点上涨32.20点，涨0.71%。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目前，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具体情况，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防防疫工作。
4: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1: 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全面排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保情况。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同时人保财险向现场救援人员捐赠保额20亿元的意外险保障。泥石流导致尼泊尔多个村镇被毁，目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5: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

0: 质，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我们的记者也在北京的批发市场进行了探访，来看报道。
2: 上午九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3: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4: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2: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3: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5: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统计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2: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1: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2: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6: 近期学校开学和中秋节备货，拉动了鸡蛋的需求，价格也有上涨。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2: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7: 订单增加了30%，
8: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2: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9: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蛋鸡养殖保持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1.2元，比上个月多盈利0.2元，而去年同期每斤鸡蛋亏损0.5元。
1: 未来蛋价还能涨多久？目前全国整体供需和价格情况又如何呢？来听一下专家的最新解读。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
10: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11: 供应端方面，8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2: 专家表示，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

0: 日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1: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2: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6时30分前后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漳州全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停课。台风再次登陆后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方新妮稍早前从漳州东山县奥角码头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那目前呢，今早的6点30分，台风的沙德尔就在漳州古雷沿海登陆。那古雷呢，目前是距离这边是大概直线距离是10几公里哈。目前东山也是在它的一个整体的风圈的影响范围内。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哈，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儿，来多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那我们可以通过海水可以看到湾里头的海水它是相对比较浑浊的，但是目前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个积水哈。那旁边呢还有一个白色的集装箱，那个的话是昨天渔民跟工作人员就对它旁边的这个白色的里头的这个钢材哈，有对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附上了这样白色的黑色的一块黑布，同时用绳子来对它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也是防止说在台风期间可能会出现说这个木板翻飞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整体来说风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0: 受台风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福建宁德的柘榕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当地抢险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进行加固排险工作。
4: 受强降雨影响，104国道楚平路段发生塌方，在现场记者看到路面出现塌陷中空，土石方覆盖道路，现场仍有沙石滚落。抢险人员对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设置了警戒线，劝导过往群众车辆绕行。
5: 这个位置是在楚平村、楚平乡、郑家洋往楚平乡方向，大概溜方有将近6000多方。
4: 当地多条县道、乡道也发生边坡溜方、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险情。抢险人员分组赶赴各险情点位，清理路面断枝落石，疏通排水通道，优先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抢险救援通行。
0: 最近几天，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3停1休，

0: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全市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暴涨。在铜山西江滨段、彩虹桥等河段，记者看到河道内水流奔涌，水势陡增，部分乡镇河水外溢，出现积水、道路滑坡等险情。在山前街道曾平村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进水，当地村干部对村内排水沟渠展开拉网式排查，清理堵塞的淤泥和杂物。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31号18时至9月2号7时，福鼎市共有1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当地防止也于9月2号6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这两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米2，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而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钟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1: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一起来看报道。
3: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4: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5: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6-7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3: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6: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3: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7: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

0: 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1: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他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2: 深圳校服能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3: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至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0: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可能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吧，一千多吧。
3: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八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
4: 线上的订单量大概在就单这一个月八月份会在8000单左右，然后线下门店的销量的话一般会在10000多单左右。
3: 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5: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3: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2: 新学期开学，湖北省黄冈市的中小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一张能躺着睡的课桌椅。从去年开始，当地就把中小学生趴睡变躺睡列为民生实事项目。今年这项暖心工程继续扩面提质，全市又新增了72所试点学校，4.1万名学生实现了从趴睡到躺睡的转变。
6: 中午12:30，正是午休时间，在黄冈市团丰县王亚南学校上八河小学校区的教室里，记者看到孩子们熟练地调节椅背，放平座椅，躺下来盖上小毯子，渐渐进入梦乡。据了解，该校现有在校生390人。今年秋季开学，学校统一更换了躺睡椅。
7: 第一次用这个椅子，新椅子跟以前躺趴着睡完全不一样了。躺在这个椅子上，我一下子就睡着了，下午上课精神好多了。
6: 记者了解到，今年黄冈市把乡镇学校躺睡作为重点，坚持一校一策。教室空间紧张的，就采购坐躺一键切换的专用课桌椅。
8: 换了可躺睡以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下午第一节课，孩子们的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了，课堂学习状态明显变好。
6: 截至目前，黄冈市已有120所中小学开展了午休趴睡改躺睡试点，累计投入资金3900万元，惠及学生7.6万名。
2: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9: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0: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9: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 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11: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

0: 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1: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2: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3: 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来看记者在甘肃兰州的调查。
4: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许多功能性学习桌椅都摆在店内的显眼位置，前来咨询体验的家长络绎不绝。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持续迭代，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可按需调节，部分产品还搭载智能感应、声控、配套护眼台灯等附加功能。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家长选购的核心诉求大多集中在孩子健康安全上。
5: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
4: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学习桌椅品类繁多，价格跨度较大。商家表示，过去家长选购优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家长的消费观念有一定转变，板材环保性、结构稳定性、坐姿矫正设计等已经成为家长首要考虑的因素。但面对各式各样的功能和样式，不少家长也坦言自己很难分辨选择哪些功能和款式的学习桌椅更加合适。
3: 9月1号中午12点，黄渤海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渔。记者跟随暨黄渔06498号捕捞渔船出海，全程记录开渔首日首网捕捞的全过程，实地探访了海上丰收的景象。
6: 船上出海带7个人，雇的都是有大车、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5-6天、7-8天、1-2天，有暴风就进港。
3: 历经3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船上4-5位工作人员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做好下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本次出海首网捕捞作业正式启动。
7: 大几十米，有个6-7十米远，
8: 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7: 那船长的要求，船长想多起多起，他是看着有货，都多留会儿，没货都起来换地方上别人家了，大概3个小时、4-5个小时。
3: 近1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海上作业节奏暂时放缓，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饭后2小时的静静等候过后，船长决定收网，全体船员迅速就位，全力准备收网作业。机器轰鸣，渔网收紧，沉甸甸的渔网裹挟着海水与鲜活的海产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个头饱满，活力十足。据了解，当地鲜活皮皮虾的批发价格在20多元一斤，一条渔船一天要下3次网。按照当前的渔获情况来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6: 就这样一天下来消耗1万块钱，
9: 加上人工了。
6: 就加人工，加上油，加上网，一天1万。今年要合计好么的，一天，这一个月吧，这一个月挣个40来万吧。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今天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大桥建设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线无闸轨道标准设计建设，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1: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一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2: 通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0: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3: 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

0: 不见手。
1: 所谓同病同赋，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赋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赋，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3: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九月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当地时间九月二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4: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两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一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5: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

0: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1: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2: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200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1: 洛维说，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3: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4: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盘中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约合人民币584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二号，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
5: 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4: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
5: 新的数据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同时还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数据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集中在3大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
4: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3: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6: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3: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One that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0: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trade.
1: 今年八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2: 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近年来，欧洲多国央行持续关注黄金储备在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3: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
3: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4: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1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3: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2: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2个重要玉米产区，受连年缺水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明显萎缩，预计今年2国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0: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十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2: 刚果金全国共有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6时30分前后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漳州全市从昨天下午开始停课。台风再次登陆后的情况怎样？来看总台记者方欣妮稍早前从漳州东山县奥角码头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漳州东山的奥角的码头，那目前呢今早的6点30分，台风的沙德尔就在漳州古雷沿海登陆。那古雷呢目前是距离这边是大概直线距离是10几公里哈，目前东山也是在它的一个整体的风圈的影响范围内。那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哈，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来多

0: 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那我们可以通过海水可以看到湾里头的海水它是相对比较浑浊的，但是目前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个积水哈。那旁边呢还有一个白色的集装箱，那个的话是昨天渔民跟工作人员就对它旁边的这个白色的里头的这个钢材哈，有对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附上了这样白色的黑色的一块黑布，同时用绳子来对它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也是防止说在台风期间可能会出现说这个木板翻飞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整体来说风的影响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两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多个气象观测点出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单日降水。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由于受到偏东气流、台风沙德尔残涡以及台风科罗旺外围气流三者的共同影响，当地出现了暴雨，苍南县出现了特大暴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那现场被淹到底有多深呢？可以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桨板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约是1.2米，我握住它的顶端往下探，我现在往下探，再加上我的手摸到我的小臂的位置，依然是没有办法完全触底的，所以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出现场的这个被淹的这个水位是非常高的。为了确保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呢，枣溪镇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转移。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时，整个枣溪镇已经劝离转移人民群众847人，劝离被困群众147人。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而针对一些仍然待在自己家里不进行转移的居民呢，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那从昨天的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的11时，苍南县的县面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32.3毫米，多个气象观测站点创下了历史以来单日降水量的最高。那目前枣溪镇下一步也会根据当天的水位的一个情况去启动强排，保证我们的道路能够交通顺畅，同时也会继续进行一个扩面的转移。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工厂流水线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浪费到底藏在哪里？数字化转型如何帮企业省钱更赚钱？
6: 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40%，这个厂值来讲增长了大概有40%-50%。
5: 过去不敢转，转不好，如今转出增长新动能。数字化转型需要怎样的产业链生态链来托底？
7: 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1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过去传统制造业拼效率靠的是人轮班、机器连轴转，管理抠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集产能抠利润。如今在东莞，这套拼效率的老逻辑正在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全流程。数字化这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隐性搭子，究竟如何为世界工厂的效率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径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正好碰到负责人张国宝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于洋在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2: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1: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3: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
4: 没错
2: 产

0: 来啊。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0: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2: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1: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供货、销售，再到售后，全链条纳入支持范围。
3: 我们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得到的这个资助资金将近50万。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帮助了一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减轻了他们转型的这个心理压力。
1: 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
4: 来企业来关于数字化诊断做了几次。
1: 走进东莞这家服装企业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2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时常为跑单丢单而烦心。
5: 经常会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里面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找不到。
1: 卢仲华告诉记者，早在2020年，他就给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首期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仅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5: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1: 最近卢仲华盘算着还要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升级，
4: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2.0的这么一个提升。
1: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
6: 客户他预期针对秋冬季呢有60多万米的订单，那我们想具体的讨论一下关于货期的问题。
1: 在东莞马涌镇的这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可他一点儿也不慌，底气来自这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
7: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1: 卢立斌告诉记者，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

0: 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丢失一笔大单，
1: 客户把订单下到了别家，订单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时候那个订单应该是价值3000万。
0: 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下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1: 即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产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2: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2: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力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0: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3: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0: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3: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
4: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3: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这一个模具的开发的一个产能。
0: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没有止步，服务商还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
5: 它的两个进脚点的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前面进脚，一个是从这里进脚，它的一个两个优势是什么？
0: 许胜军是这家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记者发现，他和同事正在仿真系统上核对模具加工效果。他告诉记者，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把整套工序先模拟一遍，刀具怎么走，参数怎么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都能提前看见。以前要一遍一遍试错，才能磨出最好的加工。

0: 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推演。
1: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云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0: 把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松山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这家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
2: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0: 202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世之本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3: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制件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3: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户籍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灵活应对。
3: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
4: 今天我们生产现场都很正常嘛，是吧？
0: 临近中秋，东莞茶山镇这家月饼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一个个圆滚滚的面团、莲蓉、蛋黄等原料在设备的加工下变成莲蓉蛋黄月饼饼坯，等待送入烤箱烘烤。过去这道工序是生产负责人张正兵最担心的环节。
4: 这个刻度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0: 张正兵告诉我们，他们的莲蓉蛋黄月饼饼坯标准重量是180克，上下浮动不能超过4克，但因为蛋黄大小不均匀等问题，重量难免会出现偏差，会直接带来口感规格不合格的风险。以前想要从海量产品中筛选出不合格的饼坯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4: 我们要停下来去派人工是吧，去找啊，因为这个量比较大是吧，所以说这个劳动强度啊、人力啊、数据啊，到时候这些结果还不是很理想。
0: 现在一套数字化系统解了张正兵的燃眉之急，在他的手机小程序上，记者看到刚刚下线的月饼饼坯的实时重量数据在不断刷新，一旦出现不达标的饼坯，系统会直接标记。当传统的食品加工遇上数字化，还会擦出哪些新火花呢？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沙琪玛车间。
0: 东莞的另外一家食品企业，暑假里每天都有这样的研学团来参观。
6: 我是这个沙琪玛的这个大管家，就是负责这个沙琪玛生产。
0: 在这里，每天生产沙琪玛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与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可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

0: 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说得清楚。马世俊是沙琪玛车间的生产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表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实时查看沙琪玛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把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1: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0: 数字化帮企业把能耗的成本算明白了，其实数字化的风也已经吹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2: 以前买台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2: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那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3: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接力，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4: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5: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在硬件配备到位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与之相适配的产业工人有缺口。一线员工不会操作，专业运维能力跟不上，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之路自然也走不远。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6: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6: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0: 坚实的根基。在东莞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的转型困境正在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持观望态度，主动对接数字化诊断服务，申报专项改造补贴，组织员工参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1: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项目取得阶段性暂时性的成果，而是又通过结合人才培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巩固下来，甚至是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东莞的过往是一部关于效率的产业史诗，全球每五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出自这里，接单、代工、出口曾是这座世界工厂最鲜明的发展节奏。今天属于东莞的故事仍在续写，制造美学理念破土而出，效率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塑产业逻辑，为新一轮比拼装上全新引擎。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东莞的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堆砌设备上线系统的简单工程，核心是实实在在帮企业算清成本账、效率账、市场账。在这个过程中，资金只是起步，技术服务商贴身陪跑，产业政策精准滴灌，产业人才技能跟得上，才能滋养出适配世界工厂产业底色的数字化生态。传统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持续迭代的长跑。我们期待东莞摸爬滚打出来的转型实践，能给更多产业重镇带来启发，让不同区域的传统产业都能走出贴合自身禀赋、接地气、见实效的数字新生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欧洲空中货运通道保持平稳运行，非洲、北美等方向布局持续补位，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供给结构保持丰富多元。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
0: 日前，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第6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6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我们的记者也在北京的批发市场进行了探访，来看报道。
3: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4: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1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5: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3: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2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4: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6: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

0: 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机，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单价的连续上涨。八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七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2: 近期学校开学和中秋节备货，拉动了鸡蛋的需求，价格也有上涨。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1: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3: 订单增加了30%，
4: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1: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5: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蛋鸡养殖保持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1.2元，比上个月多盈利0.2元，而去年同期每斤鸡蛋亏损0.5元。
6: 未来蛋价还能涨多久？目前全国整体供需和价格情况又如何呢？来听一下专家的最新解读。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
7: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8: 供应端方面，八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1: 专家表示，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3: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7: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6: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9: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

针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

0: 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1: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两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5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1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0: 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2: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3: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4: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2: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5: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2: 洛维说，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6: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0: 当地时间2号，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
1: 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

0: 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1: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
0: 新的数据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同时还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数据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集中在3大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
1: 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动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当地时间2号 ，Meta 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据官方介绍，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方面均有提升。
2: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 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据悉，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词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简讯。
2: 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1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以下学生，约占全市公立学校全部学生的2/3。纽约市还规定教师

0: 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二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近年来，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3: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4: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3: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2: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拟新增的12种职业，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100条数据采集。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5花8门。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3: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9月1号中午12点，黄渤海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渔。记者跟随暨黄渔06498号捕捞渔船。

0: 船出海，全程记录开渔首日首网捕捞全过程，实地探访海上丰收景象。
1: 船上出海带七个人，哎，雇的都是有大车，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五六天、七八天、一两天，有暴风就进港。
0: 历经三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船上四五位工作人员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做好下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本次出海首网捕捞作业正式启动。
2: 大几十米，有个六七十米远。
3: 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2: 按船长的要求，船长想多少起多少起。他是看着，哎，有货啊。这多留会儿，没货你就起来换地方上别人家的，大概3个小时4、5个小时。
0: 近一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海上作业节奏暂时放缓，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饭后2小时的静静等候过后，船长决定收网，全体船员迅速就位，全力准备收网作业。机器轰鸣，渔网收紧，沉甸甸的渔网裹挟着海水与鲜活的海产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个头饱满，活力十足。据了解，当地鲜活皮皮虾的批发价格在20多元一斤，一条渔船一天要下3次网。按照当前的渔货情况来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就这样一天下来消耗100块钱，
4: 加上人工了。
1: 就加人工，加上油，加上碗，一天1万。今年要合计好么的，一天，这一个月吧，这一个月挣个40来万吧。
0: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58.05点，上涨0.42%。深成指13675.66点，上涨0.47%。创业板3330.32点，上涨0.55%。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46.01点，上涨34.14点，涨0.13%。恒生国企指数8432.93点，下跌了0.2%。恒生科技指数4503.07点。目前是下跌了0.31%。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0: 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哎，进入秋天了，天气呢还没有那么凉，可是大家呀都想吃点爽口的，最好是有肉有蛋组合在一起，那吃着才过瘾。哎，有没有这类的组合呢？饭团们帮我推荐一下呗。
2: 肯定首推咱们鲁菜名菜木须肉，
3: 蛋饺金黄的外皮裹满肉馅，一口下去很鲜香。
4: 有一道腊肉炒鸡蛋，太香了。
5: 我比较喜欢肉末蒸蛋，滑嫩嫩的蒸蛋铺上炒得喷香的肉末，吃起来特别香。
6: 在我们这里有一道菜叫金钱蛋炒肉，大火爆炒那是相当的下饭。
1: 哎，大家说的呀都挺好，可是呢都比较常见。那今天来的朋友啊，他带来的肉蛋组合很特别，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赶紧欢迎二位。
7: 大家好。
1: 您好。哎，大厨好。大厨好。
8: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好大哥。
9: 老张好。
1: 哎，太好了。
8: 大家好，我叫高德前，来自于甘肃兰州。今天我带了一道蛋包肉的菜。
10: 大家好，我是赵鹏。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肉包蛋的这一道菜。
1: 今天二位带来的呀，都是肉蛋组合，但是不一样。
10: 对，
1: 一个是蛋包肉，一个是肉包蛋。
8: 对，
1: 太有意思了。您带来的这个蛋包肉到底是啥？
8: 咱们在西北啊，一个广泛流传的一道菜叫夹沙。
1: 哦，夹沙我知道，刚做好了直接蘸着椒盐吃也行，做成汤菜吃也行，一般都是咸鲜口的。
8: 今天我们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8: 这个季节啊，跟我们西北的口味是完全融合的。
1: 那您准备做一个什么？
8: 酸辣夹沙。
1: 以前没吃过夹沙，我懂，但是怎么做成酸辣味的？它会不会串味呢？一会儿我们尝过才能知道。赵大哥，您今天带来的那肯定是咱们东北这个肉包蛋的名菜呀，是吧？
10: 松花火腿。
9: 鸡腿。
1: 鸡腿是吧？一样，反正叫法不同是吧？
10: 对，
1: 有叫火腿，有叫鸡腿。
10: 对，
1: 那咱一会儿边做边说。
8: 可以。
1: 那高大厨您先来怎么样？
8: 可以。我们先用这个牛的前夹肉，嗯，因为前夹肉里面它的这个筋就少一点，嗯，我们在做肉馅的时候相对来说就好做。
1: 哦，
8: 先把这个肉，我们先顺着这个肉把它先切一切，切小了就它好剁嘛。
1: 对，您看我们现在这时节啊，是属于这个秋天到了。
8: 对，
1: 那秋天呢，这个还是比较燥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什么太热的，反倒不适应。你看咱们这个特别合适，又过瘾了，又吃着肉了。
8: 西北就爱吃一些酸口，
1: 对，
8: 辣口。嗯，因为辣口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开胃。
1: 哦，
8: 可以剁肉馅了。
1: 怎么一切就跟那马蹄点似的？
8: 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胳膊不是要频繁的动，它要有节奏感，这种疲惫感就少了。好，为什么要剁？这个剁出来以后，它做出的这个肉馅呀，它出来有颗粒感，吃着口感更好。
1: 就是现在你看有绞肉机，为什么不打呢？打的那个肉馅有点散。就是对于爱吃的人来说，吃肉它就得有肉感，
8: 稍微有点感觉。
1: 对。
8: 那么在西北菜里面，花椒很重要，去这个肉的腥味儿。再放一点十三香、葱、生姜，摆一点酱油，先初步的这样抓匀。这个搅的过程中一定要朝一个方向。你要左一抓右一抓，它肉会容易散，不容易加水。
1: 哦，
8: 给里面加点黄酒，
9: 去腥。
8: 去腥。接下来是重点，弄了一些葱、一些姜，完了以后把姜葱汁去出来以后，一定要加水分。啊，让它足够的水分，它才能吃到嫩的感觉。
1: 嗯，
8: 再放到这个水。
1: 您不会是一会儿要把这一碗水全打进去吗？
8: 加一部分，我们加这个水的时候少量多次。
1: 嗯，
8: 您现在闻一闻，还没加盐。
1: 哎呦，是那味儿，真是那味儿。
8: 我们再次把葱姜水打进去。
1: 这个夹沙呢，如果要是做的不太好，那你一口就吃得出来。
8: 对，
1: 它味道不香，是吧？只有是自己亲手做的那个夹沙，它才能吃出香味来。
8: 咱们中国的。

0: 时间，为什么妈妈做的好吃？就是妈妈在做饭的过程中，除过这个食材以外，还有一个东西，能量，就是爱在里面输入的。
1: 因为太会说了，哎，我们老说爱，爱是啥呀？爱可能不是具体化的东西，但是你通过味觉，通过舌尖的触碰，你就能知道，哇，这就是妈妈的爱。
0: 加点盐、淀粉、香油。好嘞。然后加三个鸡蛋，
1: 仨鸡蛋就够了吗？
2: 是，
1: 仨鸡蛋有点少吧？
0: 这个肉用不了这么多，这些肉可以做两份到四份。
1: 但我现在还不太能明白它怎么做到蛋包着肉哈，所以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3: 其实以前接触过这种蛋包肉，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做法跟你好像不太一样。
0: 这个手法属于挂糊、
1: 挂糊
0: 上浆，这种形式了。那么我们这个属于包裹的这种形式，哎，这两种概念了。这会儿我们调胶水，
1: 胶水
0: 怎么能把鸡蛋皮跟肉让它完美的粘到一起？
1: 天然胶水，
0: 对，天然胶水
1: 是吧？
0: 这个怎么掌握这个胶水的这个粘稠程度呀？这个要以滴的形式啊，把它拌匀以后，
3: 不成线状，哎。
0: 这个就是胶水，
1: 胶水
0: 就是为了把这个肉馅跟鸡蛋皮能糊住。这些蛋皮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煎这个蛋皮的时候，需要先烧锅边，锅边热以后，上锅里面就到位了，滴上一滴油，锅一润一下。这个煎蛋皮的这个锅里面油不能太多，
1: 但是油少了它会不会粘？
0: 这个煎蛋皮我们先倒一半，一个半鸡蛋。
1: 赵大哥，我没有吃过那个安徽、江苏有一带就是比较有名的一种小吃，叫蛋饺，
3: 用鸡蛋皮儿包的吗？
1: 对，
3: 我看见过，但是也没尝。
1: 那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蛋包肉，但是今天有一种就是不太熟悉的，而且更具特色的蛋包肉。
0: 这个鸡蛋皮儿煎到什么时候还是一样，先转边儿，等这个边儿马上就翘起来以后就好了。你看这个基本上已经边上翘起来了，翘起来这就好了。好嘞，好，现在可以加胶水了。这个手法注意哦，就像这种感觉，要撒到上面。
3: 我看你们，它是这个胶水，肉一会儿铺上去，
0: 对，
3: 然后用它粘住。
0: 对。所以咱们正常的这个肉呀，我们一般来说要铺到5毫米，就是这个蛋皮中间这个肉。
1: 那咱是一层一层铺，
0: 就一层，
1: 每一层都要加一点这个胶水。
0: 这样子每一个就把它滴到上面，这就好了。这个拍的过程中是需要把这个里面的空气的拍掉，这第一。第二个就是让粉跟肉还有蛋皮儿完美的粘到一起。
1: 为什么不切呀？要用剁的方式呢？
0: 因为肉里面它还是有经络的一些部分，你要切的话它切不透，
3: 它粘连，
0: 就扯一片子。
1: 大厨啊，刚才说这5毫米啊，我感觉也没有多厚，这吃起来一会儿能过瘾吗？
0: 炸的时候会蓬松起来。我到剁的过程中，把这个边儿它翘起来就压平了。对，
1: 就保证它的这种完整性。
0: 好了，可以准备炸了，油温烧到30左右，看见微微冒白烟了，就可以下锅了。因为我们在家里面这个锅小，所以炸的时候就需要一根一根。对，
1: 传统的要求就是您这么大。
0: 对，咱们这个加沙在做烹制的过程中，一般要炸2到3次。对，
1: 还要复炸。
0: 对，第一次定型，让它充分定型以后，第二次炸就是，比如说我们吃椒盐、吃酸辣呀、糖醋。
1: 哎，很漂亮，
0: 是吧？
1: 是，
0: 这个黄一层，红一层，
1: 真漂亮。它在中间那种夹得刚刚好哈。
0: 对，第一遍。你看炸好了啊，就基本上炸到这个颜色，不能炸太高。哎，
1: 朋友们，您能发现啊，第一遍炸完以后啊，你看这个袈裟还是有点发软的，有弹性的，
0: 对，
1: 是吧？
0: 有点软。哎，是我把这个先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我先打汁，把酸辣汁打好了以后再炸它。
1: 在咱们当地夜市里头吃到的袈裟是像这样的袈裟，还是说就是过油再炸一次？
0: 这是一个基础袈裟，都需要提前把它做成这样子，才能到夜市上去。
1: 明白？
0: 对，
1: 就是夜市上您见的袈裟呢，基本上就是高大厨现在这种状态。
0: 对。
1: 那如果说您想吃酸辣的哈，或者是吃酸甜的，
3: 调汁儿。
1: 哎，调汁儿。

0: 那或者如果您不想吃，您说我就来一个原味的，他也可以给你直接再炸一遍，放点椒盐、
1: 辣椒、大葱、生姜、大蒜。
0: 哇，我头一次见用辣椒油来炒菜的。
1: 对，
0: 这太有特点了。
2: 这个适合我。
0: 啊，你爱吃辣？
2: 对。
0: 哦，
1: 这个辣椒要把它炒到微褐色，它的这个辣度才释放的最好。
0: 哎，来点水。这点水一会儿呢，它会勾成汁儿。
1: 我们这里面加一点酱油，
0: 嗯，
1: 胡椒粉，
0: 盐，
1: 再加半勺鸡精，再来一点糖。
0: 好的。
1: 糖这个菜里面作用，它起一个综合的作用。
0: 嗯。
1: 辣味、酸味、甜味融合在一起，
0: 都中和进去。
1: 嗯
0: 嗯。
1: 这个醋呀，都是必须要我们把其他的调料加完以后，最后再加醋。
0: 好。
1: 有芡。我们这个芡要浓芡，
0: 嗯，
1: 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再裹到这个汁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一种很油亮、很油亮的这种。
0: 哦，
1: 对对，
0: 哦，
1: 这会儿我们再把最后的配料
2: 也得炸一下。
1: 我们把汁一弄出来，在锅里面这个一转圈就好了。
0: 嗯，
1: 第二遍炸的时候就需要在50油温以上。
0: 哦，
1: 这样子才能迅速的让皮子把这个外壳把它收缩紧，里面才能保持它水分。
0: 这边炸多长时间？
1: 这看颜色，炸到金黄焦黄色就好了。
0: 好，
1: 看这就可以了，
0: 很快就好了。
1: 对，
0: 用高油温汆熟食材。哇，看着好过瘾呐！来来，赶紧给我们加两块，
1: 小心烫嘴
0: 啊！慢点啊，慢点吃。
2: 肉馅真香。
0: 这个蛋香还有肉香，我的天，吃太过瘾了。
1: 好嘞，
0: 哦，
1: 起火。
0: 好嘞，酸辣加沙出锅喽。最后倒入这个芡汁当中啊，不用很久，基本上一翻勺就能出锅了。

0: 咱尝一尝啊，这个大厨亲手做的袈裟的味道怎么样？
1: 哦，老板，刚才我那个偷嘴很值，为什么呀？因为只有那个偷嘴才能和此时此刻产生鲜明的对比，
2: 对，
1: 是不是？
2: 刚才吃到的是原味，
1: 对，
2: 现在结合了醋，结合了辣椒，
1: 嗯，
2: 更开胃，
1: 对，我特别明显啊，就是吃到它以后，首先是那种很明显的辣，那个辣椒油的辣瞬间会占据你的整个口腔，让你的舌头瞬间接受到它的讯息，然后你嚼上一口，那个酸味立马就反出来了，哎，那个酸味让你很瞬间口内生津，就打开了你的食欲，咬上一口肉香味蛋香味马上就散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袈裟这种结合真的很美妙。
3: 酸辣袈裟，我们先把牛肉剁成馅，盛入盆里，放入花椒粉、十三香、葱、姜、酱油，抓拌均匀，加入黄酒，分多次加入葱姜水，搅拌均匀，再加盐、淀粉、香油，摔打上劲备用。鸡蛋打散，摊成蛋皮儿，取出后在蛋皮上淋上水淀粉，铺上肉馅儿，再次淋上水淀粉，盖上另一张蛋皮儿，用刀轻轻拍打，剁成块儿，下入三成热的油锅中炸至定型，油温升至五成热，重复炸一遍备用。起锅放辣椒油、辣椒段、葱、姜、蒜爆炒出香味儿，加水、酱油、胡椒粉、盐、鸡精、糖、醋、水淀粉以及蔬菜配料，下入炸好的袈裟，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蛋皮和肉馅之间要用水淀粉粘连。
0: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展示我们东北人最爱吃的松花鸡腿。二位大厨的这个装饰特别可爱，你看刚才您做的蛋，您就别了一个小鸡蛋哈，您做的鸡腿这就别了一个鸡腿。松花鸡腿嘛，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2: 好，没问题。
0: 嗯，
2: 现在第一步呢，我们先所有的调料准备好了，然后一会儿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了，然后鸡腿咱们选用的是整捆也

0: 可以。嗯啊，提前先把它改成小块
1: 儿。我还以为是整块鸡腿包，它其实也得要打碎重组，是吧？
0: 对，现在想要它就是更好操作、更好的口感，其实打碎了之后它更软嫩。嗯。
1: 东北人为啥都爱吃松花鸡腿啊？你有研究过吗？
0: 因为在以前本身东北人就都喜欢吃熏酱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对吧？据说是一个东北的这个老熏酱师傅，在以前自己出去学习的时候，后来回到家，在一次宴席上吧，东家给他准备的这些鸡腿啊、松花蛋这些食材，他是主要是做那个冷盘的，他就突发奇想，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太单调了，能不能自己研发一款新菜？所以说。就把这个松花蛋包裹在这个鸡腿当中。哦，
1: 是一个无意当中的发现。
0: 对，
1: 但最后成为了一个就是东北人忘不掉的一个名吃。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了，您还特意准备点鸡皮，这个鸡皮要放吗？
0: 这个就是咱们一会儿把它放到模具当中，把这个肉馅包好。哦，你正常要是准备那个整鸡腿的时候，你可以在处理的时候外面那层皮拿起来留好。你要如果做的比较多，或者鸡腿比较小，咱们就提前准备一些什么鸡胸皮、整张的，都有卖成品。咱们家用的这种小机器分批次打，太多了的话它很容易过热保护，它就不转了。在打的时候咱们提前把准备好的这个200克的洋葱块放里边，一块给它打碎。
1: 哦，把洋葱也放里面。
0: 对，
1: 为什么要放入洋葱呢？
0: 这个就是解腻。然后咱们在搅的时候吧，先给它来慢速，要不很容易给它憋住。这个主要就是最终把这个肉馅给它搅成特别细那种。如果要是有颗粒状吧，你包裹好了蒸熟之后，你切盘的时候它很容易切不住，就碎了。然后现在搅碎了之后少了，把剩下的肉放进去一块搅就行了。最终目的就是一下全给它搅碎了。
1: 来回晃的目的是什么？
0: 晃一晃它边上比较粘连的还会下去，这样的话打得会更均匀，
1: 争取打到每一寸哈。
0: 对，差不多。咱们现在开始拌馅。现在肉馅搅好了之后啊，把咱们这些调料可以先放了。这是2斤鸡肉的比例，10克的盐，10克的鸡精，20克的白糖，还有8克的胡椒粉，10克的香油。所有调料放完之后，然后把这个200克的水放里，还有我们准备的120克的玉米淀粉。然后现在咱们开始调馅儿啊，把刚才兑好的这些料给它完全的给它切开。
1: 为了让这个鸡腿啊它吃起来有滋味，
2: 对对，
1: 是吧？然后让它这个里面汁水比较足，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水打入到鸡肉里。
0: 搅匀了之后啊，就把这个肉馅给它放里，咱们开始搅拌。
1: 鸡肉呢它就也是要从一个方向打吗？
0: 对，一个顺时针方向。
1: 哦，也是
0: 要打，就有点这种状态了。一会儿搅好之后，你看咱主要就是要它拉丝儿上劲儿，
2: 对，
1: 黏糊。
0: 这个也锻炼臂力啊。你像东北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熟食店当中，这个松花鸡腿是必卖品。所有家都有，正常家里其实操作也比较简单。然后你像冬天吧，它便于储存，然后夏天的时候咱可以放一次多做，然后放冷藏。
1: 是
0: 家里来亲戚朋友来且了，你拿出来一个直接切了招待大家伙。对于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知道你是在家自己手工现做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那是
0: 现在这小天气不凉不热啊，冷的也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
1: 热着吃一般怎么吃呢？
0: 比方说现在刚做好的拿出来直接切，可以直接吃。如果要是提前存好的，你就拿出来上蒸锅里加热。现在咱们这种状态，就这个鸡肉啊，特别的
1: 变成鸡肉泥了。
0: 对，这样的话它一会儿才会抱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咱们准备的这个松花蛋，咱们需要提前煮一下。为啥？因为如果用刀，咱们需要切开的时候，它那个糖心黄会粘连。提前用热水煮一下，
1: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我有吃过那种一切开松花鸡腿，它那个
0: 糖心，
1: 它是糖心的，它一糖心就粘在那个肉上，非常难看，
0: 对，
1: 立马就没有食欲了，所以这个煮一步啊，这是关键。
0: 我这有煮好的，把它切成瓣，这一个蛋切两瓣，咱们就正好做一个松花鸡腿。你看这样的话就没有糖心。
1: 咱们最后一步啊，要把它放入模具中一次成型。
0: 对，这个模具盒对于门店来讲吧，它是更好操作，更好标准化啊。然后咱们自己在家上网买，
3: 这个购买很方便。
0: 对，几块钱。
3: 对对对，
0: 你像传统的那种直接搁鸡腿包，它很考验一个操作手法啊，很容易导致最终出锅的那种效果景象不太好。然后这个就是咱们选用的鸡皮，大张一点，然后铺到这个盒当中，放上肉馅儿。

0: 第一次肉馅不要放太多，大小啊，你只要能把你这个蛋包裹住，别漏就可以。蛋放里了之后一压啊，但是底下不能压太实，它就漏了啊。上面最终再铺一层。
1: 以前我记得我儿时吃的松花鸡腿，它好像是整个蛋都在里面。
0: 因为你鸡腿比较大嘛，你就得提前哐哐妈妈的爱拍碎，然后又腌制整个的鸡蛋包里头，所以说手法很繁琐。现在咱们添好了之后，把旁边的这些鸡皮叠过来，一包一盖，
1: 这就一个。
0: 对，然后咱们用正常咱炒菜的这个色拉油，把这个盒内先沾点油上，这个防止到你蒸熟了之后它粘连倒不出来。抹完了之后，把这个叠好包好的一扣。
1: 哦，你看那个连接面在底下是吧，表面是整的。
2: 那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这个皮儿会不会容易掉下来？
0: 它不会掉，出品现在什么样出品就什么样。然后咱们现在再包一个啊。为什么要用鸡皮包啊？就是这个鸡皮，就是正常咱们一会儿通过烤的时候吧，它也有油脂会出来，会额外的香。哦，
1: 这个鸡皮的油脂，那种鸡油的香味会浸入到鸡腿肉里面。赵大哥有一个难题啊，您一共三个模具，第三个你怎么扣呢？
0: 因为我就做两个。然后这时候做好了之后，咱们开始上锅蒸。如果要是热锅上来直接开锅，咱们就是15分钟直接出锅。
1: 这都是赵大哥呢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经验积累给大家总结的一套方式。
0: 我们现在静等15分钟。现在咱直接可以出锅就可了。
1: 很漂亮啊，
0: 已经鼓起来了。
1: 赵大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您这个虽然挺香的，但是跟我平时吃的好像哪儿不一样，它颜色差点。
0: 还差一个最主要的环节，
1: 对，
0: 是熏。
1: 东北的熏真的是能把食物变换出另外一种样态哈。像我们熏的这个猪肉啊、排骨啊，还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鸡儿啊哈，熏完了以后，它那个皮是有点甜，带点香啊，就跟刚烧烤过似的感觉。
2: 这个熏的这一口，我们全国的差异，这个每一个地方的区别很大。哦。像这个四川那边，它用樟茶，就用樟树叶子，还有加茶叶啊，再加上糯米，把它最后烧的要熏。
1: 西北有啥方法不？
2: 新疆，熏马肉要用牛粪。哦，对，那个才香。
0: 你吃过没？
2: 吃过。啊，对
1: 对，可惜我没吃过啊，没吃过就没吃过。
0: 其实这个时候它不散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包制的过程中上边，然后翻来翻开了之后就是这样。然后咱们现在开始糖熏，现在我要的就是把这个锅心烧红啊，一会儿让你看一看，先不剧透啊。
1: 最后这一步啊很关键，说是迟那是快啊，你们千万别眨眼，因为放进糖以后马上就开熏。
0: 咱们开始了啊。
1: 好。哇，起烟了。
0: 盖盖。然后现在刚盖盖的时候吧，冒起来的是白烟，咱们不要这个白烟，白烟是苦的。哦，等一会儿冒黄烟的时候开始计时。
1: 你看黄烟已经出现了，
0: 然后30秒基本上差不多，咱们可以关了火焖一会儿，让它在那儿上色。
1: 好，
0: 现在基本上可以，
1: 可以了，1分钟左右，咱看看现在锅里的情况。
0: 出锅。哎呀，
1: 真的是漂亮啊，朋友们。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把这个肉已经熏酱的那种红色特别亮丽哈，特别诱人的颜色，哎呀很漂亮，这个真的跟我买的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0: 现在咱们这个稍微冷却了一下，可以切盘了哈。然后切的时候应该戴手套，因为它上面有糖烟，糖烟会燃手，洗不掉。
2: 通过这样做了以后，这个皮儿真的不会。
1: 对，尤其是这个横切面很漂亮哈。
0: 但是这个有点考验刀工，
1: 尽量把它完整一点。
0: 可以厚一点，厚一点吃的香。
1: 进入秋天呢，我们虽然天还没有那么凉哈，但是我们也要开始呢吃点肉。秋季进补，冬季打虎，对吧？我们秋天的时候也适当的补一补，咱们也装个盘儿。

0: 刚才说了，没有一个甘肃孩子能不爱袈裟，那没有一个东北孩子能不想吃这个松花鸡腿，那咱们赶紧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1: 这个熏酱的这个味道真的很特殊，它有糖的这种没辣的反应以后的这种焦香，
2: 对
1: 这种感觉，又有

0: 鸡肉嫩的这个，而且最关键是这个肉里面松花蛋的这个香味儿。
1: 我觉得现在吃还不是最佳口感，就是它是凉一凉，
2: 对，
1: 冷却以后它的肉紧实了，
3: 更筋道，
1: 有那个筋道感，吃起来非常弹牙。自己在家里做呢，热着吃也好，但是冷着吃口感更佳。
4: 松花鸡腿，鸡腿切成块，和洋葱一起打成肉馅，放入用盐、鸡精、白糖、胡椒粉、香油、水、玉米淀粉调好的料汁中，搅打上劲儿备用。把鸡皮铺在方形模具里，铺上肉馅，放入松花蛋，再铺上肉馅，把松花蛋完全盖住，用鸡皮把肉馅包裹严实，移入另一个模具，上锅蒸15分钟。起锅，锅底烧热，放入白糖，摆入蒸好的松花鸡腿，等黄烟升起后熏30秒，关火焖1分钟就做好了。划重点，肉馅要均匀包裹住松花蛋。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是，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赵大哥做的这道菜非常的成功。我觉得以前非常复杂的只能在外面饭店买到的这松花鸡腿，在家里还能做出来，而且做的又这么成功，基本上只要用这个方式不翻车。
3: 嗯，哎，肯定没问题。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呢，它就是要进入秋季了，那我们没有胃口的话，我们今天这两个菜特别合适。您做完这个袈裟呀或者鸡腿啊，还不用着急吃，哎，您可以放在冰箱里等冷却以后再吃，它的口感又一个新变化。所以啊，哎，如果秋天没有食欲啊，又不想吃的清淡，咱们就吃这种鸡蛋加肉的方法。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
1: 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
0: 今天，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大桥建设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线无闸轨道标准设计建设，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3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获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3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三年试点和三年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
3: 考虑到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4: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0: 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
1: 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2: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了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3: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4: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5: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f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 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3: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6: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7: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3: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8: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9: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3: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10: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 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3: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11: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12: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3: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13: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创近6年来新高。
14: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进入8月，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超过7万人次，其中8月9号单日客流突破8.2万人次，创近6年来新高。
15: 我们去了长城，这里的人非常友善，地铁出行也很便捷，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去过最好的目的地之一。
16: 我现在大概来过中国3、4次了，以前每次都得办签证，我有些朋友现在也想来中国，因为有了30天免签入境，方便多了。
14: 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143.9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14.1%，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53.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2%。8月20号起，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

0: 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 这个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2: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
3: I'm gonna visit Shenzhen and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marvelou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see if there's any electric equipment that I'm interested to buy in and start a maybe small business in Mongolia.
4: 今年暑期，我们增设了广州和佛山的旅游线路，游客既能游览特色的景点，也可以到佛山乐城的家居城、广州白马服装城采购。同时，深圳的高科技吸引了不少外籍旅客入境体验。
5: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2: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6: 我要学就一周两三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7: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8: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9: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日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10: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在观看影片之后，出席首映观赏会的澳门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影片通过一餐一饭诠释和平的可贵。
11: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12: 影片中讲述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故事，咁传递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用食饭来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是都很有力量。咁看完之后都真的很感动。
1: 近年来，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13: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14: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3: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同步迎来首批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9: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拟新增的12种职业，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一起来了解。
15: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 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

0: 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4: 来看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5: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6: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7: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5: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6: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8: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统计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5: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9: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5: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10: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5: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11: 订单增加了30%，
12: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5: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13: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4: 9月1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

0: 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记者跟随捕捞渔船出海，全程记录河北沧州一处渔港开渔首日的全过程。
1: 船上出河带七个人
2: 啊，
1: 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五六天、七八天，还有暴风就进港。
3: 历经三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大家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捕捞不同海货要使用不同网具，他们用的是流刺网，北方沿海俗称崩网，是捕捞大个体皮皮虾的专用网具。网上配有浮子、沉石，成片布放在海底附近，形成一道水下网墙。随潮水涨落，海流带动网片，皮皮虾随海流碰到网具，身体被细密内网缠绕卡住，到时间定期起网收取即可。
4: 这一个网长是有多少？
5: 网长大概有个大几十米，有个六七十米远。
4: 啊，
5: 这没包网。
4: 那咱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5: 看着，哎，有货，都多留会儿；没货，都起来换地方。
4: 一般都多长时间？
5: 大概3-4个小时，4-5个小时。
3: 船长张宝光告诉记者，近几年渔船设备升级改造幅度很大，和以前相比变化特别明显。现在船上全部配备了精准导航、智能探鱼、实时监控设备，机械化捕捞设备也全面更新。
5: 丰收年，老地方今年这产情比每年的看着都强。
4: 这个虾一会儿怎么保鲜？怎么运输？
5: 待会儿腰完了吧，打好，你看个大柜了吗？打着碎了吧？这放这里边，它都直接打样了，好走。等完了，货多了，再只有收购船，他都卖给他们了，他赶上直接都上陆地批发去了。
1: 这一天下来消耗100块钱，加人工，加上油，加上吧，一天100。今年要合计好嘛，一个月挣个40来万吧。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6时30分前后，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有关台风再次登陆后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从漳州东山县澳角码头发回的报道。
6: 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因为这个大船它整体来说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说也能为里头的小船来带来多一层的抗风浪的一个屏障。那我们还关注到哈，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同时船跟船之间还有用绳子来去连在一块儿，来多这样一层防风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再看哈，现场这个码头它整体来说排水系统做得比较好，这个目前整体的雨水也是裹挟的泥沙往海里来排。那我们可以通过海水可以看到湾里头的海水它是相对比较浑浊的，但是目前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个积水哈。那旁边呢还有一个白色的集装箱，那个的话是昨天渔民跟工作人员就对它旁边的这个白色的里头的这个钢材哈，有对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用绳子来对它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也是防止说在台风期间可能会出现说这个木板翻飞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其实这一轮台风对于东山的影响更多的是侧重于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普降大雨，那目前城区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涝的一个情况，相应的消防部门也是集中的进行排涝的，及时的进行排涝的作业。同时呢，供电部门也是对沿线的这些电线来进行拉线增强，来确保台风期间整体的一个供电的安全。
7: 台风沙德尔的环流也给广东东部的部分市县带来强降雨天气。在闽粤交界的广东饶平县，当地已经紧急转移超7000人。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那我所在的广东饶平，这是紧挨着福建的一个县城啊。那当地我们感受到风力其实并不算太大，但是雨是一直在下。今天早上8:30的时候，当地是将暴雨橙色提升到暴雨红色预警。那此刻我所在的是浙林镇的一个村级临时避险场所。那今天早上当地一个在建工地的工人住所啊，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是出。

0: 现被淹的险情，那一共150名工人是要分3批次转移到我所在的这个临时避险场所。那今天早上9点来，第一批40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那第二批刚刚30多人也已经是来到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还注意到这里还配备了各种的抢险物资。那像这样的临时避险场所，整个饶平是开放了540个，分布在县镇村3级。这个台风后续路径是要穿过广东的，那目前广东有20个县市区是发布了暴雨预警，都集中在东部。那其中有3个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以后啊，那广东防御的一个重点也是从防风防潮是逐步转移到防雨防洪上面。那今天早上饶平也是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
1: 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来看国际方面，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平均气温刷新1901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值。路透社报道称，在欧洲持续高温干旱也在冲击农业生产。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玉米产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4: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4: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
5: Non è un progetto nato per eradicare i granchi blu, però lo può contrastare. Quindi basterebbe che un polpo mangiasse qualche esemplare per abbattere la quota di granchio blu。
4: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3: 联合国环境规

0: 规划署二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 1.5 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1: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 1.8 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 1.5 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 1.5 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3: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2: 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显著上涨。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盘中上涨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油价方面，二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88%，收于每桶91.0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收于每桶95.63美元。
0: 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正给美国经济带来广泛的影响。上涨的油价和持续的通胀，让美国的普通民众负担加重，多个行业也遭受冲击。
4: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美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约30%，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因此额外支出500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
5: Every day I fill up on gas. I fill up a big, massive, pickup truck, and then I have a lot of small, lawn equipment, and it takes around $200 to fill that up.Gas has went up tremendously in just the last year alone.
6: In Houston, where we have so much oil being

0: refined and produced, w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is system, and you can't pretend here that you'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what's going on across the world. You see it, you smell it in the air. You drive down past the refineries, and it's everywhere.
1: 燃油、化肥等价格的上涨对美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显著。
2: It's no different than it was in 2006 and 7. Gas prices were out the roof.
1: 洛维说，他仍旧维持售价不变，自行承担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持续走低，有民众表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是美国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3: Clearly it's not working. It's costing all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ts of money. It's not getting any results that are good for our country.
4: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5: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两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一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6: 自委内瑞拉推进石油产业国有化以来，美国油气企业已经多年没有在当地进行大规模新增投资。此次雪佛龙为何选择大举加码？是否会有更多美国油企跟进？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分析报道。
7: 在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今后的投资和运营更多的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主导。不过就这一次最新协议的达成来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在政策方面的调整依然是起到了不小的助推作用。在美国方面，财政部8月27号刚刚调整了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许可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能源行业。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近期临时修改了碳氢化合物相关法律和投资政策，调整了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条款，并且加强了对投资的法律保障。
8: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scal and commercial term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s in Venezuela, and has taken this from not being very competitive within our set of alternatives to something that's very competitive.Versus our op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s why we're willing to commit significant capital and grow the way we are.
7: 沃斯在采访中预计，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综合成本可能可以控制在每桶20美元以下。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想要在委内瑞拉大幅度的增产，并没有市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8: Growing production takes time, it takes money, it takes engineering, it takes supply chains. We need to bring rigs in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fund this within these ventures and grow steadily over time.
7: 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经营历史。目前通过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TDVSA 组建的合资企业开展业务，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当地运营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对于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则是更加的谨慎。这种差异还要追溯到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推动的一轮

0: 石油产业国有化改革。在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看来，法律的确定性还有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都是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关键条件。雪佛龙公布的最新协议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在委内瑞拉的产量翻倍，这个速度在沃斯看来已经属于行业内非常快的速度了。不过特朗普想要看到的数字则更高。
1: Today it's over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 think we'll be well over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first half of next year. And Venezuelan production will be over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0: 那么在其他油企仍有顾虑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接下来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新措施？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观望重点。
2: 当地时间2号，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
3: 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4: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新的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软。数据还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集中在3大行业，分别是教育和医疗服务业、休闲和酒店业以及建筑业。从企业规模来看，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大型企业。 ADP 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重要前瞻参考。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5: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100%，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4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2: 荷兰央行2号发布新闻公报，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是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的快速交易。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 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约三成存放

0: 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各存放18.5%。
1: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这是该行连续第7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鉴于经济形势和通胀走势与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基本一致，该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0: 针对日前美国官员对加拿大及其军队发表的侮辱性言论，当地时间9月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样的言论无助于解决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卡尼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更加认真地对待贸易谈判。
2: And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but it's not constructive.
3: 卡尼表示，美国企图通过贸易协议让加拿大产业沦为美国的附属，加拿大绝不会接受这样的贸易协议。
2: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subsequently has been one that the four Canadian industries either would be subsidiaries effective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es or would put in place terms where those industries would be gradually wound down in Canada. And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those terms. And plus, Canada is a sovereign state. We will strike free trade deals with the countries we wish to strike.
3: 今年8月，美加两国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出台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双方分歧加剧。8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图，嘲讽加拿大士兵体型肥胖。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调侃加拿大海军潜艇是当地购物中心里的展品。
1: 当地时间2号 ，Meta 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据官方介绍，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方面均有提升。
4: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 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据悉，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词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0: 当地时间2号，美股盘后，美国半导体企业博通公司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超出预期，但第四财季的营收指引令市场失望。博通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重挫超5%。
4: 博通财报显示，截至8月2号的第三财季，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6%，至约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净利润约1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16%。稀释后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85美分升至2.68美元。博通表示，公司在第三财季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营业利润和自由现金流。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是其业绩主要增长引擎，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21%，至167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56%。基于当前的业务趋势和状况，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指引约为348亿美元，略低于

0: 市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350.5亿美元。 这份财报和业绩指引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不够好，引发获利了结和抛售。博通股价盘后大跌。 不过博通当天给出了远超预期的长期 AI 营收指引， 称正计划加快向 Anthropic 和谷歌等客户交付产品。 公司的目标是2027财年 AI 半导体业务收入翻倍至1150亿美元， 并计划在2028财年再度翻倍至2300亿美元。 受此消息提振，博通股价一度转涨。 博通是 AI 热潮中的主要赢家之一， 但今年该公司股价表现落后于大盘指数。博通股价今年以来上涨约 6%， 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 12%。
1: 当地时间9月1号，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
2: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 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 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2: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 20%到30%， 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的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万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 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会持续到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1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及以下学生，约占全市公立学校全部学生的2/3。 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 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4: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7: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6: 再会。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万户，

0: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5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6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4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到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

云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市，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野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3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实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000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 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
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

0: 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可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但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14.5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 我国地质灾害

0: 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成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4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

0: 这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13.5以来，特别是14.5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0,000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这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

0: 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以前就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0: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

0: 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七月十号到十二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掩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掩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掩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宁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无掩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

0: 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圈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震时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灾、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花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0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0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术，就术

是弯的，或者是醉翰林，树脂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行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肯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这是沙葱，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
1: 了，
2: 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1: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村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羊从容，它还要吃沙村。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1: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2: 一点儿也不吃吗？
1: 不吃。我虽说开了10年餐厅了哦，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2: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1: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1: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这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熟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一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想起来那都香的呢，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懒人菜嘛，
2: 哦，懒人菜，
1: 倒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0: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炒鸡蛋，可以炝拌，还可以和羊肉一起做成馅儿包饺子。但是最民勤的做法会是什么呢？
1: 我们小的时候以前他就是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3-4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2: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1: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2: 压得紧紧的，
1: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孙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2: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1: 对对对，
2: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1: 像每年的这个来民勤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了朋友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0: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3: 这一块都是再生的，这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
4: 黄蒿，
2: 黄蒿，
4: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5: 这个也是它，
4: 就是这个也是它，不一样的。哦，
5: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0: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4: 在我面前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5: 哦，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4: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5: 哦，颜色整个都变了，
4: 变成绿色的。哇，植被变成绿色的。
5: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4: 就是。
1: 你看，生命的围墙不？
5: 就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4: 这是野生沙葱。这个，你看，这个都是的。
1: 都是的。
4: 这个今天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种子一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1: 过个四五天
4: 啊，就长这么长。
5: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
4: 就是。
0: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4: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哦，
5: 新发现的三种。
4: 新发现的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见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土湖的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
5: 哦，竹野泽，
4: 竹野泽，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
0: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
6: 青土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青土湖的水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了。到1959年的时候，青土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面积。
5: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了。
6: 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5: 哦，4-5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6: 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0: 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岛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6: 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民勤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
0: 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
5: 现在这个位置是
7: 现在这是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
5: 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7: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5: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7: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剪。
0: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
5: 哇，好香，清香清香的。
7: 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5: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7: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

0: 会儿它就长得很快。
1: 哦，所以两三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0: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1: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哦，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剪的。
1: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0: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剪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一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1: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0: 已经剪过一茬了。哦，这个走的时候还要做这个
1: 小心一点。
0: 对，不能踩到它。
1: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0: 对，
1: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0: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1: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0: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2茬的沙葱。
1: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0: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沙葱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沙葱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餐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1: 据介绍，15-5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

0: 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15/5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0: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0: 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引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3年试点和3年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3: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1、2、3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
4: 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2: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这两天首批出海。

0: 渔船陆续归港，一网网鲜活海产上岸，秋天的第一口鲜扑面而来。在尽享海味的同时，也要讲究合理健康食用。
1: 渤海湾属于半封闭海湾，这里是皮皮虾、梭子蟹以及各类贝类、甲壳类海产品理想的栖息繁育场所。渤海湾出产的皮皮虾、梭子蟹肉质饱满，口感鲜甜。地处渤海湾沿岸的唐山烙亭也是这类优质海产的重要产地，
2: 主要是皮虾、螃蟹、各种鱼类都有，对虾都有。
1: 入秋之后，海产肥硕，正是尝鲜的好时节。虽然海鲜鲜美，但医生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吃海鲜，应结合个人体质适量食用，切忌贪食。
3: 大虾跟海参吧，属于适用于这种寒凉体质的人，而螃蟹呢，就属于比较寒凉的体质偏寒的人，就是你吃了以后会容易引起，脾虚的症状加重，就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拉肚子。还有呢，对一些湿气偏重的人，他就容易引起一些过敏来。
0: 在河北黄骅，肥美海鲜集中上市，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茶鲜。
1: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4: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了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1: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0: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来看报道。
5: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6: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5: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0: 近年来，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7: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8: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7: 秋季开学后，

0: 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同步迎来首批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拟新增的12

0: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0: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4: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号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5: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在观看影片之后，出席首映观赏会的澳门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影片通过一餐一饭诠释和平的可贵。
6: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7: 影片中讲述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故事，咁传递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用食饭来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是都很有力量。咁看完之后都真的很感动。
4: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8: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9: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0: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f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8: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11: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12: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8: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13: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14: 一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8: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15: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8: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卖

0: 及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1: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2: Yeah,
1: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0: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
5: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4: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6: 滑雪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7: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8: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3: 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6:30，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
9: 今天上午11点，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境内，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将继续带来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出现10级大风。为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0时，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37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引导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10: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

0: 甘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当地时间二号 ，Meta 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据官方介绍，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方面均有提升。
2: 根据 Meta 官网二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 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据悉，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词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刚果金政府二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1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及以下学生，约占全市公立学校全部学生的2/3。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3: 运动，谁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荷兰央行二号发布新闻公报，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18.5%，约三成存放在荷兰国内。赵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7: 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算法松绑后，外卖骑手的配送体验有哪些改变？
8: 在这能加一分钟，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9: 现在出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贴闯红灯。
7: 商家出餐慢，等电梯遭遇恶劣天气，怎样才能彻底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安全与效率如何兼顾？
10: 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
7: 算法如何给予骑手人文关怀？记者真实体验外卖骑手生活，感受算法松绑后的变化。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1: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在竞速的焦虑情绪里。那骑手如何从冰冷的算法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保障运送时效呢？在北京一些地区，红灯停表这项新功能近日开始试点，就是说骑手在遇到红灯等待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计时，配送时长同步顺延。那算法松绑的实际效果怎么样？骑手的配送焦虑到底有没有得到缓解？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0: 记者决定骑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跑跑外卖，实际感受一下变化。
2: 我叫陈自豪，做外卖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0: 每天早上8点左右，陈自豪准时在外卖平台上线接单。一旦开工，陈自豪就如同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奔波在路上。可拼命赶路的背后，绕不开各种各样的等待。等商家出餐，等红绿灯，等电梯，这些看不见的等待不断消耗着被限死的配送时长。今天陈自豪的送餐路又会遭遇哪些现实难题呢？
3: 接单啊。
2: 嗯。
3: 这个单子有什么时限吗？要多长时间之内送到？
2: 30分钟。对对，
3: 路边的门店吗？
2: 对，路边的门店。
3: 路边的门店是不是相对还好取一点？
2: 嗯，是。
0: 4年跑单经验让陈自豪起初对这单很有把握，这单应该不会超时。接完单，他第一时间赶往取餐点。5分钟后，陈自豪抵达取餐门店。
3: 现在已经到店了。
2: 对，到店。
3: 啊，那个餐还没有出。
2: 餐还没做。
3: 那一般你们会多长时间出餐？
4: 啊，
3: 一般
4: 8分钟、9分钟。
0: 这家餐馆主要做现蒸的烧麦，出餐就要8-9分钟，而陈自豪整单配送时长一共只有30分钟，等餐时间几乎占掉1/3。店内的其他骑手也在焦急等待。
3: 他们家
5: 很慢，
3: 为什么？
5: 因为慢呀。
3: 啊，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厨半天做不出来嘛。
2: 有时候最多一次拿10单、11单。
3: 嗯，
2: 你说因为一单的情况下，等五，就是他等5分钟。就是所有订单都会下降5分钟时间。
3: 嗯，如果要单子多的话就很麻烦了。
2: 单子多的话我们就把这单放弃了。
3: 啊，那你就会去其他地方？
2: 对，其他地方取别的订单，然后其他所有订单手上订单送完配感觉可以来得及了，回头再单独再处理这一单。
3: 要去啊。
0: 等待8分钟后，陈自豪终于拿到餐品，此时留给他的配送时间还有17分钟。这一单的配送距离4公里，属于远距离订单，加上沿途红绿灯又多，路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样算下来留给骑手的时间就很紧张了。
3: 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5分钟。
3: 还有5分钟的配送时间了。
2: 对，
0: 时间步步逼近红线，陈自豪骑到一处十字路口，不巧遇到一个红灯，他却没有往常的焦躁不安。
2: 这个就是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

0: 正在记录等灯时长，
1: 对对，
0: 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
1: 对，这就是你等红绿灯。
2: 原来这就是刚刚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上遇到红灯等候的时候，系统会顺延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陈子豪此时可以暂时安心等待红灯。如果是以前，在这种配送时间紧张又遭遇红灯的情况下，不少骑手就会闯红灯，甚至冒险逆行，用交通违法换取配送时效。
3: 那你有没有之前比如说也抢过红灯，有没有后怕
1: 的？抢过，肯定会感觉后怕，有时候跟那个车会擦肩而过，但是事后你过去之后你心里特别紧张，你心里当时都想以后再也不抢红灯了，家人肯定是劝你不要闯红灯嘛，超时就超时了，
3: 那你
1: 就是能少接一单就少接一单，就不要那么紧张嘛，天天叨叨你嘛。
2: 当陈子豪赶到顾客楼下时，订单剩余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3: 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
1: 不足一分钟。
3: 不足，赶紧上吧，赶紧快点！哎呀，我都着急了。
1: 哎，你好，外卖到了。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
0: 嗯。
1: 已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0: 哦，最晚送达时长已延长了。要是没有这1分36秒，今天是不是
1: 订单就要超时？要是没这1分36�秒，估计订单要超时2分钟。显示不足一分钟啊，你就要卡着多少多少秒，心里默念60、59。他这能加1分钟，1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2: 对于很多人来说，1分半钟只是片刻闲暇，而对于骑手来说却是必须全力奔跑的时间。平台推出的红灯停表新算法，给了骑手一份等待红灯的淡定，多了一份生命安全的保障。
1: 这样来说吧，你1分钟抢一个红灯有可能是导致会出现交通事故，但是你等这个1分钟，自身安全是保证的。
2: 时时刻刻与时间竞速是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对于平台算法的解绑，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改变，可以接受适当延长送餐时间，并且希望外卖平台给予这个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多一份善意。
4: 我感觉这个措施是比较有温度的，
5: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6: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2: 据这家平台统计，从8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路段上线红灯停表功能以来，已累计覆盖66万单，单均补时47秒，累计惠及骑手11万人次。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的另一家外卖平台，骑手遇到红灯，是不是同样也能获得配送补时呢？
7: 骑行过程中一定要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把这个帽带系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现在有这个等红灯去加时，大家可能也都遇到了啊，你们去正常的去等红灯啊，不要去闯，系统会给大家的订单去加时间啊，所以说还是大家安全第一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
2: 每天上午9点半，北京朝阳区这家站点的骑手们都会准时召开晨会。最近站里一直在强调刚刚开始试点的等灯不计时的松绑政策。
8: 目前咱们站点是100来号骑手啊，完事每一天接单大概就是3000多将近4000多单啊，这是每天那个完单量啊。就是目前从以前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是我们4000单，有可能会超时，就超到200到300单，啊，现在有了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大部分减下了很多，几乎就减下了50%的超时的几率。
9: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去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也会避免我们的安全。
10: 等灯现在不计时的话，这个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你知

0: 因为是去减少心理焦虑。
1: 骑手李腾飞和妻子贾小明加入骑手行列刚刚一年，夫妻俩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上线接单，到晚上8点下线休息，一天大概能送40-50单外卖。之前在跑外卖的时候，两口子都会为对方的安全感到担心。
2: 有时候在路口看到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就是会打电话说一下，就是骑车慢一点，小心一点，慢慢送。
1: 等灯不计时后，他们在路上的实际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等红灯加这个时长嘛，现在确实不用那么着急了，就是然后那个我们骑车子就是也不骑那么快了，然后这个政策挺好的。
1: 上午10:50，贾小明顺利接到了2个外卖单。
3: 接单了，我要去商家拿餐。
4: 你好，美女，听我们来了就等着。又是他们刚开始的单，他们才接到。现在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已经在装了。面包就相对于来说快一些嘛，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柜台上就是现成就有了，直接就取货出来就那个了嘛。好的，谢谢。之后我们就去取第二个，那边上电梯，因为从那边那个电梯上去的话，就是直接就是这一个商家老街
5: 上，就每个商家的位置记得特别清楚。
4: 对，自己已经完全记住了，从哪个路线去快一点，我们都知道。
1: 各个商家的准确位置，哪个电梯更快，哪个门更方便，哪条路更近，贾小明都记得清清楚楚。另外，他还积累了不少省时小技巧。
4: 现在已经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拿走，直接拿走就行了。只要不卡餐，我都说了会很快。我们就来对订单信息。你一般我们老手在上来之前就会把这个订单先看，这个顾客姓什么，手机尾号是多少，我们都已经记住了，过来直接就取来就走，
5: 一点都不耽搁。
4: 对，因为单量多的时候，你试试就得你自己提前去记，如果你不记的话，就太耽误时间了。
1: 目前这家平台的等灯不计时功能到底好不好用呢？
5: 像这种红的上面就会有？
4: 没有，
5: 现在没有。
4: 看没有，这个是显示直行的话，就是说红灯加时间；如果是左转的话，就没有暂时。这个我们已经向公司反馈了。公司已经为我们在跟进中，等下一次更新 APP 应该就会好了。
3: 哎，你好，外卖到楼下了，开门进。
6: 哎，好，稍等哈。
3: 哎，好的。你好，501。哎，你好。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当面点送达就可以了。
7: 抢单大厅来新单了。
3: 我要接二了。
7: 提醒导航。
3: 走了。
1: 贾小明忙着赶往下一个商家，记者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取餐的另一位骑手许林。
5: 说实话，你闯红的这个概率高吗？
8: 之前确实也挺高，因为就是为了赶那一分钟，确实实话，这是实话，确实是。之前。
5: 但现在有这个政策之后，您觉得？
8: 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那咱不能为了那个。什么去闯红灯，然后现在出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闯红灯。
1: 许林已经做了5年多的骑手，最多一天送过90多单。在他看来，手里的单越多，等红灯的压力就越大。如今等灯不计时，让他送外卖路上多了几分从容。
9: 这个触发了吗？
8: 有，这个也有。
10: 加时40秒对吧？
8: 对，加时40秒。这单的距离稍微有点远，还有2公里。刚才遇到2次红绿灯，基本上都触发了，2次红绿灯全触发了。现在是加了1分10秒，这个随后会加到那个配送的那个时间段里面，我就不用，关于他这个单的1分多秒会超时。
1: 许林在4.8公里的路程中，一共等了3次红灯，系统计时1分20秒，这1分20秒将被补充到骑手的配送时间里。
8: 他把我们行驶路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算在了时间里面，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很充裕。
11: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 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1: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9: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12: 当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13: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时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来完成订单，那么就会再次形成谁更快谁有优势的竞争局面。因此全国推广需要建立跨平台的协商机制，使安全底线成为全平台的最低标准。
1: 各地平台算法松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改变过去唯效益导向的冷酷算法逻辑，扭转守法吃亏抢行得利的逆向激励，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14: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1: 那么除了等红灯，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配送速度的不可控因素呢？今天骑手陈自龙正在北京望京片区忙着送外卖。
15: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6: 现在还有11分钟。
1: 陈自龙这一单的目的地是一处写字楼，此时订单还剩11分钟，时间似乎还挺充裕，记者也以为这一单送起来会比较轻松。
16: 送外卖只能走货梯。
15: 为什么？
16: 因为前面的电梯需要刷卡。
15: 那你们可以找他去刷吗？
16: 这个不能。
15: 不能。
16: 对，
15: 所以你们只能走货梯。
16: 对，
15: 那货梯就会比那个更慢一些吧。
16: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正在上楼的，那就基本上就很慢。
15: 那我给你开始计时，我看看多长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计时，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等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1: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15: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16: 不是。
15: 最长
16: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是7分钟。
15: 嗯，还要再下来？
16: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1: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16: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10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17: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
8: 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你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还挺长。
17: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会也很累啊？
8: 其实习惯了也还好。有的那种高层写字楼，他们需要送上楼，五高就是我们那个时段叫五高峰嘛，那个时段都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不点外卖需要下楼，有的车上需要上楼，我们也需要上楼，正好全挤到那个时间段里面了，可能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10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十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1: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18: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1: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19: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20: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19: 省下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20: 原来麻烦是吗？
19: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1: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日均外卖订单量达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总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8: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1: 可以看到，无论是算法调整还是流程优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21: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他已经很明确的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13: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22: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餐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

0: 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五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41.49点，深证成指13625.12点，上涨0.10%，创业板指3312.54点，上涨0.01%。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体制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2: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

0: 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0: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来看报道。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3: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进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1: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2: 眼下，越来越多的古树群落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去处。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傅家边，万亩梅海褪去盛花期，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挤满枝头。在十里梅岭之间，红果冬青静静伫立，树龄超过200年，被列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名录。
4: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发现这棵树不仅树龄长，它的树冠也非常的大，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1: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古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古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得天独厚的古树生态资源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景观深度融合，形成适宜土楼加千年古树的独特乡村文旅组合。连片繁茂的古榕树群形成天然生态休息空间，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生态人文自然科普的热门打卡点。
5: 这个树林都有600多年了，我们带小孩来了解一下很多保护古树的知识，对我们和小孩都有很大的意义。
1: 云南古树名木超过100万株，在普洱景迈山这片。

0: 现藏在滇南群山里的千年古茶林，迅速成为全国多地游客避暑研学、探访世界遗产的热门目的地。
1: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枯枝啊，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果子呀，都能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0: 目前景迈山共有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采茶体验、世界遗产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亲子家庭与研学团队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0: 赏万亩茶林，品千年茶香。今年暑期，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8.65万人次，同比增长57.8%。
3: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4: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5: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6: Really liked it. I wasn't wish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 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4: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7: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8: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4: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9: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10: 1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4: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
11: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4: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世界超市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外籍客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在暑期，人流量更是持续增加。
12: China robots creativity, you know, our luck blows my mind.
13: Yeah,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4: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1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
15: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

0: 60个。
1: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2: 我要学就一周两三次。

0: 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六成。
1: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日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2: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在观看影片之后，出席首映观赏会的澳门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影片通过一餐一饭诠释和平的可贵。
3: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4: 影片中讲述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故事，咁传递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用食饭来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是都很有力量。咁看完之后都真的很感动。
1: 9月1日，为期4个月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在河北，4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秋季捕捞作业。这两天，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带来品类丰富的新鲜渔获。
5: 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甲板上，渔民们熟练地对渔获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筐筐新鲜的海鲜很快装好。
6: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7: 主要捕捞的是什么呀？
8: 螃蟹、皮皮虾、海螺，还有鱼什么的。
7: 今年的价格跟往年比怎么样？
8: 差不多都持平了。
5: 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转运上岸，沉寂4个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快速流转，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就为等候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9: 9月1日开海嘛，特意从北京过来，多买点给孩子吃。
7: 今天主要买了什么？
10: 海螺，挑点大螃蟹，得挑本地螃蟹。
5: 眼下正处于开渔初期，后续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海鲜供应量会持续走高，品类也会愈发丰富，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1: 再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11: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12: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吧，增加了20%吧。
13: 在这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11: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日到8月18日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12: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14: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日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统计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1: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1: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1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15: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11: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 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它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

0: 目前四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1: 订单增加了30%，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2: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场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3: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4: 来关注天气。
5: 今天早晨6:30，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上午11点，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境内，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将继续带来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4: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出现10级大风。为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0时，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部停航，37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目前，福建海事局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引导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 来看国际方面，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平均气温刷新1901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值。路透社报道称，在欧洲持续高温干旱也在冲击农业生产。作为欧盟的2个重要玉米产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收成将大幅下降。
6: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 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
7: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
4: 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7: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6: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 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蓝蟹大肆捕食蛤蜊、贻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
8: 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

0: 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 1.5 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2: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 1.8 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 1.5 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 1.5 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1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及以下学生，约占全市公立学校全部学生的2/3。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

加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六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2: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3: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我爸是59年的前科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呢，

0: 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3: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四五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3: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3: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3: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3: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3: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3: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嗯，
3: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啊，进去啊啊啊！好多小蛙呀。
3: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3: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3: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3: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3: 对对，是的。
1: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3: 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3: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3: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真的开始好卖，今天早上你要1000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4: 1000多斤嘞。
2: 1000多斤啊。
4: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吗？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的，这个蛙大不大了？20了。
2: 哇，
4: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我就一个三鱼片呢，那饭店要吗？
3: 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2: 这就买走了。
3: 对对。
4: 他们是农家乐。
3: 农家乐啊。
1: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7-8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桌桌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白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白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1000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
0: 啊，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
0: 哦，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0: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1: 分选大小蛙，六钱左右起，六起到九左右，九钱这属于中蛙，九钱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3: 拿回去田里面养的。
2: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3: 对，偏小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4: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2: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4: 上班
2: 了。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4: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5: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1: 对。
5: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1: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5: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2: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上级
1: 领导？
2: 领导，
1: 他就是领导呀。
2: 真的是呀。
1: 对，
2: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1: 肯定呀，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0: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1: 这是我们的大蛙，
2: 这是大的，
1: 对，
5: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2: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1: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5: 1两以上。
2: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1: 对，
5: 这是
1: 最好的
5: 大蛙，
1: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2: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5: 26。
2: 哦，这是批发价。
5: 对对。
2: 哦，再小一点的呢？
5: 小一点的话，22。
2: 哦，
5: 现在4块钱。
2: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5: 那个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5: 对对。
2: 哦，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5: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2: 一天呀？
5: 对。
2: 哦。
5: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2: 啊。
5: 对。
2: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5: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2: 就活体运输。
5: 哎，对。
2: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5: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0: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6: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色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搞母蛙工作。
2: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6: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0: 与此同时，基地正加紧引进数字化养殖设备，向科技要效率。
6: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化投喂系统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是叫料仓。也就是仓库。
2: 就是饲料可以放在里面储存。
6: 对，我们呢，这个原来的饲料我们是工厂里面一包一包包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这些袋子，就直接跟散装把它这个料打到这个罐里面，这个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下降。第二个呢，我们呢这里面不需要一个人，它自动倒进去之后，我会把这个料 输送到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它会自动输送到就是料车，也就是我们的自动投喂车，就是我们的整个投喂系统的数据，它自动等于为控制，自动会抓住这个田里面这个挖的多少，它这个数据调整好了之后，它自动会改变，就是这个料我要撒多少。所以说是这个自动投喂既能够节省这个成本，又能够这个合理的就是啊，很平均的，这个非常均整的投喂。
0: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倒挖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2: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6: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0: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7: 有空根、烂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0: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7: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8: 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这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9: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种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0: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10: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

0: 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1: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2: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3: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0: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3: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0: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3: 啊。你看凤舞，
0: 对，
3: 红草，
0: 小国魂，
3: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0: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多了，
3: 这么多品种。
0: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1: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0000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0: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3: 啊。
0: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3: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0: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3: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0: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1: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款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1: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0: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3: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0: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1: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4: 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这啥个是真的嘞，
5: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4: 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6: 这兰花还蛮好吃，
7: 毕竟它很珍贵。
8: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简直使得心疼。在尝到那一口

0: 值彻底释怀。
1: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2: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3: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了。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嗯，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1: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3: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4: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1: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2: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支。

0: 交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锚定2023年体育产业70000亿元的发展目标，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推动体育产业体制扩容升级。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2: 深耕赛事经济，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1: 在户外运动领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2: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2: 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0: 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

0: 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等工作，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
1: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在推动赛事活动提质增效方面，15期间，我国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国际单项赛事活动也将在我国陆续举办。在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层面，体育总局将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
2: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个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出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的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3: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4: 那其中就发现八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
3: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四月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5: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间接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在有序推进，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了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来看报道。
6: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7: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进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竹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6: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 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

0: 率，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1: 眼下越来越多的古树群落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去处，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傅家边，万亩梅海褪去盛花期，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挤满枝头。在十里梅岭之间，红果冬青静静伫立，树龄超过200年，被列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名录。
2: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发现这棵树不仅树龄长，它的树冠也非常的大，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0: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古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古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得天独厚的古树生态资源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景观深度融合，形成适宜土楼加千年古树的独特乡村文旅组合。连片繁茂的古榕树群形成天然生态休息空间，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生态人文自然科普的热门打卡点。
3: 这个树龄都有600多年了，我们带小孩来了解一下很多保护古树的知识，对我们和小孩都有很大的意义。
0: 云南古树名木超过100万株，在普洱景迈山，这片藏在滇南群山里的千年古茶林迅速成为全国多地游客避暑研学、探访世界遗产的热门目的地。
4: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枯枝啊，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果子呀，都能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0: 目前景迈山共有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采茶体验、世界遗产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亲子家庭与研学团队青睐。
5: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0: 赏万亩茶林，品千年茶香。今年暑期，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8.65万人次，同比增长57.8%。
1: 2026年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的出入境客流创新高。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的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6: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
7: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8: Really liked it. I was in Beijing, so now I wanted to try new cities. And we really like the visa-free. It makes it really easy to come here.
6: 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气十足。
9: A fan for a gift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of the picture. It's beautiful. We love to see the culture. It's beautiful. The gardens are beautiful.
10: 六月下旬以来，一直到现在，海外客群的人次接近400万人，越来越多的海外客群，其实更多的是从这个观光游变成了文化游。
6: 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许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
11: I was looking for it in the internet, and then everybody recommended. And here we have a lot of varieties, and the price is very, very, very good for us. I think the quality is good.
12: 1个小时。我觉得非常快。
6: 在这里配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

0: 受到欢迎。
1: 今年外国游客的话比往年增长了5到6倍，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庭，他们一配都配20多副。
0: 在上海旅游，不少游客还会

0: reality, you know, I was like, blows my mind.
1: Yeah, yes.
0: All the technology, the AI glass, Bluetooth translator, everything I'm going, even the cooking robots, many, many things I see, you know, it's good to se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to even promote it in my platform.
2: 数据显示 ,7 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 11.7 万人次。
3: 今年首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35.5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2.08%。这个暑假，深圳科创研学游、主题乐园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持续出圈，吸引大批境外游客。
5: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4: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0万人次。
6: 我在随州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回家里面，在晚饭之前回家。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7: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8: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3: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影片将从9月11号起在澳门正式上映。
2: 当天的首映观赏会由影片的澳门发行方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的官员、当地社团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在观看影片之后，出席首映观赏会的澳门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影片通过一餐一饭诠释和平的可贵。
9: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
10: 影片中讲述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故事，咁传递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啦。食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用食饭来传递善意，虽然比较平淡，但是都很有力量。咁看完之后都真的很感动。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了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11: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

0: 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趋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经引导86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全球主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同步抛售潮，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至了数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轮全球债券抛售的最直接导火索是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带来的通胀冲击。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美国和伊朗爆发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袭，油价随即跳涨，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的持续上涨可能推高整体通胀，使各国央行更难放松货币政策。债券收益率的急剧攀升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债券收益率决定了从抵押贷款到企业融资的各类借贷成本。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推高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成本，使企业和消费者都面临更高成本。债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也会给股市带来压力。科技巨头为人工智能热潮积极筹集资金而大量发行债券，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投资者表示，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正被超大规模企业为 AI 支出狂潮投资而进行的大规模借贷所推高。投资者对央行即将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日前在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通胀令人担忧，这让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会议加息的可能性，并抛售债券。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8月升至 3% 以上，巩固了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压注。
1: 当地时间二号，美联储发布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消费支出呈现出分化态势。
3: 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央行发布新闻公报说，该行在今年的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4: 荷兰央行称，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再将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有分析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的黄金储备比例升至 32.1%， 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各 18.5%， 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的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3: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接近 100%， 这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资金空间被严重挤压。此外，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月曾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4.1%升至4.7%，较四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德国财长克林贝尔当天也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他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贝尔还表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而言是毒药，美国正在推动的关税冲突正在破坏信任，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之后两国正式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多家石油企业宣布将在委内瑞拉进行投资。
3: 最新协议签署仪式由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共同主持，美国雪佛龙、意大利埃尼集团等能源巨头参与签约。雪佛龙宣布获得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油带两座大型油田开发权，计划未来五年投资超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70亿元，将当地原油产量从当前水平提升一倍，达到约每日60万桶。埃尼集团则宣布计划在委内瑞拉投资约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多亿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委内瑞拉石油开发将主要由商业力量推动，美国政府不会直接运营其石油储备。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协议还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 自委内瑞拉推进石油产业国有化以来，美国的油气企业已经多年没有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新增投资了。这一次雪佛龙为何选择大举加码？是否会有更多的美国油企跟进呢？以下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分析报道。
5: 在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今后的投资和运营更多的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主导。不过就这一次最新协议的达成来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在政策方面的调整依然是起到了不小的助推作用。在美国方面，财政部8月27号刚刚调整了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许可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能源行业。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近期临时修改了碳氢化合物相关法律和投资政策，调整了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条款，并且加强了对投资的法律保障。
6: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scal and commercial terms and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s in Venezuela, and has taken this from not being very competitive within our set of alternatives to something that's very competitive.versus our op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s why we're willing to commit significant capital and grow the way we are.
5: 沃斯在采访中预计，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综合成本可能可以控制在每桶20美元以下。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想要在委内瑞拉大幅度的增产，并没有市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6: Growing production takes time, it takes money, it takes engineering, it takes supply chains. We need to bring rigs in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fund this within these ventures and grow steadily over time.
5: 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经营历史，目前通过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组建的合资企业开展业务，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当地运营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对于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则是更加的谨慎。这种差异还要追溯到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推动的一轮石油产业国有化改革。在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看来，法律的确定性还有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都是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关键条件。 雪佛龙公布的最新协议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在委内瑞拉的产量翻倍，这个速度在沃斯看来已经属

0: 属于行业内非常快的速度了。不过特朗普想要看到的数字则更高。
1: Today it's over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 think we'll be well over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first half of next year. And Venezuelan production will be over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13.31点，下跌0.39%。国际指数报8,385.24点，下跌0.77%。恒生科技指数报4,468.48点，下跌1.08%。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按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照每一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3年的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3: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1、2、3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
4: 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2: 今天下午，世界最长的在建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1号、82号、83号主塔同日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全面转入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一起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2号主塔的塔顶。那塔顶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02米，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位置的海风已经非常大了。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整体的骨架已经搭建出来，沿向两岸。而就在我的左手旁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封顶浇筑工作。在我们的前后，81、83号主塔也在同步进行封顶的收尾工作。
6: 今天14时16分，中航道主塔顺利封顶。据介绍，主塔高度超过200米，是为海上大型货轮流出航道。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共设计了南、中、北三处航道桥。此前，南北航道桥的主塔建设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中航道桥主塔封顶完成后，整体施工进度达到约85%，后续将全面转入钢梁架设阶段。
7: 中航道大桥全长1,430.8米。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砟轨道三塔斜拉桥。作为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高盐雾、高湿度等恶劣环境突出，给中航道桥三座主塔同步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6: 面对高盐雾、高湿度、台风多等困难，施工方应用抗腐蚀特种混凝土给主塔穿上防护衣，创新整体吊装，减少高空作业风险。
8: 此次三座主塔同日封顶，攻克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障等系列管理难题。
2: 近年来，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的用人需求。
9: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

0: 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1: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0: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同步迎来首批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2: 今年人社部发布了拟新增的12种职业，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一起来了解。
3: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100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3: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随着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在山东烟台蓬莱区，首批渔船满载渔货归港，码头市场迅速升温，市民争先抢购第一口鲜。
7: 下午5点左右，伴随着阵阵马达轰鸣声，一艘艘作业渔船陆续停靠码头。码头上渔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进入到分拣与卸货作业。
8: 帝王下盘15百斤，八十二三百斤，蟹100多斤，今年非常好，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7: 伴随着渔船的陆续靠岸，沉寂了数月的码头又挤满了来买海鲜的市民，一筐筐海鲜被源源不断搬运上岸，整齐地铺满摊位，市民们争相选购秋季第一鲜。
9: 对，一会儿打算再买一点螃蟹、虾，蒸一蒸或者是炒一炒再吃。一年了，去年就是天天都过来吃，都过来买。
7: 据了解，今年开海后的海鲜品类丰富，较往年同期价格小幅下降。
2: 这两天，河北唐山的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带来了品类丰富的新鲜渔货。
7: 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甲板上，渔民们熟练地对渔货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筐筐新鲜的海鲜很快装好。
10: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11: 主要捕捞的是什么呀？
12: 螃蟹、皮皮虾、海螺，还有鱼什么的。
11: 今年的价格跟往年比怎么样？
12: 差不多都持平了。
7: 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转运上岸，沉寂4个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快速流转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就为等候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13: 9月1号开海嘛，特意从北京过来，多买点给孩子吃。
11: 今天主要买了什么？
13: 海螺。 挑点

0: 大螃蟹，这条本地螃蟹。
1: 眼下正处于开渔初期，后续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海鲜供应量会持续走高，品类也会愈发丰富，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2: 在河北黄骅，肥美海鲜集中上市，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
3: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4: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这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3: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2: 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较快。以下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5: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6: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吧，增加了20%吧。
7: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5: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6: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8: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5: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2: 鸡蛋价格上涨，上游的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的情况有哪些变化呢？以下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5: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9: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5: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10: 订单增加了30%，
11: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5: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12: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2: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地区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的14时，沙德尔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广东省。

0: 雷州市中心最大风力七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台湾海峡、南海、东海大部以及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今天有6到7级大风。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多地迎来了持续强降雨。受天气的影响，漳州市东山县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此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0: 当地时间2号， Meta 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据官方介绍，相比上一个版本，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方面均有提升。
2: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 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据悉，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 20%， 词源消耗降低约 25%， 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0: 当地时间2号，美股盘后，美国半导体企业博通公司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超出预期，但是这家公司第四财季的营收指引让市场失望，博通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一度重挫超过5%。
2: 博通财报显示，截至8月2号的第三财季，公司营收同比增长86%，至约295.9亿美元，创单季营收新高。净利润约1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16%。稀释后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85美分升至2.68美元。博通表示，公司在第三财季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营业利润和自由现金流。AI 相关半导体业务仍是其业绩主要增长引擎，当季营收同比增长221%，至167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56%。基于当前的业务趋势和状况，公司对第四财季营收指引约为348亿美元。 略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350.5亿美元。这份财报。

0: 和业绩指引被部分投资者解读为不够好，引发获利了结和抛售，博通股价盘后大跌。不过博通当天给出了远超预期的长期 AI 营收指引，称正计划加快向 Anthropic 和谷歌等客户交付产品，公司的目标是2027财年 AI 半导体业务收入翻倍至1150亿美元，并计划在2028财年再度翻倍至2300亿美元。受此消息提振，博通股价一度转涨。博通是 AI 热潮中的主要赢家之一，但今年该公司股价表现落后于大盘指数。博通股价今年以来上涨约 6%， 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 12%。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来看报道。
2: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slowly, but then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2: 马斯克称，十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平均气温刷新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值。路透社报道说，在欧洲持续高温干旱也在冲击当地的农业生产。作为欧盟的两个重要的玉米产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收成将会大幅度下降。
2: 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0: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1.8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1.5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1.5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

0: 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刚果金政府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此外，已有1409名患者痊愈。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称，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当地时间2号，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年龄较小的学生使用 AI 工具，包括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面向学生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的教育软件。禁令从本学年开始，为期1年，适用于约60万名8年级及以下学生，约占全市公立学校全部学生的2/3。纽约市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1: 印度尼西亚多地遭遇了森林火灾以及烟霾的影响，约有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影响的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这一次线上教学安排将会持续到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刘宇哲。近日，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中方关注到谢夫·乔维奇委员相关言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是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近年来，中方始终致力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经贸领域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努力管控摩擦分歧。6月2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商务部与欧方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深入探讨妥善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可行方案。8月31日至9月2日，商务部林基副部长与来访的欧委会贸易和安全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关注问题进行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并指导双方团队开展多轮专业磋商。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70000亿元发展目标，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2: 1555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3: 深耕赛事经济，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

0: 再是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1: 在户外运动领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0: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0: 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2: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3: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4: 其中就发现8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3: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4月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5: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啊，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哎，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2: 美国友人塞考斯已结束在中国10天的行程，返回美国。在到达美国后，塞考斯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与殷玉珍等中国老朋友重聚，友情更加深厚。虽然他已回到美国，但他仍将心系中国。
6: Miss Yin said to me that my children were waving because it was windy and the trees were mov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ever see a forest, but I got to touch the trees. I got to hear the soil. The earth is alive because of Miss Yin Yu Chen. She changed the sand to soil.
7: She made it alive and mother

0: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经罗湖口岸入境旅客约651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增幅明显，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入境旅行团超860个。
1: 这个暑期，深圳湾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99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其中有12天的单日查验量突破2%。

0: 已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1: 粤车南下非常之方便咯，可以自己开车入去市区啦，去迪士尼啦，到处行下喺香港，体验感好好。
2: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3: 随着为期4个月的海洋佛系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在山东烟台蓬莱区，首批渔船满载渔货归港，码头市场迅速升温，市民争先抢购第一口的鲜。
4: 下午5点左右，伴随着阵阵马达轰鸣声，一艘艘作业渔船陆续停靠码头。码头上渔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进入到分拣与卸货作业。
5: 帝王虾爬4500斤，巴沙2300斤，蟹100多斤，今年非常好，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伴随着渔船的陆续靠岸，沉寂了数月的码头又挤满了来买海鲜的市民，一筐筐海鲜被源源不断搬运上岸，整齐地铺满摊位，市民们争相选购秋季第一鲜。
6: 对，一会儿打算再买一点螃蟹虾，蒸一蒸或者是炒一炒再吃。一年了，去年就是天天都过来吃，都过来买。
4: 据了解，今年开海后的海鲜品类丰富，较往年同期价格小幅下降。
3: 这两天在河北唐山开渔后，首批出海渔船满载归港，带来品类丰富的新鲜渔货。
4: 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甲板上渔民们熟练地对渔货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筐筐新鲜的海鲜很快装好。
7: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8: 主要捕捞的是什么呀？
9: 螃蟹、皮皮虾、海螺，还有鱼什么的。
8: 今年的价格跟往年比怎么样？
9: 差不多都持平了。
4: 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转运上岸，沉寂4个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快速流转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就为等候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10: 9月1号开海嘛，特意从北京过来。多买点，多买点给孩子吃。
8: 今天主要买了什么？
11: 海螺，还有点大螃蟹，得挑本地螃蟹。
4: 眼下正处于开渔初期，后续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海鲜供应量会持续走高，品类也会愈发丰富，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3: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今天14时，沙德尔已降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中心最大风力7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晚上，浙江温州苍南县灵溪镇部分低洼区域水位暴涨，积水倒灌进房屋，6名群众被困家中，其中有3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情况紧急，当地消防员连夜展开救援。
12: 9月2号晚上10点多，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南龙村多处民房出现严重积水，通往村内的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无法通行。6名群众撤离到楼内2楼避险，等待救援。消防员驾驶橡皮艇穿过积水路段，靠近民房。
13: 顶住，
14: 顶住。
15: 慢点，慢点，慢点。
12: 消防员试图利用梯子从户外转移3名老人，但由于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跨上梯子。消防员随即进入楼内，泡在齐胸深的浑水中，利用硬质桨板形成的临时浮桥，小心翼翼将3名老人搀扶坐入救援浮桶中。消防员通过桨板支撑，齐力推拉拖配合，推着载着老人的浮桶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与此同时，在楼外的另一侧救援点位，另一路消防员利用梯子很快将另外3名被困群众从楼上输转至橡皮艇上。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最终消防员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点，无人受伤。 消防部门提醒，近期我国东南沿海降雨频繁，低洼地带居民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与积水为

0: 一困，切勿盲目逃生，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号报道，由于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威胁之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和海军舰艇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困境。
3: 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海域部署了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约20艘舰艇，协助执行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任务。这20艘舰艇搭载大约20000名美国海军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士兵，后勤压力十分巨大，每周需要大约420000份餐食以及约800000加仑的燃料，也就是约2.5万吨燃料。报道称，美国海军此前在中东多地修建了后勤补给基地，但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月28号，伊朗重创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关键后勤补给基地。该地区其他能够停靠航母或补给舰的港口同样处于伊朗导弹与无人机打击范围内，现已无法使用。如今，美国海军的补给舰只能被迫航行数千公里，前往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获取补给物资，补给线大幅拉长，并且美国海军舰艇在接收补给的过程中存在着作业风险。9月2号，在中东地区部署超9个月的美国航母林肯号抵达泰国。美媒此前报道称，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据多家外媒报道，林肯号舰体布满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军事专家表示，这是航母长时间部署后出现的损耗现象。此外，《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美国海军总共有11艘在役航空母舰，今年先后已在中东部署4艘航母，另有多艘航母正在船坞接受漫长的维修，未来数年都无法再次投入部署。据悉，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海域执行任务的仅有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今年5月曾多次发生技术故障的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
1: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央行发布新闻公报称，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

0: 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荷兰央行称，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再将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有分析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的黄金储备比例升至 32.1%， 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各 18.5%， 另有约三成存放在荷兰国内。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据美国芝加哥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大桥在下落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据了解，由于当天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受此影响，该市一条主干道出现严重拥堵。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30多万升，为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确保所有游客安全。目前，核心景观、魔鬼猴瀑布等区域仍对游客开放。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近日，智利研究人员设计出一款面料含有铜合金材质的背心，用来给受伤企鹅治愈伤口，保护当地企鹅种群数量。据了解，企鹅在捕食过程中不时会被渔网或者船桨划伤，伤口自愈效果不佳。布料中的铜合金能够抑制细菌滋生，加速受损组织愈合。此前，智利一家动物园已在猫狗等小动物身上进行相关试验，皮肤伤口恢复效果显著。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重点部署了普及消防知识、消防技能实训等4项行动，行动旨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工业撑起脊梁，铁路触达八方，柳州的荣耀雄壮如钢。但它的柔情又如蜿蜒的柳江，细腻灵动，荡漾出市井烟火的温润绵长。
6: 搬运搬运，没搬那么时间吗？
7: 那跟你妈的都干净呢。
5: 热烈直接的火辣，酸甜交融的清爽，高反差的风味，正是柳州人性格的鲜明写照。
8: 阿姨，你给摆一道，
7: 摆一道。
5: 命运面前，他彪悍强健，永不退缩。而在岁月磨砺中，他总能于细微之处倾注心力，在时代浪潮里守护温暖和希望。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柳州见。

夏季的柳州，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气息，即便到了夜晚，凉意也难以降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寻找解暑降温的良方。

0: 柳江南岸的这家看似寻常的豆浆店，食客常年络绎不绝。
1: 豆腐花有豆浆吗？
2: 有，豆腐花4块，豆浆这些都是3块。
0: 曾姐
2: 啊，
0: 柳州宵夜江湖里的豆浆女皇。
2: 走人可能烦了，没烦那是烦人的。
0: 他凭借独特的冰豆

0: 江，在水南路赢得了一片天地。冰豆浆清凉爽口，富含蛋白质，再来两根酥脆的热油条，冷热交融，既美味又饱腹，成为了夏日宵夜的最佳搭配。
1: 阿健，你哪碗冰的要改做门的？
0: 身为这家店掌门人的阿健，目前还只能帮忙搭把手。
2: 啊，总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他那种脾气。
0: 每天在忙碌中快乐着。27年前，女皇也是个打工人。零工生涯不稳定，曾姐渴望找到一个持久的营生。她发现豆浆虽然微粒，却是人人爱喝的市民饮品。曾姐决定自学，她精心挑选了一种饱满坚实、味道纯正的老黄豆，并通过反复试验，适量添加烤花生。
1: 烤花生就是带点那浓浓香味呀。
0: 先用破壁机磨碎，再用纱布过滤，确保豆浆的细腻和顺滑。熬煮好的豆浆温度很高，曾姐认为急速冷冻会损失其天然口感，为此她坚持采用大风扇加人工搅拌的自然散热法，耐心等待豆浆慢慢变凉。最后一步，放入冰柜冷冻，豆浆表面逐渐凝固形成冰沙，掀开这层冰沙，舀出下面冰爽香醇的冰豆浆。最为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
3: 冰豆浆又是夏天，我觉得很好吃。
1: 吃惯了不吃还更舒服，睡不着。
0: 曾姐近来有些着急，希望内向的儿子早点成家。
1: 哎呀，我原来成家呀，成家了我就给他教给他，慢慢带他走，给他认得个，我就会个玩。他跳舞，他就是要找漂亮。我这一天叫他买两张画贴在床头，我这是打他的。
4: 人家是女一米六，总是合适你了呢。一个听音乐，一个女要个运动，一个女要赚钱。
5: 我可以选择不去吗？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你不去的话，就是违抗老妈的意志了。找个地方坐了。
6: 可以啊。
1: 哦，看见了，白衣服裙子，短袖花边。
5: 你吃点什么？
3: 我没吃了，刚吃饱。面你，很拉面豆浆拌面，有点尴尬。
5: 我也觉得尴尬。
3: 是吧？
5: 他是见面东西吗？
3: 谢谢。
1: 啊，搞两个票子要豆浆，我这。哦，一碗冰，一碗奶。烧的大豆。
0: 相亲对于吃瓜群众来说是一场难得一遇的大戏，但主角二人却可以尴尬到抠出30一听。又宅又内向的阿健脑袋早已宕机。
5: 就给你新去了两个要吃鸭子吗？
3: 会啊。
5: 好，我快进。
0: 面对小杨姑娘，阿健有点害羞，但制作甜品，阿健有自己的节奏。他将蒸熟的芋头捣成泥，裹上糯米粉和面包糠油炸，研制出外表酥脆、内里软糯的黄金芋泥饼。他还改良了柳州传统小吃沙堆，加入椰蓉作为特色配料，为糖霜增添了更丰富的口感。
3: 你自己找的？
5: 我找的。
3: 没好吃的，没吃很甜，因为我没吃的很甜。
0: 一个人。

0: 那闪光点总在不经意间被发现，
1: 需要没有耐心吧，
2: 仿佛适应了一个礼拜。
1: 好爽有很有耐心的人了，等于现在来讲就是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好爽因为和自己会享受。
2: 我喜欢延迟享受
1: 啊，蛮好的，
3: 而且你的笑容挺好的。哎，两个玩手机了，
0: 曾姐对相亲如此重视，一方面是担心儿子的性格内向，另一方面也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份圆满的婚姻。
2: 早点早点到货啊。
4: 我也没搞定了，蛮好吃的。听大家相亲那个阿妹啊，跟着来喊着来家玩呢、啊。
2: 终于有媳妇了。
4: 哦，最好。
5: 今天的石南路，春光狂热，西湖。指尖画着思念火里的。
0: 虽然对婚姻持有谨慎的态度。但母子俩仍然相信，耐心、希望与彼此相爱，才是每位生活最深处的秘密。

0: 顺着柳江北上，我们来到了柳北的工业区。
1: 给老板，
2: 两碗一辆
1: 四路。
0: 杨妹螺蛳粉，一家有着30年历史的老店，沿用过去工厂食堂的餐牌制度，平排取餐，方便快捷，配菜丰富。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添加汤底，自主掌控辣度与干湿。这家店全年昼夜不息，无论何时光顾都能享受到热腾腾的美味。
3: 我们家可能一年365天就是关门4个小时。
4: 我老公就说自从认识你以后过年都是在卖螺蛳粉。
0: 当柳刚的换班工人走出车间，这里就是他们的深夜食堂。
5: 南面啊，现在可以走啊，现在可以走。阿叔，苗先生哦。
0: 共同经营这家螺蛳粉店的是姐姐妮妮、妹妹小红，以及爱笑的妈妈杨妹。
6: 我加个猪脚吧。
1: 3斤10块5。我3斤5块5。3斤5块5。
0: 杨妹从乡下老家来到柳州，当时工业的蓬勃发展为进城谋生的人们提供了扎根的土壤。杨妹与丈夫开始在柳岗附近摆摊，成为这里最早的螺蛳粉摊之一。真正让杨妹在柳岗附近脱颖而出的是螺蛳粉的灵魂——螺蛳汤。几十种香料精心搭配翻炒，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螺蛳的潜力，将鲜味融入汤中。猪豚骨为鲜汤增添了醇厚的口感。鸡油则是秘而不宣的点睛之笔，使辣椒油的味觉层次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亮红润，香而不腻，辣而不燥。
7: 吃螺蛳粉你都要加辣了吧？不是不辣不好吃吗？
8: 它是纯粹的辣椒香。
7: 他跟汤底也是螺蛳粉是主吗？
9: 吃螺蛳粉就是吃汤，虽然说柳州也有那些干拌的，但是干拌的它其实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汤汁带在里面。

0: 这一张张的餐牌代表着杨梅螺蛳粉一碗碗的勤劳所得，而餐牌的背后藏着这个家庭的艰辛。
1: 可能在我妈的眼里面，我爸就是个无底洞。
2: 我的哥哥三个的嘞。
1: 当时我爸就跑路了嘛，你虽然跑路了，但是我妈妈还在做这个档口，因为你毕竟是两口子一起做的，那人家就在档口闹事，吃东西不给钱，就说你老公欠我的钱。
0: 雪上加霜的是，二女儿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一边有人追债上门，另一边是女儿的医药费，而杨妹唯一的依靠只有螺蛳粉。螺蛳汤是杨妹安身立命的根本，她充分发挥螺蛳汤的优势，为平时的螺蛳粉增添了肥美的滋味。煮过的猪脚冷油下锅，慢慢升温，猪脚内部的油脂渐渐释放，而猪脚表皮在高温中炸裂，为吸收汤汁创造出大量的空间。随后五皮猪脚沉入秘制的卤汁之中，再次炖煮，赋予其香辣的基础，使得味道更加均匀深入。上桌之前再添一味螺蛳汤的终极鲜美，看似朴实无华的简单小吃，却凝聚着巨大的心力，承载着杨妹扛起重担的决心和勇气。无论遭遇何种变化，杨妹总是默默地将一碗又一碗的螺蛳粉端上客人的餐桌，将店铺开成24小时全年无休。
1: 24小时开的这个店，因为你只要开着就会有人来吃，就会有一份收入，他就会有安全感。这么小一个人，他就可以那么强大，撑起了一个家。

0: 十几年时光荏苒，在杨妹不以为苦的坚持中，女儿已经长大，杨妹终于舍得放手。
1: 其实我们都说让她坐在那里看我们坐就行了，但是她放不下，她可能还是觉得我们没有长大。
2: 两万一辆水路，两万九块。
1: 反正想头长的时候，你就可以抬跳了。
2: 买单，我给你个，赶紧点吧。
1: 虽然账其实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吧，每天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但是账是一定要算的，他是这样子。我现在最大心愿就是妈妈可以放下这个店。

0: 我其实感觉挺开心的，我终于带他出去玩了一次，看了一次柳州夜景，
1: 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去旅游啊，回老家呀，不要再为这个家而担心，他身上的这座大山可以卸下来了。

这座铁路枢纽城市承载着来来往往的旅人，同时也孕育了繁荣的夜市经济。北站夜市最早形成的夜市之一，见证了柳州30多年的宵夜变迁。

0: 潇洒不羁的颠锅手法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
1: 一个钉螺，一个螺蛳粉，中了。来来来来来来。
0: 阿松，北站夜市小炒一哥，还有个摄影的爱好。
2: 我还是喜欢用照片来记录。
3: 应该给他再见。
1: 还有当年的风范的。
0: 上世纪90年代，阿松刚当上工人就遭遇下岗潮，年轻气盛的他干脆到夜市闯荡。
4: 当时我20来岁，我还要闯，我就支个摊卖豆浆油条，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维持一天三餐我是没有问题的，想多赚点钱可能还是不行。就是现在我的媳妇呢，我们两个是两对门做生意，就是我的岳母可能当时看到我挺勤快的一个人嘛，现在想想其实是来探的。你家里怎么样啊？家里有几个啊兄弟姐妹啊，是吧？哎，后来我看看他女儿也挺勤快，我想到这个妹子，这个姑娘我是不是可以追一下。
5: 喜欢她拍照，经常带我们去拍啊，怎么摆姿势啊都会教我们，也挺勤快的哦，所以做生意这一块跟她在一起也比较放心。
4: 我岳父呢做生意蛮厉害，后来就为了考验我，那个前面那里还有个摊位，我们把他叫下来。后来我也很坦白跟他说，我说我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岳父就说没问题，钱我给你出了。就自己一个小炒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就把女儿嫁给了我。就这样我们两个就在现在的北站夜市这里就支起了个摊。
0: 凭借老丈人的指点，阿松很快掌握了夜市小炒的要领，开始在宵夜江湖中崭露头角。烈火烹油，脆嫩的鸡胗争分夺秒，酸辣的泡椒下锅，最后以蒜苗点缀清香，阿松眼疾手快，一气呵成，出锅即上桌。柳州街边小炒吃的就是这份热烈的锅气。
1: 虽然看起来辣椒那么多，但是不是很辣，
6: 很有嚼劲，
7: 很有嚼劲。
8: 这个泡椒炒鸡胗是它的隐藏菜。
1: 再搞一个，你看，
4: 鸡胗这个是块。不给你排队，我也急，我炒完你的我好歇息，急起来那三份一起炒啊，换一个大锅，我两三下我就给你弄出来了。
0: 然而当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看似热火朝天的小炒也在挑战阿松的耐心与定力。
8: 他会跑出去玩，到天黑边呢他才回来做事，急急忙忙的，睡眠时间也少。
0: 眼前的这一方灶台渐渐让阿松感到厌倦，
4: 每一天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面生活，每一天都是高速运转，都是噪音，生活你毕竟一天你的就炒了这么多，你一个人冲破天了就炒了这么多钱，炒不出钱。做矿山这一块有很多传奇嘛，一夜暴富的那种，所以就答应了朋友跟他一起投资去开这个矿山。失败了，没钱了，再投钱我没钱投了，我家里的积蓄真的用完了。
0: 走投无路的阿松

0: 爸爸给你拍了好多照片啊，看爸爸这里。这个叫文汇桥，柳江一桥，弟弟记住了吧？当时回到北站夜市这里，重新支摊起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做，去做这一件事情，啊，一直做下去吧。
1: 为了重新站在北站夜市，阿孙只能笃信耐心的力量。细心处理过的鸭脚便于食用，带皮炸过更能充分吸收汤汁。随后进锅卤制，将美味交给时间来酝酿。腌制了两个多月的竹笋，酸味深入骨髓，还带有轻微的甘甜，脆嫩多汁，加蓉酱一同炒制，酸甜与香辣，清爽与醇厚相互衬托，达到独特的风味平衡。
2: 你每天出单好晚呀。
0: 哎呀，东西多呀，做的东西多，下次早一点啊，以后我们争取8点钟左右出摊。啊，你好，吃什么？啊，打包的，好，谢谢。啊，您稍等一个啊。
3: 现在我不会烦躁，慢慢炒，尽我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份给客人。
1: 泡椒和大蒜炝锅，加入下午炒好的酸笋调味，先炸后卤的鸭脚表皮爆裂，软糯弹牙，早已吸满了卤水。回锅翻炒，鸭脚内部再次进入酸甜香辣的汤汁。一道酸笋炒鸭脚，散发出几分钟大火爆炒所带来的浓郁香气，但真正的秘诀都藏在提前半天乃至数月的精心准备之中。回到最初的立足之地，阿松更加珍惜夜市的平凡时光。他常常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些风雨同舟的伙伴。
2: 张记甜品炖品啊，我卖了35年了。
4: 我北站饺行，我做了10多年了。
5: 我这光头，生蚝，光头生蚝啊。
2: 我的青春就现在这条街了，18岁做了现在。以前好多老前辈都退休了。
0: 我们属于北站夜市第二代。
2: 北站的夜市好团结的，个个都是兄弟姐妹一样，来到这条街就是一家人。
4: 啊，以他为首，他在管理我。
2: 我就希望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哦，找生活比较容易。
5: 大家顺利发财啊！顺利发财，顺利发财。
6: 你好，小王，这个人都去没有？
7: 好像是我刚刚是你啊没？
6: 我刚刚是你在干净的气氛的，当时。
5: 哎，
6: 当
5: 时收摊了，那天你又跑得比较快。
7: 啊，搞得过好久，
5: 有好事了，就那个有好事了。老师，我刚刚回来摆摊。
2: 没事。
5: 是啊，你得老天的照顾。哎，好吧。
2: 你看，那是我几年前哦。
5: 我在你隔壁，你让我摆个摊，我自己摆个摊，
8: 来摆，摆一下。没有走的嘛。
5: 加个20年，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照片。是吧？加个20年。

0: 福建宁德，福建的东面。今天我们直挂云帆，即东海。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全国最美海岸线之一。这里也是上新吧福卫的最后一站。这次有点不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不为人所知的食材。它就是大黄鱼，你们都吃过。你能想象吗？你所看到的每一个鱼排网箱下面都是数以千计的大黄鱼在游。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的全链路上的第一名。有这么一种说法，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十条大黄鱼里八条来自宁德。
1: 宁德特产大黄鱼好吃哦。
0: 然而看似热火朝天的市场之下却深藏隐忧。
2: 以前的好养啊，现在不怎么好养。
3: 大面积的养殖，包括那个密度的增加，
4: 病害也比较多。现在
5: 它这个眼睛白掉，它这个尾巴不是很完整的。
2: 我本来没有做这个了，我也不让它做，就风险太大。
6: 这个应该是现代养殖业的困境。海上的养殖业呢，有一个趋势，就是照顾了效率，迷失了质量，让它又快啊又便宜的生长出来，质量一定呢是有限。
0: 这位忧心忡忡的大叔，大家已经不陌生，他是美食作家林卫辉。这一次他的食材破局利刃是这支帅气的80后男团。陈晓东，多数人都叫他 Seven， 在遍地食肆的广州，他作为行政主厨的三家餐厅个个都特立独行。广府味、潮州味在他的手里突然有了玩世不恭的派头，所有经典的菜式都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
7: 很多感觉他像个小孩子，很活泼，很年轻，但是在于他是有一种很澎湃的学习能力，所以不要被他年轻的外表所迷惑了，他是一个超级能学习而且善于创造的厨师。
0: 孙小阳，河南出生，四川学艺，上海成名，他所主政的餐厅成为上海新淮扬菜的领军品牌。梁永璇，30岁出头的他却已经有17年的餐饮经历，他将自己的客家背景融入进潮汕广府菜单中，在广东之外呈现出融会贯通的岭南原味。
4: 你好，老乡，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您试一下。
8: 不过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0: 宁德黄鱼的困局不在名气不张，所以它的解决方法也不是吆喝那么简单。这群已经小有所成的80后男子组会在茫茫大海里浪出什么好办法？
9: 哇，自由！这么冷的天，走鱼排我还是第一次，
10: 直接上来。
0: 离开陆地，这一趟我们将在海上展开食材的探索。在海上有这么一个人，通过复兴传统饲养方法，让养殖的大黄鱼带上一丝野性，从根本上提升品质。他的黄鱼年销售量超过300万条。
11: 祭国鱼来了。
0: 很多你听过去过的著名餐厅的供应链体系里都有这条鱼在游。就连今天三位主厨餐厅里的大

0: 黄鱼供应都来自于他的手下，养鱼养到大家都记不住他的真名。
1: 兄弟，
2: 终于见面了。
0: 这就是陈黄鱼。
2: 走一走吧，这里是大黄鱼的洄游产卵地，就观景洋。这两个网是这片海域最中心的位置，这样的网整个宁德海域不会超过十张了。养殖方法其实是90年代最传统的养殖方式，缸直接插到海底，35米到40几米。
3: 我马上有感觉的，
2: 你这个线还没放下去。
4: 哎呦，
5: 乖乖的，
2: 哎，尾的也来了，
3: 你也来了，
2: 这条大，哇！
6: 陈黄鱼呢，养鱼是另外一条思路，它不追求效率，追求品质，它就探索了一条高质量、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当然了，很难进入老百姓的餐桌，它最起码呢，它可以满足高品质生活人们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0: 我们这样九糟菜鱼。这个是我这本地蒸
1: 啊，清蒸。这个肉好像紧实一点，还是跟做法有关。你看，看这个鱼跟这个鱼比起来，这个鱼就很细腻。这个呢，肉质粗糙，
2: 就做法的风味好像醋酸会令到有肉会比较收味。
1: 当地的呢，可能就很喜欢什么都加点醋，
3: 对，
2: 口味
3: 特别。我妈妈做菜也是这样的，
1: 对，当地人的一种做法，它一种口味偏好，它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话呢，他就不喜欢呢？像这三道菜，它全部违反烹饪科学。本来这些鱼呢都足够新鲜，不需要去腥。你用酒、用醋，都是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但是同时呢，就给这个鲜味带来破坏作用。产地只是懂生产，烹饪还要靠大师们。
4: 玩味粤菜是 Seven 在菜品设计中最爱干的事儿。今天的对象是顺德老菜拆鱼羹。
2: 会用河鱼再加上这个黄鱼的搭配。我的普通话听得懂哈。
5: 我听得懂。
4: 把河鱼和海鱼勾兑在一起， Seven 开始了今天的叛逆之旅。
2: 还好，先把刚刚蒸的鱼拆骨。
4: 大头鳙鱼，脸大腮帮大，取的就是鱼脸肉，够弹。健美黄鱼，一身腱子肉，腹背两种口感，够嫩。
2: 鱼腩这块呢，就是它最肥美的地方，也是最滑的地方。那鱼背的部分好像蒜瓣一样，一片一片的，鱼味都是非常浓的。就放刚刚拆的鱼头，因为黄鱼呢比较细嫩，我们就最后再放。

0: 用鸡汤更多的氨基酸一下子鲜味呢就上来了，就用鱼子酱。 它是三种不同的氨基酸，所以放在一起的话呢，它会有一种叠加的效应。
1: 但是这种做法呢很大胆，
0: 牺牲了大黄鱼的卖相。
1: 但是呢好吃，精彩精彩。

0: 海边的人喜欢怎么做鱼？越简单越好。但这道蒸鱼在专业厨师的手里又不那么简单。
1: 先来一点点盐，然后给它入一点味。
2: 小杨用一双筷子垫在底下，因为水蒸气呢是从下往上，之后又再从上又往下这么对流的，盘子下面呢有空间呢，水蒸气才可以自由的流动。
0: 青椒与葱增香，清蒸鱼可以兼具原始食材的鲜甜与极具层次感的调味。这道菜里暗藏着孙小杨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一个河南的餐饮之家，在四川学艺，在上海成名，从青椒到葱油兼清蒸与麻辣，吃了这道菜也许就相当于认识了这个人。
2: 小杨，
1: 辉哥好。辉哥品尝一下。
2: 你这个蒸鱼功夫真的是到家，嫩滑的口感把它表现出来，别看它是很简单，但是大道至简啊，这么做已经完美了。
0: 来自广东的梁永泉选用了广东人喜欢的葱姜砂锅居的办法，以及潮汕人做鱼时候爱用的普宁豆酱。作为高端餐饮的厨师，黄鱼改刀时已见功夫，一人一块正好夹取的大小，生粉味精胡椒抓匀，厚薄部位悉数入味。
3: 再开始
4: 鱼的话，我想的是更好的保留食物的那个本身的味道，
3: 配料至少要铺一层，如果太少的话，鱼肉碰到那锅底的话就糊了。
0: 十块去骨嫩肉，鱼头一马当先，肥美的滑水居中刚好铺满一锅，到时客官各取所需。
3: 灵魂就是这个调料。
0: 普宁豆酱分块装点，以粒为单位镶嵌，口口都是厨师想要你尝到的味道。开盖香气满溢之时，不用再重新搅拌，速速起筷，直取美味最佳状态。
2: 尤其精彩的是用了这一个潮汕的普宁豆酱，它是非常鲜的这个东西，来补充养殖的大黄鱼鲜味跟甜味的不足，根据这一个食材的特点，在烹饪上呢给它加分，非常棒啊。
5: 哎，为什么梁老师都不说话，就光听别人表扬？
2: 他害羞。跟我差不多。
6: 你好，老乡。阿姨你好呀。
7: 你好你好。
6: 做那个菜想给你品尝一下。
7: 什么菜呀？
6: 大黄鱼啊。
7: 大黄鱼，我们这边有大黄鱼啊。
8: 直接面对乡亲父老，
6: 是挺刺激的，这真是第一次。老板你好呀，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想给你品鉴一下，吃一吃，尝一尝。
9: 最久的时间了，加点味精就好吃了
6: 啊。觉得这个菜能打几分呢？
9: 50分。
10: 媳妇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11: 我这边人吃的没有你这边的那么辣好
6: 用。辣，
12: 这个口味很好。
13: 啊，好门味。
6: 还是蛮幸运的。
14: 哇，这家牛排店很好吃，昨晚来吃了，我给老板吃一个。老板娘，我昨晚来你这里吃了你的牛排汤，今天试一下我做的一个鱼汤好不好？如果你打个分，打多少分呢？
7: 100分啊。
14: 大哥，我们来送温暖。
15: 黄瓜鱼也可以的。好，有特色，很好啊。你看我都顾着鸡都吃完了。
14: 大哥，方不方便

0: 你先吃吃看，
1: 应该是我们大黄鱼吧，
2: 还不错，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那这个籽是什么籽啊？
3: 这里有火龙果。
1: 火龙果？
3: 看一下我的。
1: 啊，不是。

0: 大海是宁德人的生活日常，是生计来源，同时也是各种习惯的根源。要动摇这个根本，难上加难。但小伙子们的目标是拥抱差异，是碰撞灵感。新的一天，乘风破浪去吧。
1: 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好，哎呀，慢点。
1: 谢谢。
2: 你好，你好，
1: 我是 Seven。你可以叫我七、
2: 啊、我是在这个公司里面给他们养鱼打工的。
1: 你带我看看吧。
2: 好，好的，好的，
1: 好，
2: 往这边走。
1: 好，那你每天都这样子巡逻是吧？
2: 有，每一天都有看。
3: 晚上住在这里吗？
2: 对。
3: 是不是早上很早起来要
2: 5:30左右？因为零零碎碎的东西一天要检查一下吧。这些碗箱哪里有没有动？病的鱼，这个要清理掉啊。
1: 你在这鱼排多久了？
2: 我来这边有1年多了。哦，我以前自己也是养鱼，后面那个跟朋友搞了个矿嘛，就亏了，亏了100多万。钱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朋友那边借的。我连亲戚，连自己兄弟，我都不会打电话。为什么？你现在了，你打一个电话，人家就怕你以为向他借钱了。
1: 对的。
2: 所以我后面又选择了重新去打工，还了7年。这个朋友他很有情义的，我欠了当时欠他20多万，他从来没催过我要债。像这份情我们都会记住。
1: 在鱼排上有什么消遣呢、啊？
2: 休息的时候手机拿去看电视吧。哦，也没有其他什么消遣了。真正在鱼排上面干活了也没有这一块时间。
0: 从头到尾有始有终，老何的承诺和友谊让 Seven 照见自己人生中的情谊，也让他把这样的心绪注入到料理中去，细致完整地对待大黄鱼的每一寸。
3: 鱼鳞我们就把它拿来煮个汤。
1: 鱼鳞也是有鲜度而且有胶质的，煮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鳞粉，好像星河一样断的会变化，闪闪发动。
0: 别光顾着欣赏宇宙了，关键步骤到了。鱼肉与虾肉混合搅打成蓉，拌入煮熟的黄鱼子，增加醇厚味道和颗粒口感。再将鱼腩切丝，裹上丸子，这就是一只鲜味绣球。
4: 韩娘，
1: 可以啊。
4: 最点睛之作呢，我们看不到。这边呢加了一点点黄瓜，野生大黄鱼呢有一个物质星烯醛，黄瓜加进去之后呢，这个味道呢更接近野生的大黄鱼，创意满满又让我们耳目一新。
5: 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银行也有，车什么都可以运过来。
6: 在海岛待得住吗？
5: 我待不住，我待不住。在我想象，我觉得海岛生活可能会比较枯燥。
6: 一定是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在海岛上。
5: 好的。
0: 玄哥今天的目标就是体验小岛青年生活。
5: 阳光很充足啊。好久没玩这个了，
7: 等你换一下。
5: 走吧。
7: 哇，
5: 第一次那个，没试过在海边来放这个。

0: 现在太过的日子过得太那个了，很舒服啊，很安逸。
1: 嗯，大城市就不一样哦。
0: 嗯，那睡得好啊，
1: 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嗯，其实如果说太晚了就不过来了，就不上班了。这个生活啊，你想一想，多舒服。
1: 我看这岛上住的多无聊，那城里的生活是吧，多姿多彩。
2: 小黄同学，你反驳他一下吧。
0: 你这反驳不了，他说的是对的，我说的也是对的，都是对的。
3: 你会羡慕他吗？
1: 这我是不怎么羡慕去，工作然后就是睡觉吃个饭就没了，局限性。我肯定是要出去到处走，见识的多，脑子里的想法就会更多。我们没有好奇心就不会往前走那一步。
4: 有的人选择活成一个岛屿，在浪涛中静止不动，有的人选择活成浪涛，四方八面去闯。二者没有高低对错，只是梁永璇选择了不安分这三个字。即使是同样的目标，他也会想尝试用一百种手段去抵达。今天的那个目标是潮汕经典的鱼饭，冷吃。但梁永璇的路径曲折又奔放，腌渍黄鱼的盐经过了香料和火气的洗礼，八角、香叶、桂皮、花椒齐上，个个都是去腥的利器。接下来他将白糖与淀粉混合在锅中炒热，浇入清水后冒起一缕淡烟，氤氲中的鱼肉略变紧实，略带烟熏。轻描淡写中进一步取了腥味，增了韵味。
1: 因为这个鱼的优点没就是嫩，如果是过多的去煎炸的话，破坏它那个肉质那个嫩。用一个稀释的低温慢煮，保持嫩。
5: 把它做冷来吃，这个原理就是在于鲜味是来自于氨基酸。氨基酸呢，在16度到120度这个区间呢，它的分子结构是稳定的，所以呢，冷的就会更鲜。很多东西呢要趁热，像这个呢就要趁冷。潮汕菜的做法原理，但是呢又加了很多现代的烹饪的元素在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新的菜，非常不错。梁师傅，
1: 谢谢啊。
6: 我认为他们所用的食材上面的确。
4: 今天辉哥和孙小阳要找的是一位和黄鱼全方位共度一生的人，他的心里埋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经验与情感。
5: 哎，老曾，老曾，晒鱼啊。
7: 哎，
8: 好。
5: 哎，
7: 哇，晒的黄鱼干。
5: 我们来搬一下。这个一般要晾晒多少天啊？
7: 有这样好的天气，一般三天左右。
6: 这两天太阳还可以。
7: 主要有这样子的北风啊，
5: 暴晒也不好。
7: 到干了都完全没水分的时候，那就跟木头一样，
5: 对，
7: 硬邦邦的，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6: 做黄鱼响的话，对黄鱼的品质有要求吗？
7: 那有啊，一定要2年以上的，周期不够的，它那个肉质就偏软，偏散，它就没有嚼劲。像这样子的黄鱼响就是好的，你看肉质看上去非常的透明。拿在手上的话感觉有弹性，这样子颜色好看，没有出油。这个黄鱼响就是一流的黄鱼响。来来来，尝尝我们这个黄鱼响，
6: 口感上面更紧致，
5: 它浓缩了，比这个新鲜的鱼鲜味提高多了多了。
7: 像大黄鱼这条鱼是一条非常好的一条鱼，正常的一些价格应该要在20左右这样子的范围内。
5: 你看像巴烂鱼都卖50-60块钱，

0: 巴拉鱼，那个以前没人吃的东西，
1: 没人吃的，
0: 你看现在都买了五六十块钱，你说是三星不三星啊？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啊。
2: 老曾的身份不只是养殖户，毕业于水产专业的他，还是村里的黄鱼医生。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创意烹饪，老曾的一辈子重叠上了宁德大黄鱼的一条产业链。
0: 原来就这样子，一个网宽、一个网宽，四个网宽连起来一张网。现在像这样的，你看这个是36宽的一个排，就是这样子一张网套进去，这个就会好很多了。前期那个时候养殖的话，它门槛很低，在哪里反正租一块海域就可以开始养殖这个黄鱼，就造成一种无序的发展啊。跟市场方面的话，有些东西就脱离实际了。然后这几年通过政府在这方面因为加大了非常大的力度，也在通过一些清理哈、退养这个情况在逐步的在改善。
3: 海上的养殖业啊，它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来个台风，你怎么挡啊？来个赤潮，我有办法吗？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0: 我从92年涉入水产，搞那个对虾育苗开始，到大黄鱼，前前后后起起落落，也搞破产过，好几次。所以说每一次都是
3: 从头再来，
0: 都是从头再来嘛。
3: 对。
0: 昨天所有的浓郁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度过半生，今夜终于走进风雨，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成为那些期待一生。

0: 黄玉蜜，
1: 很好吃，很好吃。嗯，
0: 吃啊吃啊，可以。
2: 这个真的看着啊。
0: 尝一尝这个黄玉子，
1: 让大自然跟时间去加工的美味。
2: 对，
1: 给风，给太阳，给阳光，给时间，
2: 对，
1: 那它就给我们制造出美味。
0: 来啊，欢迎欢迎欢迎，
1: 两位
2: 过来做客。
3: 他没有放弃，心里边还有一团火，他还是认为黄鱼是最好的鱼的概念，但是他要怎么去表达出来，怎么让大家去认可，市场认可。

0: 这个鱼半野生状态，在口感上面有一点缺陷，在盐的上面可以给它提升一些，让它的肉质更加的紧致一些。
1: 老曾对黄鱼的从一而终，带着孙小阳也潜入了黄鱼的微观世界。他不再关注在调味上做文章，更直接打入了黄鱼的细胞结构，从黄鱼的肉质本身入手，重新构造黄鱼的完美状态。
2: 小阳呢，用这一种焗的方式，他一滴水都不放，他靠鱼蒸发出来的水分把这一条鱼烹熟。小阳今天做的是什么？
0: 辉哥尝一下，
2: 口感特别好。原来这条鱼我一直还是嫌它不够紧致，
0: 不够紧致，
2: 但是是这样做起来很好。它比蒸或者比煮都是水分呢大量的这个减少了啊，所以呢它肉质紧致，尝出来的是那种野生大黄鱼的那种口感。这个就是对这一条鱼充分认识，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达，非常棒，
3: 谢谢辉哥。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秋季美食特别多，水中八仙就不错。若要问具体怎么做，回家吃饭。说一说，哎，秋天到了啊，大家都知道是收获的时节，但是呢，也是美味的限定时间。怎么解释啊？就有一些美味错过这个月，您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了。到底是啥食材这么珍贵呢？据说呀，一种深藏在水塘之下，另外一种呢，长期在稻田里活动。您是不是有答案了呢？先别着急，咱们赶紧请上两位。
5: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4: 大叔您好，您好，欢迎欢迎，
5: 好。
4: 哎，大叔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咱们先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常州，我叫王浩。
5: 大家好。我是云南菜大厨冯征锋。
4: 刚才您介绍了您的家乡来自常州，那肯定是做跟这个长江水域有关系的美食。
6: 是的，我今天要做一道就是水中的产品，
4: 叫什么？
6: 鸡头米。
4: 这个说实话哈，作为北方人来说，还真是不常吃。
7: 鸡头米不是米，是睡莲科茜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茜的果实，学名茜实。茜分为南北两派，北茜颗粒只有黄豆粒大小，不易煮烂，口感偏硬，晒干后常作为中药材使用。南茜则大不相同，颗颗软糯清甜，是南方人餐桌上的心头好，煮糖水、炒菜、熬粥怎么搭都顺口。秋季是鸡头米的最佳采摘时间，郑板桥曾称赞它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棒珠圆。
4: 那您赶紧介绍一下吧，您今天要做啥菜？
6: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
4: 大厨您做什么菜呀？
5: 我今天带来的是大理的名菜，酸木瓜稻花鱼。
4: 那咱边做边说行吗？
6: 可以，
4: 来，您到中间来。哇，您的食材其实很简单哎。
6: 对，今天用的主要的食材，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鲜的一个鸡头米，
4: 长得就跟莲子似的，是吧？
6: 是的，是的。
4: 这个它的表面上是有一层皮的，好像。
6: 对，它有一层皮包裹着它，这是剥出来的一个状态。
4: 哦，它好剥吗？就比如说您有什么方法没有？
6: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具，然后夹着它，然后去剥开的。它的表壳很硬。
4: 哦，
6: 然后一个番茄，
4: 您这个番茄皮儿那么软，它一会儿一煮，它不蒸透了吗？
6: 主要选的番茄呢，让它的这个吃的口感更加的软滑糯。哦，
4: 所以您有办法，既能保证这个它的外形不破，还能让那个口感吃出软糯弹的感觉。
6: 对对对。
4: 哦，来，那咱第一步先处理什么呀？
6: 我们第一步先要把这个鸡头米上锅去蒸它。好，我们鸡头米呢也需要加一点水进去，这个需要蒸个10分钟，蒸出来这个水分更饱满。
4: 好，咱这就蒸上了。我是北方人，我就很好奇鸡头米，我们好像大多数吃的都叫芡实。
6: 是的，
4: 它俩是一回事吧？
6: 属于同一个产品，这一个月最新鲜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它剥出来的，它是最嫩的，然后我们叫鸡头米，把它晒干了，它就成了芡实。
4: 哦，是这么来的。
6: 对对对，
4: 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它嘛，哈。那本地人非常爱吃鸡头米。
6: 对，这个鸡头米的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4: 我以前听说过水中八仙啊，就是水中人参，就是说明它在八仙里面可能级别会更好一点。
6: 对，它的含金量更高。
4: 哦，
6: 对，
4: 首先我能感受到什么呢？你看它这个小小一颗，还有皮，皮还很硬，剥起来很费劲。人们为了吃到那口鲜，都要很费劲的去把它取出来。哎，所以就它更珍贵一点。
6: 对对对。
4: 哎，那这边蒸着，咱用处理其他食材。
6: 好好好，那我们，这边在蒸，我们先把这个番茄我们去籽。
4: 我最害怕就是这个，你这一打开里面全是汁儿，就软了吧塌，这怎么掏空的呀？
6: 对，所以说下面我来展示一下。
4: 行。
6: 好，首先我们把这个底部给去掉。
4: 啊，
6: 去掉之后我们需要一把剪刀。啊，我们剪刀把这个番茄啊，把它稍微剪一下，然后马上掏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4: 哦。
6: 然后就不会破坏它的这个整个的形状。剪好了，把它这个籽掏一下。

0: 咱云南菜里头也有这个酿，
1: 哎，有
0: 酿豆腐很出名，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酿西红柿，您之前做过吗？
1: 很少，
0: 很少是吧？
1: 很少，
0: 因为感觉这个西红柿它里面汤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就不成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王大厨这个用自己智慧改良的菜，应该很值得期待。
1: 是的。因为这个西红柿也是季节菜嘛，
0: 哦，对，
1: 秋天季节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两种季节菜进行一种搭配，好，我们把这个纸掏空就可以了，
0: 给大伙看看大概什么感觉哈，基本上呢就是把里面的芯儿掏掉了，哎，它的筋络还保持着，所以它为什么能保持完整性哈，大概是这种状态。
1: 下面我们把虾仁进行炒制一下，啊，锅中少点油就可以了啊，下面我把这个虾仁放进去。这个虾仁我们是姜好了的，它是有底味的，所以说我们只要用油轻轻的去把它炒熟。
0: 姜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吗？都放了什么？
1: 姜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让它冲水，然后再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然后再进行一个稍微的一点点碱去发它，去泡胀，让它更加的饱满。
0: 嗯，
1: 对，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滑嫩。
0: 哦，
1: 对对对。好，这个虾仁呢，我们不需要炒制的太熟，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去蒸。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炒个8分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
0: 哎，我以前就听过这个长在这个江边的人说啊，你要吃了河虾就不爱吃海虾了。咱们本地人是不是也都这样？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季。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当季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食材，因为我们江南的这个水乡水域辽阔，水产品就特别丰富，啊，鸡特米也是水产品，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也是水产品，
0: 嗯，
1: 然后把两个水产品在一起进行搭配，让它鲜上加鲜。
0: 哦，哎，咱聊这天过程，我觉得好像鸡特米蒸差不多了。
1: 好，鸡特米已经蒸好了。好，那我们把鸡特米给它拿出来啊，拿出来，我们进行一个冲凉水，
0: 行。
1: 好，
0: 嗯，鲜的和干的它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吃干的，你又经过那个泡发，然后它那个口感就没有鲜的这么有糯劲儿。
1: 对，
0: 它今天变成我们的主角，它的口感口味一定会很别样。那咱赶紧吃起来。
1: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啊，我们放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调味，稍微的拌一下。我们先调点盐啊，调一点点的底味，给一点点这个味精，一点点提个鲜。因为它本身两种食物就是很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太多的这种鲜味料去进行一个辅助。
0: 明白了。
1: 味道调好，我们进行给它一个捞拌，啊，把它这个味道拌均匀一点。好。
0: 其实王大厨，我觉得这种做法啊，跟云南菜很像，就是不是过多的烹调，就是用食材本身的鲜来支撑这个菜的味型。
2: 是的，
1: 做菜的时候我们也讲究这个叫好的食材，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吧？简单的调味。
0: 嗯，就像我一样，好看的人不用加太多的修饰，啊，怎么样都好看。
1: 太贴切了，
0: 谢谢您这么夸我。
1: 好，这个捞好了之后啊，把这个菜装进去。
0: 哎，但是我觉着您要直接这么装，一会儿您一蒸，它不会跑出来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待会蒸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小技巧。
0: 哦，也有技巧是吧？
1: 对，一个小手法，
0: 咱一定要好好看啊，这技巧很关键啊。
1: 好，我们把这个晾在里面。
0: 嗯
1: 嗯，
2: 怎么想到的？要酿到西红柿里边去。
1: 第一个，它的造型比较的美观，比较的好看；第二个，它这个层次比较丰富，到时候你吃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有这个番茄的这个酸甜，然后再有这个虾仁的 Q 弹，再有鸡头米的软糯，口感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把这个鸡头米和虾仁装在番茄里面，然后去蒸，这样上台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保证这个鸡头米和虾仁的口感。好，我们这个晾好了之后呢，找一个这样的碗，我要把它这个口啊，把它朝上，待会我们要把它扣出来，这样子它里面的东西它才不会掉落出来，
0: 哦，
1: 这才形成一个亮的这种效果，
0: 有点像那个河北扣碗似的，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度的哈，也挺需要这个大厨的经验的哈。咱这个要蒸多久啊？
1: 3到5分钟。
0: 哦，因为食材都是熟的。
1: 对，都是熟的。
0: 好。
1: 好，现在这个番茄蒸下去了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汤，
0: 金汤，
1: 哎，金汤，
0: 金汤里面用，先给您用油润一润吧，这锅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加油，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那我就，力量上给你加油了，
1: 好，谢谢谢谢。
0: 哇，这个汤真的是很香啊，一闻上去就不一般。
1: 因为这个汤呢，我选用的这个材料也比较好。第一个我用的是老母鸡嘛，然后还有一个猪大骨头，然后进行一个炖煮，大火去把它熬。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那个高汤嘛。
1: 对。

0: 高汤，
1: 哎，那这除了这个，它为什么能这么黄加粘稠呢？是不是还加了别的？
0: 因为我加了一个南瓜泥。哦，
1: 这是怎么给它融合到一起的？
0: 我把这个汤熬好了之后嘛，熬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调味，最后我们快要出锅的时候，把它加入南瓜泥给它呈现，让它到时候打出来颜色更好看。哦，
1: 就是这种吗？南瓜蓉的？
0: 对，这老南瓜，然后蒸制，哦，把它蒸得很面，然后用粉碎机去打它，
1: 蒸成这样。然后它在里面这个汤里面的颜色就非常漂亮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汤我们熬开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给一点盐，底味要淡一点啊，然后给一点点的鸡精，我做的是一种叫酸辣口的，所以说我加了一点野山椒水进去。
1: 我发现了，这个王大厨做菜呢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要求，就是清淡饮食。
0: 对，清淡饮食，
1: 虽然这个清淡但是不寡淡，里面的味道挺足的。
0: 对，我们加完这个野山椒水之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白醋，做一个酸辣口的，加进去之后搅匀。
1: 就是您通过屏幕看的是它的颜色已经很诱人了，但是我站在这里，我根本就抵挡不住诱惑，他拿这玩意儿考验我，我肯定我哎呀，我妥协了，我今天必须把你那份吃掉。
0: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颜色，哎，我们再加一点南瓜泥进去，哦，
1: 让它再有一点那个调色的感觉啊，
0: 可以了。好，好，这个汤熬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鸡头面我们把它拿出来。哇，
1: 这最后这一步呢，我们在家里头其实有点难啊，要给它扣过来嘛，它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了。
0: 这个碗朝上不动，完了这个碗直接把它一下转过来，啊，然后打开，咦，它就是一个整的，
1: 漂亮哎，完整的西红柿。
0: 这个扣过来之后呢，那我们先要把它这个蒸好了，我们把它这个上面皮给它去掉。哦，对，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1: 当然了，王大厨他人家是专业大厨，所以对菜品呢要求是精益求精。那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您不用考虑这么复杂，咱就带着皮吃一样的。
0: 好，整个这个西红柿的皮我们就全部剥完了。
1: 好，哎，
0: 好，这个剥好了之后，我们就淋上我们的这个熬好的一个菌汤。
1: 好。好，哇，我们现在就是比如吃一些菜的时候就喜欢把那种汁势淋下去的感觉，这种方式呢用菌汤更美妙
0: 啊。我们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鸡头米啊、虾仁啊完全裹住这个金色的汁。
1: 哇，
2: 真的很鲜，
1: 朋友们，这真的是作为年轻人的我来说最喜欢的味型。它不是这种传统淮扬菜里面那种就是咸鲜口，它里面有了酸，有了微辣，有很多层次，第一口下去以后马上就开胃，然后你一咀嚼出来，哎，这个鸡头米的弹性糯感慢慢的就散开了，最后呢它是鸡头米的一点点甜味儿充斥着你的舌头上，哇，太棒了，很有层次。
3: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鸡头米入锅蒸熟，过凉备用。虾仁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备用。起锅烧油，将煎好的虾仁煸炒至八成熟，盛出和鸡头米放在一起，加盐、味精、油制成馅料，把馅料填入掏空的番茄中。番茄开口朝上，入锅蒸三五分钟，取出后倒扣在盘中，剥去番茄外皮备用。熬制用高汤和南瓜泥调制成的金汤，用盐、鸡精、野山椒水调味，淋在番茄上，点缀薄荷叶，这道菜就做好了。划重点，金汤加入南瓜泥，颜色更诱人。
0: 咱们吃完了水塘里面啊，接下来呢咱们要看一看冯大厨带来的稻田里的食材。您带来的我看着不就跟鲫鱼差不多吗？
2: 稻花鱼呢，它是统称
0: 哦，
2: 它里边有鲤鱼，主要是鲤鱼，也有鲫鱼，也有草鱼。
4: 稻花鱼也叫荷花鱼，其实就是稻田里养出来的鱼，因它们爱吃飘落在水面的稻花而得名。每到插秧的时候，农户就会把鱼苗放进稻田里，等稻花落尽，稻

0: 所以泛黄时，稻花鱼也格外肥美。不管是煎、炸还是红烧，味道都特别香，是秋天独一份的限定田间鲜味。
1: 其实您指的稻花鱼是生活在稻田水域里面的鱼类。
2: 哎，是的，是的。
1: 哦，所以不管是鲫鱼啊、草鱼啊，
2: 它主要是鲤鱼。
1: 鲤鱼啊，这些鱼都算是稻花鱼。
2: 哎，是的。
1: 哦，所以今天您带来的就是鲤鱼。
2: 是的。
1: 哦，
2: 这个鱼呢，我先给它打上一个花刀，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1: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适合吃它呢？
2: 初秋的话，稻花鱼是最肥美的时候，它的肉质呢比较鲜嫩。它带有淡淡的稻花跟水草的清香，也就只有这个季节是最好的。
1: 哦，就是秋季到了，在稻田里面的那个果实纷纷落下，都飘到了水里面，然后这时候鱼呢就可以大饱口福的吃这些，所以它就长得格外肥美。
2: 是的，是的。有个小窍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2: 就是因为在稻田里面会有鱼的土腥味儿。
1: 嗯，
2: 咱们少加一点盐呢，一是马味儿，二是去一下它的土腥味儿。
1: 哦，
2: 这个咱们腌制5分钟左右，这会我先把豆腐给大家改个刀。这会时间差不多了，我把这个用流动水给它冲一遍。
1: 好，
2: 咱们用流动水冲它的原因，也是因为能去除腥味儿。
1: 这是酸木瓜，
2: 对，这个是我已经清洗过了。
1: 嗯。这酸木瓜我知道，这是云南特色，云南贵州一带是吧，都会用它。
2: 这个酸木瓜呢，咱们一定要把籽取掉。
1: 王大厨他用的呢就是应季的食材，您这个酸木瓜也是咱们应季食材吗？
2: 是的，也是应季的。酸木瓜呢跟咱们的稻花鱼搭呢特别的好，提取了酸木瓜的果酸跟咱们这个稻花鱼结合。
1: 哦，
3: 其实它也是一种去腥的食材。
1: 对，
2: 是的，
3: 两者结合，
1: 也去腥也增香也提味儿，就跟您最后加了一点那个醋点睛之笔差不多的。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咱们直接切片就行。
1: 哦，酸木瓜这个食材挺好奇的，因为也确实在北方人眼里呢，好像木瓜吃过，酸木瓜好像不怎么吃。云南人是不是很爱吃这种酸木瓜？
2: 是的，云南人特别喜欢，可以尝一下。它现在有一种涩涩的味道，但是当它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那种涩涩的味道，它就是面的味道。
1: 哎呀，就好像东北那种沙果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您一吃它发涩发酸的那么一种感觉。
3: 嗯，今天听冯老师这一介绍，刷新了我对这个酸木瓜的认知。
1: 吃完了以后口内生津，你发现没有？
3: 不，
1: 本来要是没什么食欲的，咬上一口它，感觉哎那个也是食欲大开。
2: 是的，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就是酸辣开胃。
1: 哦，
2: 咱们同样啊，也是热锅凉油。
1: 嗯。哦，这是放猪油是吗？
2: 是的，加一些猪油。猪油的话，因为它是动物脂肪，跟这个鱼呢吃起来味道会更加鲜美。
1: 你看鱼类呢，它是没有脂肪的，它一定要加一点这种动物脂肪，它就会做出来的鱼格外的香。你看比方说我们东北，我们习惯什么呢，用那个大肥肉片
3: 发热，
1: 先去煸炒，把里面那个肥油煸出来，然后再炖鱼，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3: 吃起来鱼肉我感觉会更润，
1: 嗯，
3: 汤汁更浑厚。
2: 现在咱们下姜、大葱、蒜，下几个花椒，已经把这个要煸出香味儿。
1: 哎，其实这个做法挺家常的。
2: 哎，对，
1: 家里的那种爆香的香锅那些调料。
2: 是的，今天做了一个是原汁原味。你看咱们这个鱼不用煎或者炸，直接一会儿直接下，一会儿您尝尝咱们的汤汁儿，
1: 嗯，
2: 特别的鲜美，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味。
1: 首先你看鱼是应季的食材，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木瓜一结合，应该非常不错，味道
3: 非常的开胃，天然的这种酸味啊。
1: 嗯，这里面现在蒜香味啊、葱香味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看就比方说在我们老家做鱼的话，都会放点什么八角啊、香叶、桂皮啊，您这些香料一概都不放啊？
2: 是的，这个不用放的。
1: 您又说了这个鱼怕腥，您不放那些调料它能达到去腥的效果吗？
2: 我刚才说了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咱们拿盐码了一下味儿，它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再加上酸木瓜它本身也是有这种解腥，
1: 关键就是这酸木瓜哈。来朋友们，这个酸木瓜有没有这么大作用呢哈，一会儿王大厨咱得好好尝
2: 尝。现在加入咱们的糟辣椒，
1: 这也是去腥的妙招，
2: 辣椒面。这个咱们要先留一点，
1: 这是带辣味儿的哈。
2: 是的，酸辣。现在咱们就把咱们的 鱼放进去。

0: 现在呢是初秋时节，二位大厨呢带来的食材呀、啊、都有一点酸性在里面，比如说您的西红柿就是有点发酸的，大厨呢用到了酸木瓜，而且还用到一些发酵的这个辣椒，所以你们都是为大家这个月份的饮食考虑嘛，是吧？所以带点酸味儿。
1: 我们选用的当季的，全是当月的一个收获的这种食材。然后为什么我们搭配这种，它吃起来会有点酸呢？我觉得秋天比较干燥，
0: 对，
1: 然后酸呢更能打开人的味蕾，哎，对吧？刺激你这种食欲，
0: 是，
1: 对，
0: 就是酸性呢润燥生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菜呢都是有这个效果的，所以您吃完了之后，哎，会感觉到整个人特别舒服，没有那么干，特别解渴，而且食欲也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您又能吃好又能吃的真正好的原因。
2: 这回我就把酸木瓜加进去。
0: 哎，这酸木瓜在里面可以一直煮着吗？
2: 是的，一直煮。
0: 所以酸木瓜今天您是直接这么做了，咱们在当地还有什么吃法吗？
2: 其实酸木瓜也是百搭的，就是它跟什么原材料搭都比较合适，比如酸木瓜炖排骨，酸木瓜炒牛肉炒肉丝，酸木瓜拌黄瓜泡鸡爪，这些都可以，都非常好吃。但是现在咱们是初秋，酸木瓜跟稻花鱼呢是特别的棒。现在咱们加点调味料，盐、白糖、胡椒粉，这个去腥的，少放点咱们的鸡精。现在把咱们剩下的辣椒面再给它加进去。
0: 哇，这个放这么多辣椒，它不会很辣吧？
2: 一会儿您尝一下。
0: 哦，尝一尝哈。就是看这么多辣椒，我有点望而却步了。我觉得这个辣味儿会太重了吧？这么好的鱼，这么好的食材，那一会儿做出那个要辣的吃不动，可浪费了。所以一会儿我要替你们尝一尝。
2: 这会儿咱们就把豆腐加进去。
0: 千滚豆腐万滚鱼，不怕煮啊。
2: 是的。
0: 大概要煮多久？
2: 大概十多分钟。
0: 盖上锅盖呢，我们先炖它十分钟，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咱们现在呀煮了大概有个十来分钟了哈。
2: 是的。
0: 哎，我闻到香味了已经，冯大厨，现在是可以开吃了吗？
2: 把里边的大葱大姜去出来就可以。
0: 好、啊、哎呦，这一开盖，王大厨您能闻着香味吗？
1: 能闻到。
0: 此时此刻这个香气，因为有了酸木瓜，它非常的开胃，那个酸味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就融进到您的这个味蕾里面，它不像是用了那种醋啊，那种强猛烈的酸，它是很自然的一种酸气，然后再加上呢泡辣椒发酵的酸，非常巧妙的融合在您的这个鼻腔里面，让您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就流出了哈喇子。
2: 加上咱们的香菜，还有咱们的薄荷叶，
0: 这个有云南菜的特点，就是云南菜好多里面加入了薄荷，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你一闻到那种清香，吃到嘴里那种弥散开来的那种清凉感，哇，真的是太棒了。
2: 是的，咱们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0: 稻花鱼出锅喽。

0: 那咱们接下来尝一尝来自云南的限定美食，过了这个时节就要等上一年的稻花鱼，咱来上一点。
1: 好，
0: 先尝尝这个汤。哦，哇，爽爽。
2: 您这回能吃到鱼的土腥味吗？
0: 哎，完全没有土腥味，它里面是那种酸辣酸辣的感觉，而且这个辣呢就是猛烈，但是不是那么抢戏的感觉，
1: 不呛，
0: 它来得猛但是去得也快。咱们来上一口呢，酸木瓜。
2: 现在的酸木瓜就是尝的有点面，它跟刚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涩味已经没有了。
2: 是的，
1: 我觉得冯老师这个调味非常好，它的酸度适当，辣度适当，两者在一起结合，这种酸辣哎很融合啊。
0: 王大叔赶紧吃口鱼吧，这个鱼真的太妙了，超级嫩。像这种鱼好像我印象当中啊，在我们东北那种冬季的那种大鱼才能吃出这种嫩劲儿感，往往这种小鱼会刺儿特别多，肉比较少，但是这个不一样，吃到嘴里刺儿没有那么多，但是肉很鲜，一点土腥味吃不到，
1: 回味好像有一点稻花的香味啊。
0: 哎，是的
2: 是的。

0: 这个肉感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鲫鱼或者是养的那种鲤鱼完全不一样。哇，这豆腐入味了。
1: 就是您看咱北方就是很少有这种做法来做鱼的。
2: 是，今天也刷新了我对这个云南菜的另一种认知啊。最后这个薄荷叶往里面一放，哇，味道更加的复合味，
0: 哎，别有一番滋味。
3: 酸木瓜倒花鱼，先把鱼改刀，撒盐腌制，清洗干净备用。酸木瓜切片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片、大葱、蒜、花椒，煸炒出香味，加入糟辣椒、辣椒面，倒入清水，放入倒花鱼、酸木瓜和豆腐，加盐、白糖、胡椒粉、鸡精调味，炖煮十分钟，放入薄荷叶、香菜、酸木瓜、倒花鱼就做好了。画个重点，鱼不用炸，也不用煎，肉质更嫩。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食材啊，不管是鸡头米还是您用这个稻花鱼，在你们当地啊可能真的是随处可见，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食材，用了二位大厨的方式，稻花鱼去腥增香，吃到嘴里完全惊艳。鸡头米大厨又加了层次，这口鲜不马上吃真的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的。现在我感觉我这眉毛在往下掉啊，已经先掉眉毛了，朋友们。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在家里做一回尝一尝。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徒步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徒步。
1: 我们是从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0: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1: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0: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1: 这么贵呀？
0: 对，
1: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
0: 捋捋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1: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0: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1: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
0: 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90后韦国兰返乡手艺，
1: 带动200箱起居家增收。
0: 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
4: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徒步。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啊？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徒步第四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对，
2: 有两个颜色是吧？
1: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2: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
2: 普通的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徒步，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

0: 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梅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徒步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2: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3: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3: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
2: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
2: 这个
0: 是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房，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0: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3: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1: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放、
3: 帮忙。
4: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2: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4: 高兴的，
2: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4: 生活当然好了，
2: 好了是吧？
5: 现在
2: 生活更好了。那这些摊大概要做多久啊？
4: 做3年4年左右。
2: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4: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2: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1: 对，付工钱。
2: 多少钱？
6: 1000多啊。
2: 1000多，做了几天？
6: 2-3天吧，这个。
1: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2: 要做成这个样子。
1: 对对，
6: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1: 那我们还说低了。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0: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1: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啊，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0: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1: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2: 要提前多久啊？
1: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2: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2: 提前10几年。
1: 对，锁起来的嫁妆
2: 很珍贵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
2: 嘛，绣出来的。
1: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2: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2: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1: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2: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3: 最少都是半年。
2: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3: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个女儿

0: 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1: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觉得很感动。
2: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2: 了。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2: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2: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2: 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2: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2: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2: 这个是面粉
1: 啊，米粉就是
2: 米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对，
0: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2: 可以喝的。
1: 对对，
2: 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都可以用。
1: 对对。
2: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2: 米浆，
1: 然后米浆
2: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2: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了，
1: 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2: 不会乱。
1: 对。
2: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2: 泡多久？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2: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2: 不掉色吗？
1: 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2: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2: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2: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2: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2: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2: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这个布好贵哦。
5: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台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2: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2: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2: 根深蒂固了。
1: 对，
2: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对对，
2: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2: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2: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2: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2: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2: 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2: 很多年了。
1: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2: 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2: 重大的节日
1: 对我们才用的。
2: 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所以就
2: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对对，
5: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蒙。

0: 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哦，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2: 以前是人

0: 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对，很重的。
1: 你看着它，
2: 你看，
1: 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1: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1: 这得有四五十斤，
0: 有
1: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
3: 差不多。
1: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可以，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哎，省劲儿了，是吧？
3: 对，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
1: 哦，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哇、哦，这看着太复杂 了
0: 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3: 我们这个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1: 那这个美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我要抱，
1: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4: 我要抱我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1: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5: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0: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倒是会卷，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1: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0: 对对，要疏筋的，
1: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
0: 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0: 对，得往后。
1: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0: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啦啥的，你看这个
1: 都现成的，
0: 都现成的。
5: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1: 哎呀，好沉
0: 啊！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啊，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做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1: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啊，
1: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0: 对呀、啊，啊，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啊，
2: 带重了，
0: 你抬不动。
1: 这个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0: 拿这个，
1: 这个啊。啊，来啊，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
1: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3: 哇，
1: 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0: 对，
1: 30多斤吧，
0: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1: 40斤左右，
0: 啊，
1: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0: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1: 还往上提啊，不容易，
3: 不容易，
0: 确实。

0: 苦的哈，
1: 准备了，
2: 哎呀，准备好了。来，
0: 好 ，OK 了，
2: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3: 太棒了，
0: 来吧，有点重。
4: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5: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5: 啊、哦，对
2: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 穿过来，
5: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2: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5: 对，
2: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5: 最简单的，对、哦、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2: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嗯、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哦、
5: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哦、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2: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
5: 啊、是不是？谢
6: 谢、嗯、谢谢、啊、
2: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5: 了，当老师了、嗯、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嗯，要当老师了。
6: 妈妈快来，
2: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7: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2: 啊，非常荣幸、啊、
7: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嗯，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2: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地付出，一直带着默默地带着两个娃啊、
7: 嗯、那没办法呀、嗯、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哈、嗯、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哎呦啊啊、嗯、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2: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7: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2: 哦，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
7: 啊，
2: 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7: 倒是还行吧，现在
2: 还行。
4: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8: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9: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2: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9: 也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2: 那您记得住吗？
9: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2: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9: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你看
6: 织布，
0: 你看
2: 哦，都有织布机呀、啊、
0: 对，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哦、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2: 哦，这个是给阿姨织的，
0: 对对，织好了的、哎、对对啊，对对，他做好了的、哦、啊，好，谢谢外婆、哦、
2: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
0: 他耳朵不好。
2: 哦，织了多久、哦、
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2: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0: 啊、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哦、对，他就比较方便。
2: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2: 哦、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哦、谢谢、哎、谢谢你，
0: 对对对，
2: 走，哎呀，两个、好，
0: 抱一个，
2: 来，再抱一个，
0: 爸爸，
2: 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哎呦，别闪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0: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维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金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0: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2: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千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北京楼市新政即将满月，市场反应如何？
6: 政策也特别好，可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
7: 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市，目前签约市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
5: 公积金提额、限购松绑，究竟释放了多少红利？
8: 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9: 也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

0: 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
1: 记者深入探访北京楼市，为您带来最新一线调研，感知市场变化，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8月8日，北京落地了一揽子楼市优化新政，其中包括非经济家庭五环内购房社保个税连续缴纳年限降到一年，同时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首套最高提至240万元，二套最高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
1: 金九银十，传统购房旺季又逢政策助力，那么现在新政已经落地快一个月了，那么对于购房者的影响怎么样？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们的楼市有什么影响呢？近期啊，我们在北京对二手房、新房市场做了一番调查，来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0: 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2: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三、第四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0: 下雨天的工作日，北京六环外通州区的新楼盘售楼处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 哇，今天这大下雨天的工作日还有这么多人来呢。你自己接待了多少人了？
3: 哎呦，那从我们样板间开放到现在估计怎么的有700-800组客户了。
1: 就你自己啊，成交了多少套？
3: 成交了50-60套房吧。
0: 现场记者发现，即使是下雨天也没有影响购房者的热情。售楼处理沙盘前、谈判区、样板间以及签约区都有不少消费者。
1: 签约中心人也不少哎。哦，这还是最少。
0: 是楼盘本身吸引力突出，还是刚刚落地的楼市新政触动了市场呢？
1: 冒这么大雨过来看房啊，有什么吸引到您？
4: 一个是室内的这个格局，然后装修，然后它的绿化什么的比较吸引我。我今天想来看看样板间，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对您来说，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还是居住的环境，我觉得居住的环境。我可能要求比较高，就是那种现在也像三代住宅，或者再往以前的，我就不是很喜欢了。就是老破小的那种户型，我就不会考虑，就需要这小区整体的格局要好一点。
1: 那价格排第几？
4: 价格还好吧，价格往后排一排。
1: 行，这个舒适度在第一位啊。
4: 对对对。
0: 厉先生告诉记者，他买房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解决三代同堂的刚需问题。
1: 有没有受新政的影响？
4: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之前的话可能是会牵扯到一套跟二套的这个首付的比例什么的，然后贷款这方面，然后放开之后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 那您看上的是多大的户型？
4: 我看的是108跟110的那个大的那个三居或者四居的那个户型，然后我更偏向108的，然后到时候我实际看一下。
1: 108是几居？
4: 是四居。
1: 108能做成四居啊？
4: 对，
5: 108四居是啊，
4: 所以它的格局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看一看。108是怎么做到四居的呢？
5: 108这个户型，它综合使用面积能达到103平米左右啊，大约在这面积段。
1: 108能用到103呢？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4: 户型啊，格局啊，如果要满意的话，我可能就签约了。
5: 因为样板间确实只有110的，我们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实际要比那个李先生看那个要更大一些。
6: 它和我们同面段108的户型格局上是有些区分不同的。然后108呢是属于那种四叶草户型，有两个卧室朝南，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需求。
0: 看了样板间后，李先生非常满意。四个卧室分布在房屋的四个角上，而且动静分区，没有无效过道浪费，并设计了家政间和大容量的收纳空间，非常适配三代同堂的二孩家庭。
1: 现在怎么打算？看完以后？
4: 看完以后我就想直接签约了。
5: 对对对，
4: 真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吧，不能说符合，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预计原来是120平吧，现在是108平吧，省了10多平米。你要如果1平米4万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5: 对，
4: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 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0: 经历过三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四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地助推了一把。
1: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收益呢？
7: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5: 钱用一百二，现在用200。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0: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而且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还可上浮40万元，并且多项条件可以叠加上浮。那么他能给厉先生省下多少真金白银呢？
5: 这个是他的组合贷部分。在新政之前，厉先生只能用一个人公积金做贷款，这额度呢大概是在120万左右，加上我们绿建二星呢是上浮20万，一共是140万。商贷部分呢需要是近200万左右一个贷款，然后月供呢大概是还到了13800左右一个费用。然后新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用夫妻双方的公积金做组合贷，公积金上浮呢是120万，加上我绿建二星，加上夫妻双方的他爱人的再加上120万，一共是260万的一个公积金贷款，这样的话商贷部分呢就降到了70多万一个左右的一个额度。然后这种情况每个月的话，缴还的额度呢大概是在近330年的总贷款利息，大概省了10多万一个费用。
0: 赶上了北京楼市新政红利，厉先生用80多万首付就买到了400多万适合三代同堂的四居。那么像他这样的购房者多吗？
5: 有很多啊，有很多。
1: 占比大概多大？
5: 占我的手里的客户占比大概是在50%以上了，新政影响确实很大。
8: 我们项目刚好是在北京8月8日新政落地后第一周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在北京新政落地后第二周8月22日开盘的。因为项目的优势和政策的春风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主要是两类人群，一类是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有稳定缴存，希望借助低息贷款压低月供；另一类是置换改善家庭，贷款认定规则优化之后可使用的公积金额度得到了提升，置换的资金压力明显得到了缓解。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而选择观望的客户，现在也重新进入了看房决策周期，这也是线下市场释放的主力。
0: 那么在北京楼市，什么样的户型和面积最受市场欢迎呢？
8: 110平米和108平米的四房户型市场接受度是最高的，另外95平米三面宽向阳的三居户型，由于更高的性价比也颇受欢迎。
0: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外，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驻地。在通州区的另一个楼盘虽然还没有正式开盘，售楼处里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的购房者。这位张女士看中了一个132平米的四居，
9: 很心动，赶快定下来。家里现在有老人有孩子，然后住在一起很方便，但是老人又不能单独住，他单独住的话没有人照顾，得跟大家住在一起，所以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10: 公积金可以具体干啥我还没太理解，之前贷款贷的已经还清了。
11: 二位加起来我们的楼盘是一个240万，
12: 绿色智能建筑上浮40万，
11: 加上您是城区的户口，再上浮20万，最基础上双方已经贷了一个300万。之前您要贷一个300万的情况下，那您是用160万的公积金加一个140万的商贷，这样的话您每个月的月供的话是1234500，
10: 现在公积金是
11: 2.6。

0: 川菜话是3.0，所以说基本上每个月差3.0的话，一年4000万左右，年10年就是40000嘛，30年的话就节省一个12万的利率。
1: 对呀，压力。
2: 政策发出来的次日的话，我们这个售楼处就开放了啊，样板间同时也对外展出了。然后这个客户的热情度也很高，日均到访量的话在3到400左，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整体到访有4000多啊。
1: 今年1到7月，通州的房地产市场活力持续的释放，网签面积是全市排名第二。全市每卖7套房有1套就是通州的。新政落地之后呢，通州区的楼市成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8月8日到27日呢，通州区的新建住宅商品房的网签面积是3.4万平，同比增加了42%。
3: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1: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4: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八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京籍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5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买房却成了一大难题。外地户籍的他和爱人的社保都未缴满2年，目前只有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购房预算，但又想留在中心城区居住，刘先生一家的购房需求能实现吗？
5: 我们这个门店位于西南4环，我们库存的在售的房源大概有100套左右，以公房为主，总价基本上在100多万到300多万，配套也是比较完善的。那距离丰台医院呢，距离也是比较近，同时呢，我们周边有3个小学。
4: 8月8日新政落地后，刘先生很快把买房列上了议事日程，今天他就要和中介一起去看2套二手房。套是80年代的6层5电梯全南2居室，报价230万，单价为4.1万左右。
5: 进门是咱们一个小客厅，这边呢是2个卧室，这间是主卧室，面积是14.7平米，带一个阳台2.3平米。这是咱们的一个储物间的一个位置啊，非常的深，大概有1米5。现在是设计了这个3层高嘛。虽然这个房子面积不大，但是每个功能间都非常的齐全。房本面积是55.5。
6: 有没有再大点的房子？再看看。
5: 那您这样，我带您看一套咱们小区的3居室，您感受一下。
4: 第二套是68.8平方米的3居室，�挂牌总价276万，单价为4万元左右。
5: 田字格户型，稍微大一点点。这边南向的采光也非常的不错。这个小区最近卖的非常的不错，咱们小区这个月已经成交了8套了，这都是刚需。
4: 2套房子的位置和价格都符合刘先生的预期，但老公房会不会因为楼龄问题、银行评估不足，导致实际首付比预想更高？新政的公积金贷款能为刘先生减少多少压力呢？
5: 我先给您算这个2居吧。现在这个房子呢，报价是230万，评估完大概以后是215万，最高的话可以贷个185万，前面就可以用公积金贷，首付就45万。
6: 这样利率多少？
5: 您公积金首套的话是2.6。如果说您的这个，月供压力没有那么大。咱可以选择贷20年，月供是
6: 9.8。
5: 如果说觉得月供压力比较大，咱可以选择这个第二个方式，30年的9000多变成7000多，然后年限呢缩长一点，3居30年的月供大概是8800，两个房子的月供呢差了
6: 1000多块钱，
5: 差了1000多，但是这个房子的首付呢可能要高一点，得在54。
4: 由于新政后，刘先生两口子双缴存家庭公积金上限可以从120万提升至240万，他们可以全部使用公积金贷款，不需要商业贷款了。在同等贷款年限下，30年可以节省3至5万元，而且目前北京首套商品住房最低首付只要15%，这样的话，首付45万，月供7000-8000元即可拥有自己的房子。
5: 在这个月呢，我们负责的房源成交的已经是达到了18套。然后门店自己本身的成交的二手房已经来到了10套。
4: 新政后，这家门店对应的片区升温明显，二手房成交量提升了2倍，待看量环比提升40%左右，咨询量上涨更为突出。不少过去一直观望、资格不

0: 够的客户来看房，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1: 之前是能贷9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的用贷是240万。
2: 啊，
1: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2: 能多贷这么多吗？
1: 对。
2: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1: 嗯，
2: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1: 500多万
2: 的样子，
1: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0: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三居室。
3: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0: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距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1: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现在是漏水问题，咱可以看细节。有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洗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还有水压，
2: 主要是说涉及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水压够不够？
1: 主要水压不够可能不方便嘛。然后卫生间看一下，上下水反味吧，有地漏啊。
2: 后期装修应该都能解决。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您这边约房主去聊聊价格。
0: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工为9608元。
1: 您公积金，您爱人俩应该缴的有7000多，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元够了。
2: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1: 这个月已经签了17单了，平常8单到10单左右算不错的，但这个月已经17单了。
0: 在结束看房下楼时，客户经理李连华又接到了一个成交的喜讯。
1: 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申请费率的模板，就成交了。
3: 啊，这套是什么情况就成交？
1: 客户也是给孩子上学，要买澳园的房子，卖了通州的房，谈了2次，今年成功签约，373万。
0: 房产中介监测数据显示，新政落地后，北京二手房待看量环比普遍上涨4%到5%，改善置换客户活跃度提升明显，很多积压观望的换房需求被激活。在朝阳区一个高端住宅小区里，记者也见到了不少看房者。中介表示，在消费者购房压力减轻后，不少改善型消费者卖旧买新换房愿望被激发，换房周期也在缩短。
4: 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平时我们也是带看房，每周的带看量基本在2组到3组这个水平上，但因为政策的原因呢，这个带看量增加了到6组，近2周的时间也是成交了2套房，其中有一个客户呢，也是自己家的房子，因为政策的原因也在1周之内就成交了。卖掉之后呢，快速的去选择他要买的一个三居室，这个小区工人大道朝南的一个三居室，整个的链条也是加速了，因为总价基本都是1000到2000万这么一个产品，平时的成交周期可能到3-4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客户来讲，从看到决定其实也就是1周的时间，因为政策的原因来推动了这个客户第一环的房子的一个客户量的增加，导致房子快速出手，然后促使他能够很快的决定买这边的房子。
0: 新政实施后，有13年的房产中介经验的杨柳再次感受到了购房者的热情，每天电话咨询、约看、复盘房源几乎填满他的全部时间。
5: 8月8号新政出台后，这个月我们单店成交5套二手房，其中3套是受政策利好的，环比平常增加了20%到40%，平常只有3到4套。
6: 带看量比之前上个月多了很多，现在政策打开了之后呢，只要有北京的社保和完税，只要满足1年，都能在咱们通州落脚了，都能买房了。
0: 今天他要带卖完房后手握购房款的王先生去看一套改善型的148平方米的四居。 王先生的诉求是用200多万元的首付买到500万元以内的平层四居室，
7: 但是其实挺长。

0: 敞亮的这个，
1: 还是个连通式厨房。
2: 虽然这是一套有租户的二手房，但格局和总价让王先生特别满意。
3: 目前这个房子报价是450，
1: 比您预期的还低了。
4: 行，挺满意的。
1: 合着一平是
3: 3万出点头，
1: 三万一平，你觉得这合适吗？
4: 嗯，还行，能接受。这房子不可能再跌了，只会是平稳，再跌都不够成本了。
3: 本身四居的房型比较稀缺，新政一出台，您的公积金也没用过嘛。现在的公积金利好政策，首套的贷款利率2.6%，按之前的政策来讲呢，250万减去120万，那您之前的商业贷款要补到130万，它的利率是3.05%，就100万一个月还还4000多呢，那公积金呢就还3000多，它是不一样的，每个月还款还1000多块钱，30年差了21万左右，
4: 我也能接受。
2: 新政落地之后，北京楼市交易的情况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签约中心，这里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化。
1: 现在是8:02呀，这里就有不少的人气了，都是来签约的是吧？
3: 对，
5: 今天晚上还比较挺多的，目前到场的有10组，有3笔在签约中，其他的还在斡旋中。
6: 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话，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晚上6-7点钟之后会多一些。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中。
1: 你看这里依稀还有签约者的背影。签约了几个了？
6: 目前已经签约成功了有8个。
1: 这个量算是
6: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他们为什么不进屋去沟通？
5: 因为现在签约室基本上都满的状态，所以有的人就只能坐外边。
1: 一个人要几个人服务？
5: 基本上每组客户，因为有房源方、客源方，可能需要4-5个人。
1: 要是你们这里有10组人的话，这里就要有几十号人。
5: 对，
1: 谈判大概会谈多久啊？
5: 这个不一定，如果价差比较小了，每个双方都比较合适的话，很快就没事了。有的可能就已经提前铺垫差不多了，来了之后可能聊一下细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事了。但是有的可能就会价差比较大，拉锯时间就会比较长。
1: 最近买房的人会多了吗？
6: 买房的话，成交略微有一些涨幅，但是出来看房的客户确实比之前多了一些。
1: 那卖房的人会多了吗？
6: 卖房的话，总体还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因为这边政策，首先是5环之内放宽一些限购，还有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增加。通州这一块区域的总体标的额小一些，可能公积金贷款额用不了那么高。
1: 最近哈，增加整体成交量情况怎么样？
6: 总体成交量的话，是相比出政策之前有一些略微有一些涨幅，涨幅不是特别大，因为政策出来时间不长，可能大家也是在看一段时间市场是怎么的走向。现在客户可能相对以前来说不是那么犹豫了，在新政出来之前，客户可能是我一直在看房，然后没有一直下定决心，但是新政出来之后，可能就做决定比较快了，不像以前谈判周期可能会拉得很长，现在就是客户做决定做得比较快。
1: 您是属于哪个店面的？
7: 我属于通州万达那个板块的，客户的咨询量明显上来了，还有这个房源的去库存量也陆陆续续好卖，有一些优质的房子，比如说总价稍微低一点的，满5年唯一的了，然后品相好一点的，装修好的，它去库存更快，有的成交周期从以前的1个月到现在的1周就成交了，去库存明显要增快。
1: 8月8号之后，它这个成交量大概有提升多少了？
8: 7月1周能成交3到4套，现在1周能成交5到6套左右，
7: 成交量还是要明显的上升。
1: 是买方的热情高还是卖方热情高？现在
7: 是买方的热情也高，换房的热情也很好，主要的刚需还是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换房的也很多。
2: 当晚，通州区的这家二手房签约中心一直忙到次日凌晨才下班歇业。截至8月30日，北京可售商品住宅约57341套。从全市网签表现来看，新政实施后，新房、二手房网签规模较政策出台前有所增长。
9: 新政出台之后，整体市场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截止到30日，北京链家目前全市的二手房交易量环比是增长了8.5%，同比是增长了9%。而这样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在全市全域的范围之内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体现。而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改善性的一些客户也在加速入市。从我们的交易结果上来看，置换的这部分的客户，它在总体交易客户当中的占比是逐月提升的。那么到了本月的话呢，又再次提升了将近1.5%左右的一个比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4环以内，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的一个群体，都相对更为活跃一些。
2: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8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

0: 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反馈如何？
1: 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0: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2: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3: 在四五百万、五六百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犹豫啊。
0: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4: 那你最高你现在给你12万。
0: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变。
3: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
2: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4: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

0: 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竹资源大国，也是全球竹产业规模最大、竹制品生产最多的国家。您知道吗？现在竹子有许多让您意想不到的应用场景，比如一根毛竹不仅能制成吸管、竹筷、竹勺等产品，还能做成新能源电池的负极材料，甚至可以用来制造无人机。2025年，我国竹产业年产值超过5200亿元。那么，一根小竹子究竟是如何撬动绿色低碳大产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吴克恩带青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1: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2: 我觉得以竹代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产业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1: 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3: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4: 哦，这个毛竹都搞下来是吧？
3: 搞点。

0: 千吨。
1: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稀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0: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有卖到30多一点。
1: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0: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1: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2: 一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吧，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1: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3: 竹吸管哪年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1: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1: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 作开

0: 及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 控制室，
2: 收到。
1: 回转要启动，五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三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十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2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3: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3: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4: 装安装要几天？
5: 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
4: 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是吧？
0: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粒。
6: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

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二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

0: 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而在江苏连云港，曾经让村民们头疼的秸秆也在开辟绿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八月下旬，江苏灌南的孤房里一片忙碌，十多名采摘工穿梭在层架之间，忙着采收蘑菇。菌床上，新一批双孢菇已经成熟。
2: 这个是草炭土，它就是含纤维的一个泥土，这是鸡粪和麦秸秆提供的。剩下的这个土的话，它是要提供水分。一般我们采山茶。
1: 灌南县是国内单体最大的双孢菇种植基地，全国35%的双孢菇都产自这里，每天超过150吨双孢菇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商超，最后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白胖胖的蘑菇是在秸秆上长出来的。
3: 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吗？
4: 对，这些都是小麦秸秆，原材料主要使用就是碳源和氮源嘛。碳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回收的麦秸秆，氮源使用回收的鸡粪。然后这两种原材料要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发酵，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现在的三次料，发酵料。
1: 经过完整三次发酵之后，混合料成为成熟的三次料，传送带把鸡料送入孤房栽培架。上面再覆盖一层5公分的保水覆土，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菌丝慢慢萌发。几天之后，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2: 它这边有35-36公分吧？是麦秸秆和鸡粪的，这个是我们叫三次基料。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它麦秸秆已经发酵了，就是它会转化为一个游离氮或者有机分子的，然后有机物的话，它才会供这一个蘑菇的话吸收。
1: 这个种植基地每年可收获双孢菇8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茬茬双孢菇采摘结束后，用过的菌料菌渣并不会被废弃。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菌渣会统一送到农田果园，成为改良土质的天然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灌南县有60多万亩麦田，每年产生秸秆20多万吨。如今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也带火了当地的秸秆回收行业。丁建国从事秸秆收购行业已经10多年了，每年经他手的小麦秸秆就有2万多吨，每年麦收时，地里的秸秆就成了大家盯着抢的香饽饽。
5: 经过拍照，以前禁烧以后嘛，老百姓都是找着要把地里面的草收掉嘛，要不然种地不好种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地方有的抢。
3: 您遇到过吗？这种抢的？
5: 有，哪年都有。
1: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100台运输车辆奔走在田间地头。一根秸秆从打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尽。而在灌南，小秸秆正在被探索开发出更多可能。
6: 这个麦草挺好，它在绿野地水分也挺低的，挺干净。
7: 初步符合我们的要求，
6: 对，
7: 进行下一步的验证就可以进行上料。
6: 对，
1: 在江苏灌南县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李成正和检验员一起对刚运到的秸秆原料做来料检测。很难想象，每吨收购价只有300-400元的小麦秸秆，经过这家企业全套提取转化之后，衍生产品加在一起，综合产值能够达到8000元左右。
7: 我们以秸秆为原

0: 材料，得到的是生物制造所需要的糖，这个糖再通过微生物的发酵，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车间里，传送带源源不断地把小麦秸秆送入粉碎设备，打碎之后再输送到一座座三层楼高的大型发酵罐内。这个巨大的罐体就是用来完成秸秆糖化发酵的核心装置。
2: 这个产品的
3: 厂房投了1.4亿，设备大约是2.6亿。从2026年5月份到现在，已经运行了就3个月的时间。
1: 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0: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李成说，菌种接种是整个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现场点火制造局部高温无菌环境，隔绝空气中的杂菌，菌种经过种子罐被逐级放大，再送入20万立方米的主发酵罐，48小时后发酵周期完成，最后得到白色的晶体丁二酸，它是生产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条生产线还能把秸秆里的不同成分拆分利用，一部分拿来做有机肥，另一部分可以用来生产钠离子电池的相关原料，秸秆浑身都能派上用场。
0: 我们从秸秆出发到丁二酸，我们几乎没有固体废料的产生，另外它就是我们的水回用也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超过85%以上。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1: 记者了解到，伴随近年市场对环保可降解制品需求的升温，前来洽谈业务的客户越来越多。
4: 那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咱们上游的这个原料企业能够稳定的给我们供应，因为而且呢还有这个生物基的丁二酸对我们来说要优于这化石基的，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1: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0: 因为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0000吨以上，但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产是大概是10000吨以上，还在持续扩增增加产能。
1: 等2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万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5: 曾经无人问津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而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这些新赛道。不久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

0: 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济信息联播。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看详细内容。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此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3: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7万亿元发展目标，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5: 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4: 在户外运动领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5: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4: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0: 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6: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

0: 等场地设施。
1: 15-57，我国将继续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今天下午，世界最长在建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2号主塔的塔顶。那塔顶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02米，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位置的海风已经非常大了。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整体的骨架已经搭建出来，沿向两岸。而就在我的左手旁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封顶浇筑工作。在我们的前后，81、83号主塔也在同步进行封顶的收尾工作。
5: 今天14时16分，中航道主塔顺利封顶。据介绍，主塔高度超过200米，是为海上大型货轮流出航道。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共设计了南、中、北三处航道桥。此前，南北航道桥的主塔建设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中航道桥主塔封顶完成后，整体施工进度达到约85%，后续将全面转入钢梁架设阶段。
6: 中航道大桥全长1430.8米，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砟轨道三塔斜拉桥。作为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高盐雾、高湿度等恶劣环境突出，给中航道桥三座主塔同步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5: 面对高盐雾、高湿度、台风多等困难，

0: 中方应用抗腐蚀特种混凝土给主塔穿上防护衣，创新整体吊装，减少高空作业风险。
1: 此次三座主塔同日封顶，攻克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障等系列管理难题。
2: 最近，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文件发布以后，多家车企积极响应。
3: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比亚迪、吉利、奇瑞、赛力斯等多家车企纷纷表示，汽车指引为企业系统性建立内部合规框架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风险清单，企业将持续完善境外经营合规体系，规范全链条海外经营与竞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互利共赢的海外市场环境。
4: 这份指引呢，引导整个行业从追求销量上涨，上升到注重品牌价值、技术标准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高质量出海模式。未来呢，在技术标准对接、碳排放合规、本地化用工和数据安全等各项治理议题上，严格遵守全球的合规标准，把合规内化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能力。
5: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如何预防？马上来看。
3: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6: 流感病毒呢，在不断的在频繁的发生变异，每个年度的咱们的流感疫苗主要的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3: 此外，专家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
7: 就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有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
3: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
7: 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
2: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5: 请问根据商务部的监测，外国人在中国消费有哪些亮点？
8: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国潮品牌出圈，越来越多。

0: 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离境退税
1: 2.0 版政策中，无纸化办理和小额抽检制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 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 消费场景更优，支付更便利，正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这种便利已经细化到了搭乘地铁这样的日常场景。境外乘客不用换现金，不用买交通卡，拿出原有的境外银行卡，在闸机上一拍就能进站。一起去看看。这里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乘的通行方式呢， 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乘的通行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It's
2: so seamless. Everything is convenient.
3: 记者了解到，从6月30日开始，深圳地铁拍卡过闸还支持绑定境外银行卡的 Apple Pay 支付方式。
4: 之前我可能需要用很多现金啊，或者是要比如说在乘地铁的时候我需要买卡，但是现在呢，我用了这个 Apple Pay 以后，它在深圳的高铁可以通用以后呢，我就更方便了。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外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市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外卡便捷支付，惠及更多不同的境外人群。
5: 我们对接了国际5大卡组织，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银行卡。境外来深乘客只要持有他原有的银行卡，具备非接触支付功能，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就可以直接在地铁的任意闸机通道拍卡过闸。
6: 不仅乘坐地铁更加便捷，深圳还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加顺畅。
1: 从机场商圈到城市街区，境外银行卡拍卡、电子钱包扫码等支付方式已经全面覆盖。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
7: 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POS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经全面支持外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在非现金支付方面，境外来宾只需打开
8: APP 完成身份核验，就能添加境外银行卡，不需要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能办理。
3: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境外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9: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数据显示，
3: 2026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24 亿笔。 182.2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9.3% 和 27.72%。
10: 目前我们的支付工具已经实现了全门类供给，现在整个深圳可受理外卡的商户数已经达到了 4.1万户， POS 机达 5.1万台。
6: 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最近受到中秋备货、开学季叠加蛋鸡存栏阶段性短缺等影响， 鸡蛋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目前北京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已经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新高。来看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调查。
0: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

0: 6吨鸡蛋吧，增加了20%吧。
1: 在这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2: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0: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3: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统计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2: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2: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5: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2: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6: 订单增加了30%，
7: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2: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8: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2: 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厂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6: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9: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
10: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路线进入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岗位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态势，多地企业展开了人才争夺战。
2: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11: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2: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2: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100万级别。
2: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

0: 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1: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2: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薪可达到42万。
0: 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3: 商业航天招聘热背后，人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企业不再局限于航空航天专业背景，而是更加注重实操能力与跨学科素养。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从北京、上海向成都、西安、深圳、无锡等城市多点开花，求职者的就业半径显著拓宽。
0: 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刚刚入职不久的程佳妮正和师傅周小亮对液氧煤油发动机工艺升级进行探讨。
4: 我之前学习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然后目前我所在的岗位是工艺岗位，我们需要跟现场进行一些对接。我现在需要从机械设计方面和一些模型的识读能力都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0: 周小亮告诉记者，目前商业航天领域更加注重人才的实操能力，能否把图纸变成产品，是否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是业内非常重视的职业素养。
5: 他是机械行业学习的，后期的话他要结合他就是怎么去设计工装啊，也需要就是去涉猎这些就是材料学的一些特性。
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潘康伟今年也刚刚入职到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所在的部门同事专业背景各异，在商业航天领域都能大展拳脚。
6: 控制相关的专业，但是其实也有学通信的，测量系统的，都有在我们部门有工作。相关专业我觉得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0: 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除了北京、上海等商业航天产业布局较早的城市，成都、西安、深圳、长沙、合肥等多地的商业航天企业也都在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7: 像火箭、平台、载荷、芯片、终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么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这些技术的、标准的、服务的、管理的啊这些配套的人才。
8: 商业航天产业多点布局聚集人才，但如何结合产业链留住人才？江苏无锡聚集着325家空天产业相关企业，当地拿出了启动经费、人才公寓、资金补贴等真金白银的举措，构建起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体系。
0: 这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刚刚入职2个多月的赵瑞告诉记者，选择到这里发展，不仅看中了商业航天企业聚集，更是这里对人才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支持。
9: 第一个是这边的项目制的启动经费，它只要是你符合这个无锡市当地的一些企业的技术需求，你就可以申请到20万到50万的一个启动的经费。这2个月的时间，这经费就已经拨付了。第二点呢，生活配套的支撑非常好，人才公寓、食、行、住都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
10: 我们已经引进并落地了300余名各类高层次的一个人才。2025年，我们相关的人才的扶持超过1000万元。
0: 除了资金支持，当地还通过构建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吸引越来越多的复合型研究人员。正在带领团队成员调试自研设备的扎天杰，就有着计算机、工程管理、材料工程等多领域的研究背景。
11: 因为我们需要跟机械打交道、跟电器打交道、跟软件打交道，都是全套自研下来的。我的这个科研经历也好，就是求学经历也好，是比较契合现在团队的一些岗位。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招揽人才，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多地都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比如发放资金补贴、提供住房保障、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企业等等。
12: 任何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整个的商业航天，从那个它的研发制造到运营，到包括下游的运用，它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都是很大的，要求是一种跨学科的符合性人才，都在抢人才。
8: 当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发生转变，体验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并且产生美好回忆的经济活动。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今天我们走进位于北京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这座乐园今年完成了多轮升级之后，有哪些全新的改变，又带来怎样独特的游玩体验？一起来看一下。

0: 每天一开园，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五花八门的需求走进乐园。
1: 纯玩，
2: 我俩是兰州的，
3: 是天津的，
4: 弄点小奖品呀，回去。
5: 啊，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泡马特只是全国只有北京才有这个乐园。
6: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and we said we must join La Bubulan.
7: 想拍照、见面，怎么 Coco 还有 Zimomo 拍照，
8: 想出片儿，
9: 想玩一些比较刺激的。
0: 有人追求刺激，有人想美美拍照，各不相同的需求如何满足？今年开始，乐园的改变从进门一刻起就可以听见。
10: 今年开始呀、随着乐园的游玩地图持续进行着刷新和解锁，各类演艺项目呢持续的在新增，而这里呢也从过去的以游玩拍照打卡为主的线下盲盒乐园变成了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
0: 过去没有的尖叫声如今此起彼伏，新场景新游乐设施，无关年龄性别距离远近，人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体验。
6: We just been here for 2 hours now. We went to the castle, and now the La Bubu show here, and we really enjoy both actually.
11: 就比如刚才玩飞椅，我特别喜欢玩，我觉得这个乐园是更有魅力一些。
12: 我也是第二次来，就感觉这里面有很多的 IP 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妈手机壳是茉莉的，
13: 她妈妈喜欢那个茉莉的。
14: 我觉得变化的非常非常大，尤其二期一开了，然后游乐设施什么的，然后就是更适合亲子，然后情侣啊什么的，然后拍照具有氛围感。
10: 自己的心愿得到了满足，今年在这里线下和 IP 人物互动体验的方式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想要在线下集齐你最爱的 IP 人物，一共分几步？答案是在这里一天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心动。
15: 来到这儿，我看到这些周边呀、然后这个乐园带给我的这些快乐呀，我就觉得很满足。
6: It's very nice. It seems quite new. It's very well organized. Very nice, the kids love it.
16: 我们今年也是推出全新演出，我们的场次也在增加。较开园，我们是大概有了两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量，将 IP 和我们的观众粉丝做到一个真实的情感链接。
8: 线下见面会，
16: 对，是的，所以很多游客其实不光只是来一次，甚至刷到100次的这样的粉丝，每一场的互动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0: 今年以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优化游览动线，增加 IP 人物出场频次，游客偶遇 IP 角色的概率提升近30%。乐园升级之后，客流环比增长超1倍。精心规划的巡游路线，散落在园区各处的惊喜彩蛋，不断打破传统观演边界，游客完成了从旁观打卡到沉浸式入戏的体验转变。
17: 我们想用更高的密度去平衡这个最终的这个设计和内容，它既能讲故事，它又能通过我们的主题场景，通过我们的娱乐演绎，通过我们的互动游戏游乐设备，为游客去创造一个具有泡泡玛特独特质感的美好回忆。
0: 4万多平的乐园通过游乐设施互动演绎项目上新，把体验密度拉满，但这还只是升级的第一步。夜幕降临，我们继续跟随镜头看看晚上的乐园如何进一步拉长消费体验。今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票价清单越拉越长，越变越细。

0: 从入园观光票到游乐设施互动项目套票，从白天票到夜游专属票，不断细分的档位对应不同客群的体验，也让人们的心动更具性价比。
1: 我们这个地方离朝阳公园很近嘛，我们就会来这边，今天进乐园一转一转，然后赚累了喝一杯。
2: 发现业态啊什么那么丰富，
3: 原来比如说最早是买盲盒嘛，现在觉得就是说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也很高兴的把钱付出，然后很快乐。
4: 排那个嘉年华一直想赢那个大的那个玩偶，排了两三个，然后玩了三四次。
0: 晚间随着夜幕降临，这里开启了夜游的新玩法。
5: 夜游呢，在拉长人们消费时长的同时啊，也把不同年龄层的人陆续吸引了过来，开启夜间新体验。
6: 众志反思吧，
7: 都是粉丝，
8: 很开心的，特别开心，
9: 还有一种就找回童心的感觉。
10: 我觉得好像晚上比白天要舒服，下午其实还有点热。
11: 现在是进入到了游玩的最后一项，买东西。
12: 是的，是的。
13: 感受环节。
14: 那个老布布特别可爱。
15: 今年7月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限时推出夜间嘉年华。
16: 持续增长的入园游客中，20%以上来自夜游项目。昼夜联动的游玩模式打破了乐园消费只集中在白天、只局限于游玩的固有格局，在拉长了游园时长的同时，也顺势带动园区餐饮、文创周边、特色演艺等二次消费的升温。
17: 晚上舒服凉快，然后这种灯一开就是风景也很好看，
18: 打卡拍照，然后再买东西，感受一下说有这个夜场这种
19: 饮品啊之类的，就很感兴趣。这些年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各类
9: IP 乐园持续上新，在北京小猪佩奇室内冰雪世界、小马宝莉等 IP 公园正在筹建，上海哈利波特制片厂之旅、小猪佩奇户外主题乐园等项目也将在未来和大家见面。扎根城市核心区的 IP 乐园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赛道，还在于常去常新。 今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所在的北京朝阳区还出台了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扶持政策，核心就是把单一货品消费升级为城市潮流体验消费，依托优质的
13: IP 资源做深场景，做活消费，做热夜间经济，有效地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释放了消费的潜力，形成了日间游园打卡、夜间休闲消费全域联动引流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计划到2028年，朝阳区潮玩产业的营收要突破500亿，年均增速不低于20%，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沉浸式 IP 体验的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数据显示，近年来依托场景升级与夜游赋能，
8: 乐园成功激活工作日夜间消费全龄段休闲消费两大新增量。这就像你拍了一个电视剧的第一集之后，你一定要拍第二集、第三集，然后通过一些更加新的变化来持续不断的吸引人，所以它能留住游客的核心还在于变，它还需要嫁接到产业里面去，能够融入一个一个能够让人消费的经济点整合在一起，你才可能装配出一个
5: 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经济的产品形态。今年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虽然停止编号，但仍有余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潜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未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1.8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
1: 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1.5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1.5摄氏度以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3: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遭遇极端天气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大片土地干涸，部分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锐减至少85%，居民用水困难，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2: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两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万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他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1: 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 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有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长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与湖泊相继枯竭。
3: 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2个重要的玉米产区，受到连年缺水的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经明显萎缩。
1: 预计今年两国玉米收成将会大幅度下降。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
2: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

2019年产量的1/3。 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

0: 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3: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办的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2: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3: 荷兰央行2号发布新闻公报，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表示，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动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表示，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外媒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消息由美国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板，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 他登录该网站后发现，上面不但有上千万份驾照的电子扫描板，还有数百万张其他身份证件、旅行证件以及数十万份医疗记录。克里布斯与其中的九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他还发现该网站的数据在实时更新，这说明其数据源来自某个持续活跃的泄露事件。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暂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泄露源头。如果本次数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被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今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共设12座车站。 近日，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身华羽，围着雌鸟不停地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 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有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 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当天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受此影响，该市一条主干道出现严重拥堵，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刻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更积极主动发挥体育在扩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7: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6: 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激发体育产业内生发展动力将释放哪些消费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介绍了"十五五"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

0: 是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带来哪些新机遇？7万亿元体育大产业会激发哪些消费新活力和新动能呢？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最近很多地方的体育赛事热力十足，也撬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新增量。我们先来看短片。
1: 这里就是央 NBA 的第二观赛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2: 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灿烂的氛围特别好。
1: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0: 观赛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近日，2026全国桨板 U 系列赛江西崇义站在崇义县小漓江景区火热开赛，200余名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绿水青山间，脚踏桨板挥桨破浪。此次赛事还特别增设划着桨板抓鸭子趣味挑战赛，将互动游戏与水上运动巧妙结合，尽享水上运动带来的活力与乐趣。日前，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森林公园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10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赛事设置22公里专业组、22公里团队赛、12公里组、4公里单人组、4公里亲子组，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地形。选手们在奔跑中不仅挑战自我体能极限，更能沉浸式感受苏木山独有的山野风光。赛事结束后，选手们还能品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1: 今天，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魏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您眼中，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这个潜力到底有多大？
3: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我也看到呢，比如说常州，它单场它做了6场的单场的比赛，可能拉动了15亿元的这个消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乘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最近呢，湖北在做它的楚超，那么襄阳市呢推动了它的9.9元的叫票根追踪器，然后带动了当地的牛肉面呐、诸葛亮的这样的消费。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城方效应，就是我也观察到啊，像金华呀、成都啊，他们在他们的交通枢纽，实际上开放了，营造了它的地下的叫运动城。实际上，我们知道运动呢，它需要呢人对人，所以说它是一个呢线下消费的刚需。通过运动经济，通过赛事经济，实际上呢可以把我们，以往在线上的人群呢，比如说零售，比如说在线上购物人群呢，重新的拉回到我们的线下来，不仅仅是体育的乘数效应，它可能还有线下对线上的乘数效应，所以我把它叫乘方效应。再一个呢，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现在也在关注苏超的另外的一种效应，我们把它叫创新扩散的效应。就是苏超呢，它大大的加强了13太保，就是他们的13个地级市啊，他们之间的有机团结。所谓的有机团结，就是人与人之间原来是为了相同的素质、相同的点而团结起来，但是呢，一场赛事呢，在竞争和合作之中呢，点燃了一种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也愿意团结起来。这个呢，对城市之间的创新扩散啊，共同专利的申请呢，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推动。那么这种推动、这种效应，我们也观察到，它还在向除了13太保以外的，它的县域经济里，这个弥漫辐射。这样呢，我觉得下一步呢。

0: 赛事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呢也会显现出来。最后呢，我觉得我们还关注到呢，如果这个赛事它能够长期的举办下去，它实质上呢容易转换成一个城市长期的资产，或者我们叫它长期的文化资产。那么文化资产呢，通过运营，通过这个不断的迭代以后呢，它就能够产生城市不仅仅是品牌，实际上整个城市呢未来吸引投资、吸引高消费人群，这个高端人才的一个集聚器。
1: 其实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不仅是赛事火热啊，其实现在户外运动也是热力十足。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这对于推动我们现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2: 户外运动呢，实际上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户外呢，就是只要不在屋子里边，都算是户外运动。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觉得户外运动本身，它又给人一种非常能够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现在呢，都市，尤其是在大都市，人们待在市里边待久了，他就愿意到户外去享受一些新鲜的空气，享受阳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户外运动呢，有很多种了，有一些可能也是赛事啊，比如说现在有些户外运动的这些比赛。我想这些可能刚才魏老师都讲过了，但是我想另外的就是一些大众基础的这种户外运动。我们知道呢，户外运动如果说不算赛事的话，它是有着非常庞大的这个基数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的面积非常的广阔啊，大家都愿意去享受这种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比如说骑自行车啊，比如说去徒步。我觉得这些户外运动本身来讲，它都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常好的身心之间的一种平衡。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浇水的一个作用。所以户外运动呢，它创造了很多的场景，同时呢，它又拓展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的距离的改变，这种距离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影响到我们平时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想户外运动它会反哺我们的在城市在室内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1: 那还有哪些创新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去看一看。深圳地铁港下北站作为大型枢纽站，人流量大，除了衔接交通的商业街区，这里还利用枢纽内的闲置空间打造了一座地下运动生活馆。我们来看记者最近的体验。
3: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港下北枢纽，日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日均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以前大家到这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换乘。那现在晚高峰6点之后，你再来看，画风全变了。那么很多人出站之后不往出口走，那地铁站还能干什么？跟我来。

0: 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这里就成了深圳市民的情绪中转站，不用回家换衣服，不用绕路，出站即开练。这种通勤加运动加回家的动线，正成为现在深圳市民的新选择。
1: 深圳港下北枢纽站是五线换乘站，总建筑面积约22.49万平方米，23个出入口将枢纽与周边写字楼、住宅连通。港下北枢纽站采用分散式布局，把各类运动场地巧妙分布在地铁出入口、站厅通道、商业区域等通勤必经路段。对上班族、周边居民来说，不再为了健身长途奔波，换乘等候下班闲暇的碎片化时间，都能随时解锁运动乐趣。
2: 在我的身后，这里就是有一片羽毛球场，那边还有桌球场、匹克球场、乒乓球场。我们羽毛球的定场量在全天的100%。
1: 运动只是港下北枢纽站停留力的一部分。8个下沉广场将地下商业与地上景观广场联动，地下商业引进近160个品牌，涵盖潮流零售、特色餐饮、生活娱乐与文创体验等多重业态。
3: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可以说是持续高涨，那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升级扩容，魏老师觉得都蕴含着哪些新的机遇？
4: 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些机遇呢，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呢，在百业之中呢，它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呢，我关注到啊，前段时间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世界杯，我们的国内一家著名的企业呢，它就从品牌曝光走向了技术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刚才你提到的新机遇，它用它的 AI 技术来赋能世界杯的整个的这个门票和衍生品的这个运营，这种赞助方式、这种曝光方式呢，跟以往的品牌曝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都在提这个全民健身，但是呢，全民健身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全业的融合。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健身，但是呢，实际上的背后呢，随着我们健身的专业化提高，我们对我们的健身装备的要求在提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随着这样的潮流，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专业需求提高，国产化装备呢在迅速的增长，大概呢在每年呢复合增长率呢都在10%以上。那么来替代我们原来认为的高端的装备，这些高端的装备呢，都是原来以往呢都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外的厂商来提供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是 AI 加体育。你比如说呢，我前段时间我们去杭州调研了一家非常牛的一家企业，它呢实际上是做脑机接口的。但是呢，现在呢，它不仅仅呢帮助残疾人来实现他生活中的便利性，它把它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智能的体育的穿戴设备。我们原来的体育的穿戴设备呢，比如说主要是测量生理指标，心跳啊、血压啊，但是它把它延伸到测度我们的心理的情绪的指标，把生理和心理的指标呢能够对标起来。这样呢，我觉得呢，它的这个应用的广度就从残疾人变成我们健康人，就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升级。同时呢，对消费也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触动。所以我觉得 AI 加体育实际上不仅仅是个技术加产业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需的一个新的策动点。
3: 那我们看到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说，要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来看，周老师觉得这些领域又会催生哪些新的机遇？
5: 确实像魏老师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穿戴性的设备本身来讲就是 AI 赋能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穿戴性的设备有些不一定真的是以体育用品的方式出现的，它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品，那么它在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方面，我觉得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可能的赛道呢，就是一些线上的一些模拟的数字型的产品，这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体育。像上次那个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可以去玩一些这种体育游戏。所以以前的体育呢， 认为必须要是身体来运动，但是现在的其实像一些这种电子游戏类的，它也是属于体育的竞技类的活动。第三个方向呢，可能就是一些高品质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体育的器材。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的体育用品的这个展览会啊，这个展览会呢也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特别啊专注于对于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种研发和改进。我觉得他们呢现在也更多的关注人与人的差异。以前呢我们讲那个体育用品就是看重量啊，这个要人锻炼这个肌肉，但是现在呢其实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锻炼的过程中能够把你的这些差别锻炼的量和啊对你身体的影响记录下来，进行一些模拟科学的去引导，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发展是非常的有效的。就是你要锻炼的目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得非常强壮，但是他要能够更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赋能啊，我觉得能够使得我们更有效地去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可能练的原来都是一些大肌肉啊，都是外边能看到的，但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内部的一些深层的肌肉它是更需要锻炼的。你如果能够保持核心的稳定，保持关节的灵活，又保持肌肉的力量，这几者之间是需要进行平衡的。所以我想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这个出现使得我们以前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要去鉴定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的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现在呢很容易了，它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数据反馈到这个服务器，然后大家进行科学的这种指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利的，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提高我们的效率。
3: 嗯，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到2030年要努力实现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这又会激发消费领域哪些新活力呢？魏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就是它确实呢，可能对

0: 文旅产业会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把门票经济呢变成票根经济。实际上大家一提到票根经济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原来从单一消费变成了一个多点消费呀？实际上我觉得呢，票根经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很多地方来关注它，就是票根经济实际上它可能会拉动供给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端。票根呢，是我看一个赛事，我看一场演唱会以后所带来的衍生的一些消费，但是这种消费的升级可能会触动我们生产端的升级。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运动装备，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智能环啊，手环的这个，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多地方呢，它通过赛事能不能发展当地的比较优势产业的一个切入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讲户外运动，但是呢，新的机遇是户外运动是个体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一个地方推动户外运动，能不能衍生出来我的户外运动的产业？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呢是户外运动它非常关注的是体育装备产业，那么我的户外运动的群体出来了，我能不能为它配套或者说是演示示范体育装备产业？再一个呢，可能也有一个大家忽视的一个产业，就是关于体育培训。我们现在的户外运动不仅仅是健身需要教练，实际上我们几乎以后未来所有的户外运动，对于教练，对于我的专业的陪玩，以及呢我刚才这个周老师提到的社交搭子，它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专业化的培训的市场。最后呢，我觉得呢还有我们的运动康养这一块呢，不仅仅跟我认为是跟文旅产业要共振起来，实质上呢，它对我们的老龄化以及呢我们的医药医疗的产业的这种共振是非常有作用的。我记得去年我们调研这个康养产业的时候呢，就特别关注的实质上是医药产业和医疗器械产业。我调南京调研一家上市的那个医疗器械产业，他们原来是 2B 的，也就是说都是给卖给医院的。然后呢，他们的研发人员和负责人员有时候就说呢，他们未来10年要做大转型，往哪儿转呢？他说医疗设备实质上呢，能够大量的进家庭，家庭要医疗设备不仅仅是用来治疗的，实质上呢，也要用来做康养和疗愈的。那么这一块的南海就是一个刚才您讲的这个新机遇。
1: 没错，周老师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7万亿元的体育大产业。
2: 应该来讲呢，这个产业它的规模是巨大的，我觉得本身来讲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是需要有足够的经济的增长的新的增长点的。那么体育产业呢，它作为一个非常绿色环保啊，又能够可持续的这个产业，它本身来讲就是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这个产业发展呢，它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它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国民啊，大家知道我们健康工作50年，这是一个目标，但是你怎么能够工作50年啊？不是说你想工作就能工作的，你必须要有身体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体育产业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基础，让我们在锻炼的过程中呢，能够工作的更久，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来华的一些外国人。那我们的现在的体育的很多的赛事，你比如说青海湖，对吧？很多的挑战赛其实不光是中国自己在参加，我们有很多高品质的啊，这些非常水平非常高的这些外国的体育的参与者，那么他们到中国来啊，也享受到了这样的比赛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我们的竞技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体育产业的这种受众啊，不仅仅是局限在国内的这些消费者，我们对于全球来讲，可能都是会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和机会。另外呢，我们的体育的产品呢，其实最近出口速度也是很快的，我刚才讲的那些这个展览啊，他们很多的产品是出口的，我们的一些健身的器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理念还有一些服务都在出口，所以伴随着我们的产品的出口，是我们的技术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我们对于这种健康的尊重，我觉得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带来非常多的发展的机会的。所以体育产业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细分的行业，但是它的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广泛的，它可以通过技术的赋能，它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协作来带动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讲呢，其实体育产业是非常具有可拓展性的。另外呢，我想说呢，其实体育产业还有绿色环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那么他们的用的这些材料的改进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也会创造更深的价值。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

0: 台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从上一个五年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到这个五年升级为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措辞之变折射出体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战略定位的根本性提升。当前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高涨，新技术迭代升级也使体育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体育强国建设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也将持续激发消费新活力。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3: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4: 你是另外一个人，
5: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50世纪用那个镯子8仙镯来，然后往上堆，然后就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镯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
6: 这个老头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
7: 躺着
6: 就是耍杂技，有点
5: 就是他们
3: 这样，
7: 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3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8: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 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4: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神树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神树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0: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3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7: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0: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9: 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5: 阿丽是他们。
9: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等一下。
5: 太高。
10: 我们是不是总因为主要是他这个有点。
0: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1: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0: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段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11: 那是啥呢？
1: 可以把它取了。
11: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1: 颜料。
11: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12: 它是那个孔雀
13: 子母绿，是这么多够不够？
1: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0: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12: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0: 然而，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5: 哦，这儿就是这样子吗？哦，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14: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两个脚丫子吗？
0: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14: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1: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14: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0: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14: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0: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1: 像房东的话，你还是他的就是一直在遮雨啊，比原来条件就比较多。
15: 要求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穿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就这个来就拿药方便多。
0: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6: 今天我在上啊，我上楼。
17: 叶老师，你帮着给他整完，我给他看写啥？
16: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0: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更为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8: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上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0: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19: 我们6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20: 对呀，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你就是，
19: 我陪你。
21: 前同志做，前天爬一天半天，我就是的。
20: 那是嘛。
18: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0: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22: 本来是我在这边拐看，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更加恼火。
23: 这儿看到
22: 这样的，
23: 这儿
22: 看见了，
23: 我这儿
2: 当牛嘞，
3: 你把导航带了。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3: 啊，咱们来，咱们坐坐。
0: 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6: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但行动力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嗯。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23: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深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24: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的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25: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鬼子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看到有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24: 哦，还真是铅锡黄。
25: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6: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

0: 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1: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顶坛人像。

0: 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新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1: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2: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鼓劲一些，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的文化高头，对不对？但我们这代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说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3: 很大的
2: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起，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4: 你就先静一下。
1: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4: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得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的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他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1: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5: 做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优化。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6: 什么叫鎏金？
5: 鎏金。
1: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7: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不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1: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8: 要观察纹饰，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饰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饰，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饰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咱要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饰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饰的整体感那个气氛，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1: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9: 你想嘛，一路去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三星堆这个条件，它这文化也是世界上的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

0: 上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
2: 我把口罩戴起。

0: 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再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一工作站的揭牌仪式。
2: 我们
3: 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3000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雪

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三至八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八个？八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你靠你的靠
2: 靠
3: 移不动，
2: 是不是？
3: 这不敢说，
4: 上面有点直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5: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5: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

0: 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1: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几个像。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0: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0: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明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回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对对。
0: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你想问，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4: 那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6: 哦。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是。
0: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为

0: 之华，礼仪之大，位之下。遥想3000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1: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下边就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等于是这个是最，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3000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 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5: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6: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6: 这个将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0: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7: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8: 接。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7: 就是啷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9: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球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就往里头叠。
7: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巴，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10: 你这边土不动啊？
9: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凿个杆。
10: 砸栏杆。

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

0: 对于雷雨来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气息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众望所归。
4: 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受，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5: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0: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奇光朗朗。
1: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6: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

0: 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宁。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泉。
17: 陈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20: 李小泽子。
21: 霍江新。
22: 我是刘宇。
23: 我唐晓。
24: 赵小林。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4: 我们成功了！
13: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5: 自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漠。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迎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

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柳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柳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他还是习惯性地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2: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3: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4: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3: 是什么样的宝物免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5: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
6: 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3: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这位老师呢，是
1: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导师，欢迎您。
2: 黄金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以来深耕传统景泰蓝技艺。黄金义坚持纯紫铜制胎，手工掐丝，天然矿料点蓝，精准控温烧蓝，恪守宫廷景泰蓝的工艺标准与雅致气韵，同时突破传统局限，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简约美学、国潮风格相融。其作品兼具东方古典雍容质感与现代时尚灵气，多次荣获国家级行业大奖。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景泰蓝荣耀中华尊，它是一个孤的器型，上面呢分别是牡丹、荷花、梅花和菊花，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间部分呢分别是福禄寿喜、万事如意，底下呢是海水江崖，代表着福山寿海、基业长青之意。
0: 好，谢谢黄导师，这寓意满满的一件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黄导师送出的作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见，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收藏品。这件是一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红玲乔女士，有请。欢迎您，乔女士，您好。
4: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龙纹双剑吧。
4: 这把龙纹双剑是我们家里祖传的一把，因为家里人祖辈吧有经商的人，所以说一直是收藏的。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剑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4: 好的，给你打开一看。
0: 好，有请，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来。

0: 这平常以前是放在哪儿呢？
1: 这以前都说是家里有宝剑有镇宅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
0: 原来是有实用功能，慢慢到后面就变成辟邪镇宅的功能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剑柄上、剑身上还有很多的暗纹。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您介绍一下。
1: 剑身是铁器的啊，上面带有七星，还有龙纹。
0: 拔出来之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氧化生锈之后，是不是呈现出有的年代感？现在要请六位夺宝人作答了。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到底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2: 这类宝物呢，我看的也比较少的，其实。不过剑身呢，刚才看出来有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而且剑柄也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倒是一个老东西，应该没问题。
3: 就是我看它这个剑身确实有一些铁锈，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就是一看就是时间久了，可能有使用吧。就感觉磨得锃亮那种感觉。
4: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种铸造的工艺嘛，它的剑鞘包括它的剑柄都是采用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工艺进行塑造的，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这种实用器，包括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用具的一个造型跟工艺。
0: 四号夺宝人他们都说呢，看到的时间的痕迹。
5: 我也一样，我看到的时间的痕迹比他们更久远。
0: 所以您觉得不是清代的？
5: 我印象里边，或者我的概念里边，清朝时候的剑好像在制式上是有别于这个的，这个有可能它会更早。
0: 好，那么到底这把双剑是像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年代再久远一些呢，还是我们其余五位夺宝人都觉得它年代就是断定于在清代呢？根据一锤一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6: 这是一把带龙纹七星装饰的双剑，古人常常把这种双剑呢，也称为雌雄剑、鸳鸯剑。皇家的制式宝剑，它的长度呢，通常都在3尺左右，而我们舞台上的这把剑，它的这个长度大概就只有2尺到2尺半之间，那么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民间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呢，民间这种短的这种宝剑的铸造量呢，它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锻造的工艺，它呢是用铁夹钢三面复合折叠锻打的这个工艺，外面的鞘呢，它是用红木做的，它这个把它是镶的牛角，整体的这种工艺呢，它都体现出了民间的重实用、重携带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剑身上呢，它两把剑的两面都刻有龙纹，上面呢都有错铜的这个七星。那么这把宝剑呢，就是它这种形制、这种功能，都符合清代中期的民间锻造的宝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工艺。所以这把宝剑，清代中期没有问题。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也给大家在接下来判断价格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比如说是民间锻造的，同时它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目前收藏市场上的收藏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的出价是12,000、15,000、12,000、32,000、28,000。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58,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二号给出的5,000元。
3: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时代足够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剑把上面有一些除了铁之外的一个像是牛角这种的稀有的这种材料，也是挺值钱的。
7: 刚才专家老师说了

0: 它存世量特别大，而且是民用，然后加上它清代中期到现在，其实说久也不是很久。
1: 到底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陈老师，
2: 就这种民间锻造的啊，这样的一些手工艺的宝剑呢，留存下来，第一要看数量的多少，第二呢，主要还是看它身上的装饰锻造的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市市场判断这一类的冷兵器啊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乔女士，谢谢您，谢谢。
3: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荷莲纹碗，碗的口沿和内壁呈瓜棱式，线条饱满柔和，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明快，层次分明，碗外壁会有莲花和露瓷，取一露莲科之意，碗底属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这件瓷器器形规整，工艺精湛，寓意吉祥，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仿前朝款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宝主对它的描述呢，是康熙仿前朝的一件青花荷莲纹碗。那么这个是否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4: 首先我看小片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内堂的白釉，宝光内敛，非常的莹润，再加上它外面的画片，青花上面墨分五色，浓淡晕染它都有分层，再加上这个画片这个韵味非常好，这一看就是长时间学过绘画、学过布局的人设计出来的。
1: 我们丝毫依旧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在看待一切。
5: 青花的这个色彩啊，它的层次变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嗯，
5: 但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碗呢，它的色彩层次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整体画面的构图太过于饱满。
0: 他画的这么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件外销瓷，当时出口到这个欧洲的东西他会画得花里胡哨，因为欧洲人喜欢这个。我更偏向于这个康熙晚期，我觉得是倒带的，因为它那个寄托款也非常符合外销的特征。
6: 我延续二号刚刚的说法，说一些外销瓷，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外销瓷的纹样要比它满满当当的多，相比于这一件呢还是有一些留白在的。另外我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纹样的绘制也比较规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康熙也还可以。
1: 那到底这只碗是不是清康熙本朝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这件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7: 大明宣德年制这个款，有两个时期仿的比较多，清代一个就是康熙时期，一个是光绪时期啊。那么这一件呢，显然就是跟二号刚才说的带有满满的浓郁的外销风格的一件康熙瓷器。我们首先看它的器型非常端庄，很沉稳，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花口啊，非常匀称的，而且它，你看它的起人是直的。那么大家如果对瓷器留意一下呢，可以在好多外销瓷当中看到这种荷叶瓣的这种起人。刚才好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图案很满啊，这个满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大花大叶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我们再看看它的发色是非常清脆的啊，而且我们看它的画面， 浓淡过渡非常自然，没有很生硬了。这个题材呢是这个莲池花鸟，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从元代开始就有的。寓意呢就是一路莲科啊，寓意清白，所以是一件典型的康熙时期的外销词。
1: 嗯，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既然是一件典型的清康熙时候的外销词，但它的量大不大呢？在收藏市场上，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两万、两万、一万、六万六、一万、三万元。六号给出的是三万元。
8: 我觉得瓷器嘛，相对而言是不易保存的。看到展示出来的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大小各方面也挺周正。
1: 黄导师，您的判断呢？
9: 我更倾向于一万元。那个时期应该是出口的也很多。
1: 嗯。
9: 这应该算是出口回流。
5: 我觉得应该是在市场的留存上。有一定的存量，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器型保存这么完整的应该是相对少一点。
1: 嗯，
5: 我给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
1: 嗯，那么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四号所说的六万六千元，还是像我们黄导师以及我们三号和五号夺宝人给出的一万元的低价？这只清康熙时期青花荷莲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三万五千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给低了，一万两万元。
7: 前两年还会行情更好一点，它毕竟器型比较大，又是康熙时候的，画工也很好，发色也很好，综合这些特点呢，我们给了它三万五千元这么一个价格。
1: 嗯，好，谢谢左老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这件呢是大清康熙年制的青花的一个大碗，那么接下来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这一件呢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的白瓷青花碗，这是正确的吗？左老师，
7: 我们刚刚看过康熙时候的青花大碗，我们再来一看看这个高下立现吧，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器型啊，就比较异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器型有差异。另外，它的发色，青花发色非常死，那个浓淡的过渡也非常生硬，尤其是它的画法，很机械，就有点像现在流水线上流出来的一种画工。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接下来这件，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个宝物呢是一件牌匾，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这个牌匾是什么年代呢？是什么材质呢？
2: 这个风格啊，很明显风格就是现代啊。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做的多呢？就大概2000年代左右，江南地区啊，像那个苏州啊浙江啊，这一带都有这样的工艺品。材料呢大部分就是大家看过那个双面绣没有？那双面绣那个架一般的呢，那个苏州地区的做那叫香红木啊，就是咱们说的花梨木啊，有的就是草花梨，一般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啊，不会用什么太名贵的木头做这个。
1: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是一道视频抢答题，机会反转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道题正确了，我们得两分，错误了我们要倒扣一分。那么到底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这是一件花丝嵌珍珠发簪，簪杆为素面精致长杆，线条简洁流畅，簪首的花瓣造型由细如发丝的黄金层层编织而成，呈现出镂空的立体效果，既轻盈又富有层次感，配合花心位置镶嵌的珍珠，整体造型富贵又不失清雅。花丝金簪自唐宋时期便逐渐流行，到明代发展至鼎盛。那么这件发簪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这只花簪出自于 哪个年代呢？

0: 抢答开始。好，六号抢到了，
1: 我选 B。
0: B 清代，你为什么觉得是清代？
1: 从它的这种器型，包括它这个蕾丝的工艺啊，它没有说像明代的这么的轻盈轻薄，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沉重的这种感觉啊。
0: 所以，那么这支发簪是否像我们六号夺宝人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清代，恭喜六号夺宝人加上两分，一跃成为本场目前的第一。陈老师，
2: 那么这种嵌珍珠的花头簪呢，在清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流行的。清代最好的珍珠叫东珠，是皇家专享的珠宝。这个珍珠啊，我个人认为啊，它还真不是皇家的东珠，因为这种颜色，这种形状比较规整的，它更像南洋西洋的珍珠。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场上马上要出现的第三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来自于清代的黄花梨刻
3: 梅竹纹笔筒。
0: 是不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二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你左右两边可都看假。
4: 那我不管他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从他的纹饰来看就很清代啊，应该是个清代晚期的，然后他那个使用痕迹挺强的，其实年代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的。
5: 那二号，我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他画的是个什么？那画的是个三条足的青铜器，可能是个青铜鼎，或者是个青铜爵杯。真的是我这邻居家的小孩，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像清代的话，他们那种工匠的制度是子承父业，一脉流传下来的，不会说是半路出家的。
4: 那我认为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孩子刻的呢，对吧？一个父亲教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去玩一玩，也有可能啊。
5: 就是这个是非常顶级的这种木材，不可能让小孩去刻，而且它中间它想表现的是一个博古图，博古图在瓷器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同样的一个清代的物品，怎么会瓷器上的博古图那么的繁复，那么的优雅，而体现在笔筒上面就那么的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比较低等的仿品。
0: 三号夺宝人也是从这个三足鼎提出的疑问吗？
6: 对，因为我看中间的这个图片，右边就是雕刻非常卡通，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从这个图片上面来看，颜色还是有点发这种鲜红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看出来这种黄花梨，不管是这种鬼脸纹还是麦穗纹的这种体现，我觉得体现的也不是很好。
7: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看着也很正，而且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年代久远的一种发暗的颜色，另外就是它的画工吧，我觉得它松枝画的还是挺苍劲有力的。
0: 那么到底这件笔筒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材质的呢？这件清代黄花梨刻
3: 梅竹纹笔筒，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关老师，大部分夺宝人他们都觉得从这个刻印的这图案来说实在太卡通了。
8: 这刻工呢，如果单咱们就从这雕刻上讲呢，这刻工不算精美，所以说呢这个价值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咱们看这个包浆底那个油线，那一层一层的那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油线非常清晰。这种线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海黄，一个是白酸汁，这个线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做假呢，就拿白酸汁做，但是呢这个包浆呢一看呢它不是做旧的，这是使用出来的。而且呢白酸汁有一致命的一个弱点，你一上手你就颠，它分量重。至于说这个刻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专业的雕刻家，那篆刻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精美，但是呢古代啊，大家一定记住，古代跟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一样，这个雕刻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者自己刻的。我原请人请那西泠印社的人给我制印，我给他一方木头，他那木头章就刻不好。
1: 嗯，
0: 你看那个雕刻大家，你干什么的，他细化的工具，你虽然都是雕刀，雕木头的刀又不一样，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或者文人本人自己没事刻着玩的东西。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笔法也好，技法也好，你别拿那工艺美术品去欣赏。那你看啊，刻的这个梅竹双青，这个图很雅气，那个爵碑也是青铜器，所以这个人呢利益很高古，很孤傲，很清高的这样一个人。哎，他自己修身养性，刻着玩的东西，所以配在这个老笔筒上呢，我倒是觉得呢跟他这个时代特征啊，刚才说了清晚期啊，这种特征还是很相符的。
1: 嗯，那既然确定它是清代晚期的一件黄花梨笔筒，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2: 号称出自宋代的20两银锭，为何如此锈迹斑斑？
3: 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
2: 这件郎窑红天球瓶又到底价值几何？
4: 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叫。
2: 宝主在海南买的清代黄花梨座椅是否货真价实？
1: 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2: 最终对决，两件青铜器都号称出自汉代，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8000元、8万元、15000元、36000元、36000元、50000元。哇，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80000元，这么喜欢这个笔筒是吗？
3: 它本身就是黄花梨，又特别少，
1: 嗯，
3: 听说成材率特别低，长得又比较慢，我感觉给这个价格合适。
1: 嗯，
5: 我觉得清代黄花梨的笔筒在文房的这些藏品里面是非常多见的，在拍场里也很多，大部分的价格基本上就在15000到20000之间。
1: 嗯，
5: 那我觉得他自己刻的不好，
1: 成一个减分项了是吗？
5: 对，减点钱。
1: 哦，所以来到了15000元。那么这只清代的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到底价格如何呢？来看一下。20000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加上一分。关老师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0: 对，刚才三号讲的很清楚，因为黄花梨的笔筒呢，尤其是这种号的啊，这个尺寸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这只笔筒的特点呢，它保存的很完好，而且呢没有开裂，没有磕碰，包浆呢比较灿然。这个呢就嵌盘，拿个干布啊，或者戴个手套，拿个搓澡巾干盘一下，一磨它就亮了。因为要把它盘出来啊，老实讲这有个10天半个月把它盘得亮晶晶，这价码还能再高点。
1: 哦，还给我们的这个宝主提供了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笔筒更加升值一些。
0: 就一定是拿干布盘，一定不要上湿抹布啊，千万别拿水洗，一洗这包浆就完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是一件宋代精销定银20两的银锭。那么这方银锭从何而来？它有什么故事吗？我们请上它的宝主杨增盛杨先生，有请。
6: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欢迎杨先生，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6: 它这个是我爷爷以前那一辈在外国买的嘛，它重的话是783.5克。
1: 783.5克，因为就是以前的这个度量衡，我们的重量两和现在的两是不一样的。这方银锭上面有文字有图案吗？
6: 有字，这种字迹我就不太了解。
1: 是因为这个锈迹太深了是吗？
6: 嗯，是的。
1: 所以他这方银锭觉得是宋代，我们更多的从哪判断它的年代呢？是不是更多从它的锈迹上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来判定它是否是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7: 这上面的锈一看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锈，不像那种假锈浮在表面。很多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绿色的像水滴一样的这种锈，这种属于是贴骨锈。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形制，这种就是宋代官银的

0: 闲置。
1: 我也是看锈的问题，我感觉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而不是做旧的那种做上去的。它这个绿特别的像绿松石，它感觉很舒服。
2: 正常来讲的话，像银锭上的这个刻印啊，文字也好啊，还是章印也好，它都是手刻或者是机凿上去的，它刻出来的那个纹理其实很深。如果要是通过锈能把它锈成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刻意？
3: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呢？
4: 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四川不是有个张献忠沉船的这个博物馆吗？那它就展示出来大量的这个金银锭，我没有见过里面有一方的银锭它有这样的一个锈迹。我更多的偏向可能它就是为了做旧，对吧？为了迷惑人，然后哎故意弄成这样子。
3: 这方银锭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才能如此呈现出锈迹斑斑的样式？到底是人为作假还是自然生成呢？根据 EH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宋代经销锭银20两银锭，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陈老师，这方银锭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才变成如此锈迹斑斑？
5: 这个谢老师啊，您前面已经一语道破真相了。这块海外回流回来的银锭，海里捞起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面，您看这个残留的白色的珊瑚结晶，它都没法清理干净。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城，从清河坊到光向南街有100多架的金银盐钞交银铺，在当年它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认可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行。它铸造的这种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打有经销定银戳记的这个银锭。那么像这一块，刚才这个持宝人上来他说了，称了一下有783.5。宋代的这类银品它一两在37.3到38克之间，那么这么换算起来，这块银锭是20两的一个锭，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个经销定银的这个戳记，每一个银锭的正面它就有6条这样的戳记，这个东西它不是刻的，它是一个戳。在银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打上去了，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就是南宋的京都临安城，销荣销，我临安城里铸造的。然后是定，宋代对于这种银锭的一个标准称呼啊，解读起来这四个字就是南宋城里面那些官方认可的金银交银铺铸造销售的锭状白银。
3: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所以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28、20、18、18000、12000啊！我们4、5、6号夺宝人感觉商量一致的，都是给出了5位数的价格。来请教一下5号，为什么给出了10000元？
6: 就是虽然最近这个白银大涨吧，但是我觉得过去的银确实没那么值钱呀。
3: 你是按照工业用银的这个价格，贵金属的银价格来换算现在的价格吗？
6: 对。
3: 能这么换算吗？
0: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是10000、20000块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熔掉，我们当工业银去卖也不止10000块钱啊。然后因为就是清代的官铸50两的银子，它大约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我想的是宋代大概是1000年左右，清代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我这样算是3倍的时间，然后再折合一下这个银价比，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3: 那么这方经销定银20两银锭来自于宋代，根据EHD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和3号，虽然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价格，但是价格误差率都在80%，所以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陈老师，
5: 宋代的这一类的银锭呢，相对于唐代来说它更多一些。如果唐代的你一个船形锭哪怕再破破烂烂，价格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它太稀缺了啊。第二个呢，就这块的品相确实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银锭的估价，我们一般给它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就是在它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5到10倍的溢价。
3: 好，谢谢陈老师。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也首先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民国黄花梨的木雕傩面柱。这是黄花梨吗？关老师。
7: 应该不是，这磨出一个小角能看出来。另外一个，任何的这个文物的流传啊，它是有痕迹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接触这个行业几十年，那你起码你说在各种图书啊、各种资料啊，包括流通的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叫做莫名其妙。本身这个雕刻不莫名其妙，因为这就是类似就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图腾，这种工艺品很多啊。但是黄花梨做这个东西的没见过。反正起码我是没见过啊。
3: 好，谢谢关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是一件瓷器，没有说年代，我们要请左老师来看一下。
8: 这一件挺开门，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冬瓜罐，前面画后面诗，是民国时候的典型的这个装饰。那个字有段义发作，这个段义发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小名家。这一件冬瓜罐的画面也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变体的五轮图，凤凰意思就是君臣，仙鹤是父子，整个画面的意思应该是人伦有序，富贵吉祥。
3: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进行抢答的时候，这道抢答题又是什么呢？请听题。
9: 这是一件银镀金八宝花丝宫灯型摆件，此宫灯为海棠式造型，顶部的莲花口沿、中部的灯身基底以及底部的卷草纹皆以极为精湛的花丝工艺制成，同时宫灯上还以烧蓝工艺装饰的祥云蝙蝠和八宝纹样，色彩鲜亮，寓意吉祥。这件宫灯比例协调，端庄大气，尽显宫廷的华贵与典雅。明代是花丝镶嵌的黄金时代，宫廷设银座局，专门为皇室打造花丝器物。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工艺传统，同时融合了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工艺。那么这件宫灯它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3: 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0: 当代。
3: 当代，这么确定？为什么是当代？
0: 因为我也有接触过这种工艺美术馆现在做的花丝，就是现在的花丝已经做的没有过去那么细了。这个是一个80-9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创汇时期的，就是到现在当代也依旧有生产的北京地区的一个银花丝的宫灯。
3: 所以目前一号夺宝人是积4分，如果拿到这2分，您将会是场上目前的第一，到底对不对呢？看一下。恭喜一号回答正确，加上2分。
5: 这种银鎏金的花丝镶嵌的这种宫灯啊，它上面呢还有烧蓝的花吉祥图案，这种在当年啊，它都是清宫造办出花丝做的那些工匠们专门为紫禁城圆明园里面的佛堂来制作的陈设之器。一号说的没错，这种编织的金银丝，包括它上面填的八吉祥的纹样，包括填的这种彩，跟老的比，它太过明艳了。然后呢，它整个金银丝的这种粗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清代的做的呢要粗犷一些。
3: 好，谢谢陈老师。
9: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
10: 高19厘米，足径6.5厘米，瓶口呈现白色的灯槽口，釉面呈深红色，

0: 从上到下颜色由浅入深，过渡自然，釉面带有细密的自然开片，玻璃质感强，底部施白釉，露胎部分为米黄色的胎涂。此瓶器型稳重，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是晚清郎窑红绵窑瓷器中的经典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从大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郎窑红甜球瓶的细节所在，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晚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
2: 首先那个郎窑红它的这个在边口上面的这个釉色啊，因为它本身这个釉色是比较容易流动的，所以在上釉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这种脱口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流动出来的这个过渡色很匀称，并且呢在釉色的下一层那种很漂亮的皲裂啊是能够看得到的。
3: 它的这个底部可以说是破绽十足，因为它这个胎和釉的地方有明显的掰的痕迹，如果这是清代的，那这个一定是残次品，它不会去出窑的。再加上这个器型跟古代的器型也是完全不符的，这个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低端仿品。
4: 我觉得器型没问题，而且它的釉色包括这个胎体特别的莹润，而且很有光泽，它的过渡也是很柔和的，就是自然流淌下来这种渐变色。
5: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仿品，它也不是郎窑，我感觉有点像军红。其实景德镇市场很容易看到，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1: 那么到底它是这么明显的仿品，还是清晚期郎窑红釉的天球瓶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左老师告诉我的是，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左老师，
6: 这一件的这个郎窑红，它的器型，它下面的那个天球是很生硬的。另外，大家看它的这个郎窑红的红色，跟清晚期那个郎窑红那种深沉的红色不一样，它过于鲜艳，过于偏亮一点。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那个开片，开片处的颜色过度很不自然，很不匀称。另外，这个开片啊，是刻意做出来的那一种开片。还有它的那个郎窑红的灯槽口，它的口上的那些斑点是刻意的一种做旧。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的它那个底啊，我们这个郎窑红号称是郎不留啊，这个釉不落到底的，你看它这个底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均红釉的底的一种处理方法。另外看它这个胎，就是一个现代的瓷土的一个胎，跟传统的我们的瓷胎完全不同，所以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的点评。马上场上出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座椅，它是真品吗？我们掌声请上宝主卢海民卢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卢先生。你好，
7: 各位夺宝人大家好，三位专家好。
1: 卢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黄花梨椅。
7: 这是十多年前嘛，从那个海南买的。
1: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它肯定是黄花梨呢？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7: 它这个纹路特别细腻，还有那个黑线，所以我感觉它是黄花梨。
1: 十多年前大概它的价格会是
7: 当时花了小十万块钱，
1: 对不对呢？我们卢先生买的是不是清代的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真三假，又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判断结果。
2: 一眼大开门，首先是它符合这个清代的制式，然后另外一个 它椅背上的这个图案啊，有非常明显的当时手工艺的这个痕迹。
8: 因为我觉得就是否是清代，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如果说它是一个新家具，仿清代制式的，好像也行。嗯，不过我觉得从木质上来看，是黄花梨应该差不多。
9: 二号多半人觉得倒带了，
5: 我觉得就是盘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堡主说了，当时就花了10万块钱，他肯定也研究过，要不然不敢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把椅。
10: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那我们莆田大家都知道，这个做这些家具是非常有名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从事着这个家具的这个行业嘛。那这件椅子，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它是仿古的造型，但是呢，我觉得到不了清代。
1: 所以我们看假的这三位夺宝人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这是仿古家具。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工艺到底是现代工艺还是清代的工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黄花梨椅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关毅关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件清代黄花梨椅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工艺呢？
11: 刚才说这仿古，这的确是一件仿古啊，但是它不是现代仿清代，它是清代仿明代啊。这个椅子的真正的称谓呢，我们叫明式的方材官帽椅，因为你看那扶手啊，这个腿啊，都是方形的啊。咱一般咱看的圈椅啊、官帽椅啊，都是圆形的啊，这叫方材官帽椅。确切的说叫南官帽椅。咱们就知道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明代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一看呢，就是典型的这叫简座啊，也就是说海南岛的土座。就是民间的海南岛，因为它产黄花梨，跟咱北方用老榆木一个道理，房前屋后栽的就是这树。但这个呢，还算是做的比较讲究的。海黄的一般的土座，海南岛当地做的很糙很糙的，这算是海南岛土座里的算是精品啊。看这背板雕刻的，哎，这有点那个，哎，那老工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椅子洗过，而且紧过，后边动过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这就是别说上百年，40年那胶就开了。一般胶的时效啊，过去用吊胶，不是今天咱们这个这化学胶，那化学胶打不开的。过去那吊胶一壶开水就能打开，到现在修故宫的文物家具还是用吊胶，不能用现在的化学胶，因为化学胶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这后来在锦上就肯定用的是化学胶，因为你看它很严丝合缝的。一般在南座的椅子当中都要留胀缩缝的，如果你不留的话，那么在海南岛那种湿热气候它就要胀开。因为明代的椅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方材的椅子，它大部分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软屉。什么叫软屉？中间是藤席面的啊，底下打的是棕绳，那叫软屉，相当于沙发，透气性非常好。像这种硬屉的年份就比较晚，说明代有没有硬屉的很少，极个别。像这样的一看到硬屉啊，80%-90%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清晚。这点东西你看这颜色是特有的，海南岛我们叫白包浆，你看它颜色发白，为什么呀？海南岛地方异常的潮湿，常年在海南岛使的黄花梨家具都是这种惨白惨白的颜色。但是您看拍卖会上那油光润亮发红的那，为什么？那一般是在北方地区搁着，北方没有那梅雨季节，四季干燥，所以你看在北京啊啊，咱们存的那黄花梨，它家具都发红，所以这个家具就属于这个时期，哎，就是清代晚期，然后到后来它又经过哎整修过。
1: 好，
7: 好，谢谢，
1: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么到底价格现在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是4号给出的36万元。
2: 开始我想的是36万，我都给少了。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在70到80万左右，然后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降，一边说一边降，最后降到36。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海黄，而且它保存的品相又很好。嗯，
1: 这至少还是海皇呀，三号多把人只给30000吗？
8: 我参考一些这个拍卖的成交价格，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椅子是一对出现的。哦，那么可能是两个的话，可能有个100000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折损一半，然后外加这些年有一些降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三到五万一个左右，差不多了。
1: 那么到底这一把椅子真的能够像我们四号所说到36万，还是真的就是？

0: 黄花梨矣。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追市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份。张老师，
1: 3万块钱肯定不止啊，因为海黄现在这个材料价格在这儿呢。市场行情再不好，海黄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个海南黄花梨早就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的名录，所以说现在的活体树已经不能采伐了，所以现在能流通的就是市面上这些个旧家具啊，旧的一些残件和木料可以流通，但是你的在这海南岛就是这种老树你砍不到了，你把那后腿锯成手串不止3万。当然说这个做手串有点真是浪费材料，咱们说因为挺好的一个器物啊，但是肯定是单只的啊，就没有成对的贵，就是这个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椅子最高的时候都卖过27、8万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考虑到市场的行情啊，这个10几万块钱还是值。
0: 所以卢先生接下来的收藏任务就是再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椅子凑成对好吗？
2: 好，谢谢关老师。
0: 好，谢谢卢先生，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么首先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排在第二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6号夺宝人，那么两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图中的博山炉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代博山炉的巅峰代表作。这件博山炉所用的工艺不包括 A 错金、 B 浮雕、 C 镂空透雕、 D 花丝。抢答开始。六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B
0: 不包括花丝。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看一下。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有请两位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
4: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汉代青铜博山炉，博山炉起源于汉代，因炉盖造型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的形态相似而得名。这件博山炉为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圆波形，下接高足底座，铸造工艺朴拙，线条简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西汉铭文规矩镜，直径为14.6厘米，采用青铜铸造，镜面打磨光洁，背面的纹饰采用浮雕工艺，规矩纹、瑞兽纹、铭文等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细节刻画生动，体现了汉代铜镜工艺的高超水平。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0: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盛享琪、黄嘉玲子，有请两位。欢迎我们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大家看到的是两件宝物，在盛享琪面前这件呢，说是来自于西汉的铭文规矩镜；在黄嘉玲子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博山炉。享琪有优先选择权，您要判断的是哪件呢？
5: 我就选择我前面的这个铜镜就可以。
0: 好，那黄嘉玲子判断就是这件汉代的博山炉。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是来自于汉代，那么这两件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或是两件都有可能是真品呢？好，3、2、1之后请举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结论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首先请教一下陈老师，蒋琪对于面前这件西汉铭文规矩镜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6: 正确的，
0: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蒋琪。
6: 那么这面规矩镜呢，事实上是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同类规矩镜当中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面啊，它的这个纹饰你可以看一下啊，中间的一个圆钮它代表天， 边上一个方框。

0: 代表地，方框外面有八个点，然后呢对应的这个方框的上下左右它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就是汉代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四面八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一个真实体现。它的这个工艺上面你看做的极为规矩，线条流畅干净利落，纹饰清晰，而且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灵动感，它代表了汉代上方局制造此类器物的一个最高水平啊，也是当时的最高审美的一种体现，东西相当的棒。
1: 好，皇家林子他觉得这件汉代青铜博山炉也是一件珍品，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他还是蛮有经验的，
1: 所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恭喜。
0: 这个博山炉虽然很小巧，但是它的工艺做的还是很古拙的，镂空的盖子上面哎，奇峰尽绝，看上去就像海上仙山一样。另外呢，它的这个竹上面也有精美的花纹，皮壳包浆都是很厚重很守旧很自然的东西，不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当年贵族所用的博山炉。
1: 好，所以呢目前场上这两件宝物都是珍品，那么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就是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两位在自己的 pad 上输入这件宝物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两件都是来自于西汉的青铜器，工艺都非常的精湛和精巧，那么一件规矩镜一件博山炉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盛蒋琦和皇家铃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000,1万，两位给出的价格差别不大，那么到底谁会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这两件物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件博山炉市场估价是80,000元，而这件规矩镜的市场估价是150,000元。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0: 一个博山炉在汉代贵族眼里，它不光是一个燃香的器物，是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世界的精神寄托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包括它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的那种审美都是跟你这个15,000块钱完全对应不起来的。
1: 不过蒋琦对于这规矩镜的是10,000的价格估价也更是差别巨大。
0: 这一面铜镜是同类的汉代的规矩镜当中，我前面也说了是目前为止可能我们舞台上出现的最好的一面你看它的这种黑漆骨的光漆，两边的就这种清晰度，盛蒋琦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古代的器物上有铭文的东西比没有铭文的东西这个价值就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就那几个文字如果是写在纸上的，您汉代到现在了这一个字得多少钱。
1: 是的。好，那我们最终呢要以掌声恭喜皇家铃子获得今天本场的最终胜利。我们有请上
2: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黄金义黄导师为皇家铃子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来有请黄导师给皇家铃子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皇家铃子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我们的黄大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品嘉宾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4: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3: 下周日18点，教你怎样避开收藏黑洞。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变。
6: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
5: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7: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竹资源大国，也是全球竹产业规模最大、竹制品生产最多的国家。您知道吗？现在竹子有许多让您意想不到的应用场景，比如一根毛竹不仅能制成吸管、竹筷、竹勺等产品，还能做成新能源电池的负极材料，甚至可以用来制造无人机。2025年，我国竹产业年产值超过5200亿元。那么，一根小竹子究竟是如何撬动绿色低碳大产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吴克恩带琴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击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不
1: 变形。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
2: 我觉得以竹代树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产业发展的一扇窗，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所以我觉得以竹代树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1: 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3: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4: 这个我都砍下来是吧？
3: 搞2000吨。
1: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3: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就卖到30多一点。
1: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3: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1: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 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十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5: 一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吧，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1: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4: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1: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1: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6: 控制室，
7: 收到。
6: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1: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

0: 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三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1: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十吨，每天十吨碳，就是玉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玉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1: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1: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1: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2: 装安装要几天？
3: 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
2: 一周左右就得完全装好，是吧？
0: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4: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碳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 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4: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而在江苏连云港，曾经让村民们头疼的秸秆也在开辟绿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径。8月下旬，江苏灌南的孤房里一片忙碌，十多名采摘工穿梭在层架之间，忙着采收蘑菇。菌床上，新一批双孢菇已经成熟。
5: 这个是草炭土，它就是含纤维的一个泥土，这是鸡粪和麦秸秆提供的。剩下的这个土的话，它是要提供水分。一般我们采山茶。
0: 灌南县是国内单体最大的双孢菇种植基地，全国35%的双孢菇都产自这里，每天超过150吨双孢菇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的农贸市场、商超，最后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白胖胖的蘑菇是在秸秆上长出来的。
6: 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吗？
7: 对，这些都是小麦秸秆，原材料主要使用就是碳源和氮源嘛。碳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回收的麦秸秆，氮源使用回收的鸡粪。然后这两种原材料要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发酵，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现在的三次料，发酵料。
0: 经过完整三次发酵之后，混合料成为成熟的三次料，传送带把基料送入孤房栽培架。上面再覆盖一层5公分的保水覆土，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菌丝慢慢萌发。几天之后，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5: 它这边有35-36公分吧？是麦秸秆和鸡粪的，这个是我们叫三次基料。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它麦秸秆已经发酵了，就是它会转化为一个游离氮或者有机分子的，然后有机物的话，它才会供这一个蘑菇的话吸收。
0: 这个种植基地每年可收获双孢菇8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茬茬双孢菇采摘结束后，用过的菌料菌渣并不会被废弃。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菌渣会统一送到农田果园，成为改良土质的天然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灌南县有60多万亩麦田，每年产生秸秆20多万吨。如今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也带火了当地的秸秆回收行业。丁建国从事秸秆收购行业已经10多年了，每年经他手的小麦秸秆就有2万多吨，每年麦收时，地里的秸秆就成了大家盯着抢的香饽饽。
8: 植物拍照，以前禁收以后嘛，老百姓都是找着要把地里面的草收掉嘛，要不然种地不好种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地方有的抢。
6: 您遇到过吗？这种抢的？
8: 有，哪年都有。
0: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100台运输车辆奔走在田间地头，一根秸秆从打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尽。而在灌南，小秸秆正在被探索开发出更多可能。
9: 其实麦草挺好，它在绿叶地水分也挺低的， 很干净。
10: 初步符合我们的要求，
9: 对，
10: 进行下一步的验证就可以进行上料。
9: 对对对，就。
0: 在江苏灌南县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李成正和检验员一起对刚运到的秸秆原料做来料检测。很难想象，每吨收购价只有300-400元的小麦秸秆，经过这家企业全套提取转化之后，衍生产品加在一起，综合产值能够达到8000元左右。
10: 我们以秸秆为原材料，得到的是生物制造所需要的糖，这个糖再通过微生物的发酵，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车间里，传送带源源不断地把小麦秸秆送入粉碎设备，打碎之后再输送到一座座3层楼高的大型发酵罐内。这个巨大的罐体就是用来完成秸秆糖化发酵的核心装置。
11: 这个产品的厂房投了1.4亿，设备大约是2.6亿。从2026年5月份到现在，已经运行了这个3个月的时间。
0: 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10: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但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制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李成说，菌种接种是整个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现场点火制造局部高温无菌环境，隔绝空气中的杂菌，菌种经过种子罐被逐级放大，再送入20万立方米的主发酵罐，48小时后发酵周期完成，最后得到白色的晶体丁二酸，它是生产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条生产线还能把秸秆里的不同成分拆分利用，一部分拿来做有机肥，另一部分可以用来生产钠离子电池的相关原料，秸秆浑身都能派上用场。
10: 我们从秸秆出发到丁二酸，我们几乎没有固体废料的产生，另外它就是我们的水回用也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超过85%以上。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0: 记者了解到，伴随近年市场对环保可降解制品需求的升温，前来洽谈业务的客户越来越多。
12: 那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咱们上游的这个原料企业能够就是能够稳定的给我们供应，因为而且呢还有这个生物基的丁二酸对我们来说要优于这化石基的，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10: 因为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万吨以上，但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产是大概是1万吨以上，还在持续扩增，增加产能。
0: 等2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万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13: 曾经无人问津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 而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这些新赛道。不久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9: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1: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2: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3: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0: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1: 哇，这是什么？
4: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1: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5: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1: 有黑幕。
6: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4: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7: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勃勃的生机。
6: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0: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7: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0: 足球项目，
7: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5v5的比赛还是7v7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0: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7: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7: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0: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8: 我们的机器人呢是天宫机器人，我们天宫机器人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他基本上都参加了。
0: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他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8: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0: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他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他所擅长的是什么？
9: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
0: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8.64秒拿下百米大型组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灵心巧手凭借顶尖灵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 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靳强。来，靳强，辛苦你。
1: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6: 欢迎金老师来。
1: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6: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是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1: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6: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1: 为什么是足球呢？
6: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1: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6: 对，我们可以试试。
1: 好，走，咱们试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6: 对，
1: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6: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 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1: 哎，张同学你好。
10: 你好。
1: 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10: 是。
1: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10: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10: 他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他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
1: 那我们得试一试。
6: 好，
1: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了。
6: 好，
1: 咱们是5-5的比赛。
10: 是，
1: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好，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孟占东，第二位郭若天，
11: 你好。
1: 第三位刘仲谋，
12: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说？
1: 第四位田以南，欢迎你们。
13: 我们四个属于嘴踢的比较好。
12: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3: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1: 越来越能吹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13: 好，
1: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6: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1: 哦，安全第一。
6: 身体是自己的，
1: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6: 离他们远一点。
12: 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1: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好嘞，
6: 好
1: 嘞。
6: 好，
1: 来，走吧，咱
13: 走。
12: 开始。
14: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13: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14: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10，
12: 快！
13: 冲！若天，射门！
12: 这儿！
13: 射门，强哥，射门！逼近禁区了。
12: 9，快！
14: 7，
13: 若天射门！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若天，我觉得咱们应该合理利用规则，你就站在前半场门口，我们就传给你。
14: 可以动了，
13: 走。可以近一点再踢。厉害！
14: 3-0，
15: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总准备。
13: 不能动。4号，中场。中场往前倒。3号。
15: 哎，你能不能行？你可不可以？来，3、2、1，走。
13: 能不能进？哇！
14: 可以！
13: 我的失误！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
15: 好疼啊！
1: 该我们开球了吧？
15: 詹东上！
13: 来了！
14: 不能动！
13: 不能动！
14: 手好！
15: 哎
1: 哎呀，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13: 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哎呀，哦，哎哎哎哎，传球，传球了。
14: 比赛结束。哇，
1: 获胜。怎么样？
12: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11: 太棒了！哎，
13: 怎么着？
11: 还来了？
13: 怎么着？
11: 还来了？
13: 握手。还可以，还可以，
16: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1: 哎，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哎呀，你们队员发挥得非常好啊。
17: 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12: 不止一脚，
18: 这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17: 疼不疼？
18: 疼，
11: 很疼。
17: 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1: 你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17: 对，
1: 非常的危险。
17: 对，
15: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1: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11: 能宣布。
1: 好，
11: 人类获胜。
1: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17: 谢谢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

0: 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1: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啊，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
0: 对
1: 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心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哈、但实际上这个心是芯片的心，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奔跑、防守、进攻、射门，它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可以、
1: 我们可以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0: 你看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要开始射门表演了。
1: 对，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0: 哇天哪，
1: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0: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就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1: 是的是的啊、
0: 瞄准起脚进了，
2: 厉害厉害，
0: 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1: 是的，
0: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
1: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直接给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然后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它运动的。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整个球门的信息、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0: 是
1: 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
0: 厉害厉害、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靳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
3: 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4: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3: 乒乓球啊？
4: 对。
3: 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4: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3: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
4: 深？是的，非常正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3: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5: 智源。
3: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4: 对，统一本体。
5: 对、
3: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5: 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的实力。
3: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它有什么优势吗？
5: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3: 小有多小啊？你这是刚研发出来吗？
5: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去量产去发售的。
3: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是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着人类。
5: 是的，
3: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5: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他。
3: 我们要照顾照顾4个月的小朋友。
5: 对，因为他本身来说呢，他因为是一个非接触式的，他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跟他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
4: 我觉得呢，因为今年乒乓球这个赛项是首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呢是打得上的问题。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4: 好，
3: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

0: 久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1: 走，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2: 准备接招吧。
1: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1-0。
0: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2-0了。
1: 机器人发球，
0: 这发球也没过是吗？
1: 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
0: 换成手机，

0: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
1: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
2: 10-2。
0: 嘿，这球好，哎，
1: 10-4，
0: 这球好，
2: 10-4
0: 好。
1: 田雨楠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2: 好好好，
0: 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1: 不能不能，就差一分了。
0: 哎呀，拿下了，拿下了，
2: 11-5，
1: 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2: 人类胜，
3: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1: 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
3: 满背都是汗呢。
1: 您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上，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你们二位觉得呢？
0: 我们都为你加油，
2: 加油！
1: 我来试试啊。
0: 好的，
1: 一会儿见啊，
0: 一
1: 会儿见。
2: 第二局，人类发球。
0: 肯定是有压力啊，
2: 0-0
0: 都赢了，万一他输了呢？
1: 哎，1-0，
2: 1-0。
1: 哎哎，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0: 哎呦，差一点。
3: 哎，好球，
2: 5-0。人类要换手机打，
3: 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
2: 7-0，第二局人类胜。
1: 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所以我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0: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1: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100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
0: 100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100米的赛项，咱们一起去试试。
1: 那咱试试，
0: 好，
1: 好吧，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际挑战赛第三场百米赛跑的赛场上，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雨楠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
1: 您说的有点心虚。
0: 终点等着您。
1: 好嘞，终点见。
0: 好，终点见。
4: 各就位，
1: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啊。
2: 对，
4: 预备，
2: 跑。
4: 这机器人没动呢，
0: 别跑了，停停停！哎，
3: 机器人没跑，
0: 机器人没跑。
1: 我不管，我们赢了，来，咱俩赢了，
0: 耶！再回去吧，
4: 各就位，预备，
2: 跑！
3: 这是什么？
1: 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3: 是，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1: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3: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是不是？
0: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5: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哎
0: 呦，可以了，金老师。
3: 可以了。
5: 第三名17秒24，
3: 也就差了一个5-6秒。
1: 不多，我来宣布。这场，要不然机器人赢吧。
3: 对对对，咱们让了。
1: 机器人获胜。
0: 好，恭喜恭喜恭喜！
6: 来来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7: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的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6: 就是他有点照顾劲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7: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6: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7: 对，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6: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7: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啊，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6: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7: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相当于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是它比较有比较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啊。

0: 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呢就像上面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
1: 啊，
0: 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1: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0: 是的，
1: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2: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3: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2: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3: 我们请灵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2: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4: 我们是灵心巧手。
2: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
4: 的
2: 机器人产品？
4: 是的，对的。
2: 在灵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4: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瓶撬杠，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2: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4: 对，
2: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5: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4: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2: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6: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五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5: 明白了。
6: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5: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6: 是。
5: 好，
6: 比赛开始。
5: 哎，我这起
2: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5: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2: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4: 它现在在识别。
5: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2: 动了吗？
4: 动了，动了。
7: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5: 还没开、
2: 还在准备呢。
5: 等会儿它。
4: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
2: 啊，
4: 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
5: OK 放
4: 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
2: 最难的。
4: 一旦拿起来，其实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2: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4: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它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5: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这怎么全是瓶啊？
2: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好，成功，
3: 成功第一个了。
2: 战东，你还有三个，你还有三个就拍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5: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2: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5: 我还有几个？
2: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5: 朋友们，怎么样？
6: 4分02秒。
5: 哎呦，才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4: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7: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难。
2: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6: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3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2: 人类获胜，
6: 人类获胜，
5: 小意思，小意思，
2: 旗开得胜，在灵巧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8: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
6: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

0: 提出三点新的要求。第一点，带机器人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第二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两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权威系数，权重系数为一，摇操型呢权重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1: 还有啊，
0: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2: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
0: 不一定。
2: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开始吧。咱
0: 好，
2: 来
0: 比赛开始。
2: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0: 是的。
1: 这可以了吧？
0: 好，开始。
2: 哎，好，哎，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1: 哎，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稳赢吧？
3: 还得拭目以待。
2: 强哥他几个了？
1: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必胜啊！
2: 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没问题。
2: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不，得快点。
0: 好，比赛时间2分04秒。
3: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拧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2: 准备了啊！
0: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分46秒，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2分04秒。但是，时间除以权威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分08秒。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1: 有黑幕。
2: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再努力啊。
1: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1平手。赵总，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3: 今天呢，咱们央视的主持人为大家呢奉献了4场啊精彩的人机对战。客观的说呢，机器人的本体现在呢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1: 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3: 险胜。
4: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5: 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6: 欢迎，
5: 辛苦了啊，赵总。
3: 北奥老师好。哇，
5: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3: 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1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
5: 当我们今年说伴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5: 对，
3: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对，
3: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5: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零巧手到底 在灵巧的背后

0: 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1: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泥锹手。哦，
0: 真的好灵巧啊。它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1: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2: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0: 对，
2: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
0: 对，
2: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到人类。所以三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其实在未来最有可能发挥它强大实力的真实场景是哪一个？
1: 我们主要是有几类场景吧。第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0: 熊总呢，
3: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3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就是让机器人去做。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3: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0: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3: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4: 支持。
0: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质疑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地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5: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看好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虽然他们在赛场上踢球打乒乓球看着特别厉害，但换去工厂家里真实环境马上就失灵，全程还要工作人员跟着调试补电，说白了就是大号玩具，我短期内很难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
0: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3: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啊，给他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2-3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1: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啊，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

0: 充满争议啊，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啊，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啊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1: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2: 是，
1: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3: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 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2: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1: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2: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4: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
2: 对，
4: 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2: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他能帮你实现。
2: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1: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2: 嚯，
1: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4: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0: 我们认为呢，在下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2: 赵董，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5: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我们超越，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

0: 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1: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0: 海洋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
1: 深海的探测能力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科学家本身达到这个深海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才能够开展科研。
0: 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千米，但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它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此。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

0: 自意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这就是奇妙中国。
1: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1: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3: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1: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继续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把话筒给到苗野。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啊，
1: 因为一个是他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0: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野，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2: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3: 手感是硬的，
2: 对，硬的，很有韧性，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0: 好，可以，来把话筒给到子辉，子辉，你肚子上的肉是什么手感的？
2: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0: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2: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0: 好。 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请坐。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5: 好，
0: 来请坐。
5: 陈海冰。
0: 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先问一下陈医生哈，你看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4: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0: 嗯，
4: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0: 子辉的肚子。
4: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的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

0: 相对来说腹壁是比较就是不是一种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1: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0: 对，
1: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一下。
2: 对，所以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1: 那旁边那个就是紫灰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紫灰的对不对？
2: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就是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内就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只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它像苗野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那个紫灰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1: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2: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1: 我们接下来再把话筒给到紫灰哈，因为紫灰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3: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吃饭，比如说或者吃个水果什么，这个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对，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完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1: 好，紫灰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2: 是的。
1: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我们做了两张身份证，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屏幕左边是皮下脂肪，屏幕右边是内脏脂肪。我们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2: 对，其实你看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那个肌肉之间，就是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然后呢在心脏周围。
1: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
2: 嗯哼，
1: 比如说这底下，
2: 是的，
1: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0: 白白肉，
1: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0: 对，
1: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0: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1: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你看我们上面写着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0: 对，
1: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强度会更强。
2: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在心脏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

0: 抗了，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对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1: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2: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我们来看第一步，来看一下大屏幕，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0: 对，因为人的心脏它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肯定是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那个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刚才说到它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啊，让你就是工作的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2: 形象，非常形象。但是好像说呀，大家还是很难理解。来，李医生，咱们到道具这儿一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0: 好的，
2: 各位看哈，假设这就是我的心脏了。
0: 对，
2: 李医生，外面这个壳是什么？
0: 对，这个壳呢，我们把可以想象成人的心包，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2: 先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0: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气球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你看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这里面，正常就是它在里面跳动。
2: 舒张，
0: 对，就是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2: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言外之意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0: 是的，
2: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这都是我的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0: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2: 哎呀，
0: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2: 哎呀，好了，
0: 好，
2: 来，各位看，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这些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再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它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么多，再打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空间。所以就是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就是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2: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你那个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然后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那血蹦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蹦。哎，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2: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来，上个道具，我们继续来聊。你说内脏脂肪真讨厌。
0: 是的，
2: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0: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发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2: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3: 对， 我有

0: 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1: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把我血管放大了。
2: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的光滑的血管。
1: 假使这是十几岁刘仲猛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来，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2: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1: 好，
2: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像现在这张纸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然后呢，就是它可不，我们只是科普，只是比喻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全程它都不会，你看现在还反光啊，还是这么光滑，是不可能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2: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2: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2: 对，然后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2: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你看这个特别黏，你看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我们可以叫做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堵。
1: 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那一期节目讲到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2: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2: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能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2: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你看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2: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坐下来继续来聊，来有请。我们就要看一看内脏脂肪是如何伤心的第三步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0: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炎症因子
1: 、
0: 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包括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这个组织去处理这个血糖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0: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

0: 在这个胰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
1: 胰岛素
0: 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出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0: 对，
1: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0: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我们叫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综合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稠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然后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0: 对，
1: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2: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我们你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小球，它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但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
1: 兴风作浪，
2: 是的，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本身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影响
2: 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1: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啊，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2: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也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但是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已经看见了，就是他们用体脂秤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1: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脂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三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欢迎苗野。苗野，你先让我摸一下。
0: 哇，这个肚子。
1: 陈医生，咱先不用数来说话，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0: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1: 绝对超标。好，
0: 对，看不到脚尖儿。
1: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1: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0: 男性要低于90公分，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哦，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这个切点。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0: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哦，
1: 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0: 对对，
1: 肋骨下端在哪儿？苗野
0: 摸
2: 不到了。
1: 那你自己找一下肋骨在哪儿？
3: 大概其在这儿吧。
1: 好，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0: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0: 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0: 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0: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0: 这样绕一圈。 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0: 对，
1: 手臂放下。
0: 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呼吸，不要过于并，也不要这个
1: 放松。
0: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2、1，113厘米。

0: 想到了吗？
1: 长了3厘米，还行，
0: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2: 绝对是，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0: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了，
2: 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0: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2: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0: 绝对数值，
2: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0: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这个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算一个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这个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0: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2: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这个最宽的这个位置。
0: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2: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0: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是吧？
1: 还能再挣扎一下，
0: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是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0: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1: 身高大概168，
0: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陈医生也大于0.5了。
2: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0: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来把掌声再送给苗野。来，苗野，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那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如何甩掉伤心的内脏脂肪，守护心血管健康，吃对三餐，告别身体慢性炎症，一把椅子居家抗阻训练，高效燃脂提代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我们来看第一步是什么，该怎么做，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2: 对，其实呢，我们整体如果要去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那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从而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0: 有的时候食物啊也是灭火的那个水呀。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小纯，有请。你好，小纯。
5: 哎，你好。
0: 来，你看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5: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其实对我们这个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0: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了。我们来看第一步该怎么吃，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5: 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大家注意的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

0: 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1: 鸡蛋灌饼
0: 没错，

0: 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1: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0: 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1: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把话筒给到雨桐，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2: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1: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一般。
1: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2: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1: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2: 对，
1: 全麦。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2: 没太仔细研究过。
0: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1: 为什么？哎，雨桐，你前面有两片面包，你尝一下口感有什么区别？坑可能就在这里头哈，小
0: 孙。对，
1: 你看从颜色上来看，雨桐拿起的他左手边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右手边这个面包颜色更浅一点，皱眉了。雨桐明显了有点噎到了。雨桐，你先告诉我，你常吃的那种面包是哪种？
2: 我常吃的是第一种。
1: 什么口感？
2: 口感还是挺丝滑的，而且我一般会配上牛奶，我觉得非常香甜。
1: 那你刚才差点噎到那个面包你吃过吗？
2: 没太吃过，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颗粒感很足，拉嗓子。
1: 小纯，你告诉我，他吃的哪种面包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0: 他吃的第二种，颜色更深的这一种是全麦面包。
1: 那他吃的第一种面包，人家也问了，你看那个包装上也写全麦面包了，是吧？
2: 对啊，原来被骗了。
1: 为什么这里面可能有坑？雨桐好好听听。
0: 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1: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0: 没错，
1: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3: 对，
1: 她在买吃的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
3: 我一般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那个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1: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0: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
1: 它同样会升高血糖吗？
0: 是的，同样会升高血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哈，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那吃起来哎也是挺酥的。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一些零食，那里面确实没有怎么放糖，但是的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1: 你就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饼干，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哈，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脂肪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3: 好高、
0: 我们在选这个食品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想买一款饼干，那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那我们可以选几款饼干，我们去看它的脂肪含量，哎，哪一个小于18，哦，那这款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3: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2勺麦片，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1: 我为了那个食用方便，泡在牛奶里吃嘛，所以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0: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2: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0: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神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儿。
2: 这一款是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了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并且呢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2: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所以就能够沸水冲泡三五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0: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2: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这种速溶燕麦片呢，它不光是把这个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
0: 细碎粉末。
2: 对，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0: 这一碗速溶麦片下去跟喝粥没啥区别。
2: 没错，
0: 那糖升的真的是呲呲特别快，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2: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0: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2: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七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其实我们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腹感。
0: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美食的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2: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味道可以哈。
2: 对，
0: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想减内脏脂肪，主食换一半是关键。今天教你一道既能扛饿又能控脂的藜麦鸡蛋饼，核心主角必须是它，藜麦。它可不是普通的粗粮，它含有完整的九种必需氨基酸，是妥妥的全营养食物。藜麦水开煮15分钟，煮出白嫩芽，把煮好的藜麦捞出来，打入2颗鸡蛋，加一勺面粉增加粘性，再撒入胡萝卜丁增加膳食纤维，葱花提香，倒入1小勺盐和白胡椒，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平底锅少油，倒入面糊摊平，小火慢烙，边缘微微翘起，翻个面，两面烙到金黄就可以出锅。杂粮、蛋白、蔬菜一网打尽，减脂期的主食就选它。
0: 其实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这种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一定是跟蔬菜有关系。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2: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看起来颜色深的蔬菜，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这些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要吃一道彩虹。那

0: 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吃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今天我们前面拿了这样的一个蔬菜，康大姐认识这是什么菜？
2: 这应该是苋菜吧。
1: 苋菜哈，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0: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
1: 它好在哪儿呢？
0: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这个甜菜红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那水油烹饪呢，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1: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就是跟蛋白质有关系，来看一下，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3: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那个鸡肉，然后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康大姐呢？
2: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或者是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0: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那这个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毛豆呢，你看它一半是采在蔬菜区，它一半是采在蛋白区，同时呢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两倍。同时这个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慢性炎症的一个很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毛豆烧鸡，但是你看大屏幕上小纯老师带来的特别是鸡腿儿。
0: 对，因为鸡腿它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点，那口感上会要比鸡胸肉好一些。那大家在吃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皮给它去掉，因为鸡皮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1: 那这个毛豆烧鸡该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这道毛豆烧鸡高蛋白荤素搭配，好吃又能减脂控内脏脂肪，去皮鸡腿保留优质动物蛋白，新鲜毛豆植物蛋白丰富，膳食纤维满满，只需加一勺盐，加水泡20分钟，就可以去除毛豆涩味。接下来，鸡腿去皮切块，热锅少油，葱姜蒜爆香后，下鸡块煸炒，煸出香气，加生抽调味，倒开水，放入毛豆，小火焖15分钟，最后少量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香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好吃不胖。快把这道毛豆烧鸡安排上你的减脂餐桌吧。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看一下大屏幕，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浆果和多酚类的水果，大家简单的来记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水果，深红色的或者是青紫色的，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对，石榴，你看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石榴哈，满大街都是榨石榴汁的。这榨石榴汁可不可以？
0: 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儿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因为榨汁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就是那个浆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是
0: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冷知识要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在夏天哈，虽然现在已经这个秋天了啊，果汁喝的也

0: 多，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1: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是什么羽衣甘蓝果汁，然后还有什么鲜体皮儿的这个抗炎的果汁配方，这可以喝吗？对，
0: 好像是有减肥的作用，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不错。小纯，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口感。那苗姐来说这个口感。
2: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就是虽然说羽衣甘蓝吧，喝着没什么菜味儿，就是喝着很像苹果那种清甜清甜的，嗯，还挺好喝。
0: 好，问一下小纯，
3: 嗯，
0: 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3: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
4: 苹果，
3: 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
0: 对，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喝得很健康，但其实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了，跟喝苹果汁儿没啥区别。
3: 是的，
0: 升糖也是快的，
3: 升糖非常快，
0: 那也是胖的哈。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也是现在很火的另外一款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左手边那个，对，来尝一尝。子慧来说一说口感，来。
5: 啊，我喝着还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而且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饱腹感还是挺强的。
0: 我觉得也很好喝，饱腹感特强。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3: 其实你看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你看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6: 想要熄灭身体里慢性炎症的小火苗，这杯抗炎奶昔别错过。奇亚籽是 Omega 3的优质来源，提前15分钟用温水泡开。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焯水30秒去掉草酸和苦涩，放入榨汁机，再加入半根香蕉，它是天然的甜味剂。最后倒入牛奶、无糖酸奶或者蛋白粉，补充蛋白质，搅打几十秒，口感绵密顺滑。这杯奶昔集齐了抗氧化剂、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一边帮你清扫体内炎症因子，一边帮你减脂护心。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一个圆盘。该怎么分？来给我们画一下。
3: 好，一般来说，我们把盘子分为一半儿，一半儿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儿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儿，一半儿放主食，另外一半儿放肉类、蛋白质。
0: 也就是蔬菜2，主食1，还有肉类占比1份。2:1:1。那小纯，这种饮食的这个配比它好在哪里？
3: 这样呢，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这个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那么就可以持续的造成一个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0: 好，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吃饭好像都是吃一口菜一口肉，最后饭来垫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3: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建议要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
0: 等会儿啊，小纯，是不是这样哈？我先加一口菜，然后我再加一口肉，然后我再吃一口米饭，我吃饭就是这样啊。
3: 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不能只一口开始就要吃肉类。要多吃，其实有点像吃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0: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3: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2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纯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1: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整个机体代谢，
0: 是
1: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紊乱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与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就是我的代谢开始沉睡的时候，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然后呢，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这些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0: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1: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消耗，它可以存储很多的糖原，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2: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就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0: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哈。
2: 对，
0: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这套动作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是坐在椅子上对抗自身重量的微抗阻运动，通过肌肉的活动提高代谢，帮咱们减掉内脏脂肪。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真正模拟我们在走路这样的姿势。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做功、在收缩。进一步进阶难度，我们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保持腰背挺直，做这样的跑步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0: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是大汗淋漓的，还是小跑慢慢的跑比较好？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4: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就感觉自己的脂肪都在燃烧
0: 啊。有道理哈。来，把话筒再给到子辉。子辉推荐什么？
5: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0: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2: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人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就是可能很容易会导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你那个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然后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3: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而且对关节和脊柱以及心血管系统都更为安全友好。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

0: 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1: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其实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2: 那其实空腹就是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一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个运动的时间的选择，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30到60分钟其实经过进餐之后呢，这个时候血糖会升高，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地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1: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2: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叫稳激素，别让身体觉得是在逃难。怎么讲，陈医生？
2: 其实呢，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那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1: 皮质醇吗？
2: 对，就是皮质醇。而这个激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会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你周围的皮下的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会进一步的沉积，然后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皮质醇的升高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然后想要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1: 比较难。
2: 这里的话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这个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然后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量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分泌增加，
1: 分泌出来，
2: 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1: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章，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人，
3: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五十四代用那个镯子八仙镯来，然后往上堆，然后就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镯子吊住。传统的五十里里里头，
4: 这个龙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
1: 这
4: 就是耍杂技有点。
3: 就是他
4: 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2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5: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

0: 小只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1: 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诊处69件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枝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诊处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2: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3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枝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3: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2: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4: 他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5: 哪里？他们
4: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6: 等一下，
5: 太高。
2: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0: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2: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7: 那是啥呢？
4: 可以把它取了。
7: 没有，这是颜料哈。
4: 颜料。
7: 我眼睛不好，是颜料。
8: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怎么够不够？
9: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2: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8: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2: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10: 要不然就是
5: 就这样子吗？接着上。
6: 所以那个脚丫子，就是两个脚丫子吗？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9: 是吧？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
11: 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

0: 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
1: 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
0: 嗯，
1: 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个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2: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1: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2: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它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3: 这个房子感觉还是差不多，就是在监狱啊，医院的条件就比较多。
4: 要求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穿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就这个来就拿，要把东西都。
2: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5: 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2: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6: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着觉的就是象牙。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颗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上的这个文保多学科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2: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7: 我们六个老同志怎么不来了？
8: 对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7: 应该是。
8: 我来了。
9: 前天我就是的。
7: 那是嘛？
6: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2: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7: 本来是我在这边过关看，说这边面跑那个看不到，这边面听见了不？
10: 都看到
7: 了，然后呢？

0: 这，
1: 赶紧检验我。
0: 这，
1: 你爸等我，在这。
2: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1: 啊，咱们来，坐。
2: 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3: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4: 我们来是啥人呢？
3: 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个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
4: 行动器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2: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5: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6: 锡是36。
2: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7: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鬼子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8: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6: 哦，还真是铅锡黄。
8: 对，就是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2: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9: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2: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布

0: 建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萧庆对他进行探伤测试，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1: 它这是一个整体，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2: 嗯，
1: 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3: 你也得进去了吗？
1: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中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进行
4: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了文化高头，对不对？但我们这对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点，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5: 很大的
4: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进一下嘛，
6: 你就先进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中打开了话匣子。
6: 我们那会儿那时代读书嘛，反正都是读得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啊，一路学来的师兄弟兄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他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中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7: 修复完之后，这样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动画。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8: 什么叫鎏金？
9: 贴金。
0: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10: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0: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11: 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也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味，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0: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0: 想嘛，你那么学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山西对这个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我把口罩戴起。
2: 请上长多玛进站。

0: 进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再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表联合实验室三一工作站的揭牌仪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三星堆技术中心发掘老深深地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敬畏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

三至八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姓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八个？八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次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人刀
2: 练练练，随便练，考你的考。
3: 可以，
4: 你不懂，
5: 是不是？
6: 这不敢说，
7: 上面有点沉了，直着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座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8: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8: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遗，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9: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0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

0: 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这个像，平台的四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林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作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粗了。你想问，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4: 那也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6: 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1: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绣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

0: 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1: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0: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往

0: 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一万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将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都说不能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5: 就是掏这个土，
4: 就是那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目前就想把矿器给它砸球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就往里头叠。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7: 砸栏杆。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的提取。

0: 秦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鼎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这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1: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2: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那妈妈就底了，
4: 是是是，没事。
5: 胶弦。
2: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众望所归。
6: 在我的老家那样啊，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7: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融合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积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林之际奇情穆穆，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0: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8: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

0: 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宁。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荣泉。
17: 秦松。
18: 顾旭涛。
19: 王涛。
20: 李小泽子。
21: 霍江新。
22: 我是刘宇。
23: 我唐晓。
24: 我叫杨。
25: 我叫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

0: 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到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

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的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3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10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适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给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万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给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

0: 在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十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个统计，最近五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河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来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十四五”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 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

0: 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呈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十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

0: 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0000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这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一天就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

0: 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师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5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8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

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巴威台风的影响，评估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

0: 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女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五爷亭，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围岩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缘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五爷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的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围岩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圈定下来的。第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震时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早、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的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0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0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行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

家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秋季美食特别多，水中八仙就不错。若要问具体怎么做，回家吃饭说一说。哎，秋天到了啊，大家都知道是收获的时节，但是呢也是美味的限定时间。怎么解释啊？就有一些美味错过这个月，您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了。到底是啥食材这么珍贵呢？据说呀，一种深藏在水塘之下，另外一种呢长期在稻田里活动。您是不是有答案了呢？先别着急，咱们赶紧请上两位。
2: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叔您好，您好，欢迎欢迎。好，哎，大叔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咱们先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常州，我叫王浩。
2: 大家好，我是云南菜大厨冯征锋。
1: 刚才您介绍您的家乡来自常州，那肯定是做跟这个长江水域有关系的美食。
3: 是的，我今天要做一道就是水中的产品，
1: 叫什么？
3: 鸡头米。
1: 这个说实话哈，作为北方人来说还真是不常吃。
4: 鸡头米不是米，是睡莲科茜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茜的果实，学名茜实。茜分为南北两派，北茜颗粒只有黄豆粒大小，不易煮烂，口感偏硬，晒干后常作为中药材使用。南茜则大不相同，颗颗软糯清甜，是南方人餐桌上的心头好，煮糖水、炒菜、熬粥怎么搭都顺口。秋季是鸡头米的最佳采摘时间，郑板桥曾称赞它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棒珠圆。
1: 那您赶紧介绍一下吧，您今天要做啥菜？
3: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
1: 大厨您做什么菜呀？
2: 我今天带来的是大理的名菜，酸木瓜稻花鱼。
1: 那咱们边做边说行吗？
3: 可以，
1: 来，您到中间来。哇，您的食材其实很简单哎。
3: 对，今天用的主要的食材，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鲜的一个鸡头米，
1: 长得就跟莲子似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表面上是有一层皮的，好像。
3: 对，它有一层皮包裹着它，这是剥出来的一个状态。
1: 哦，它好剥吗？就比如说您有什么方法没有？
3: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具，然后夹着它，然后去剥开的。它的表壳很硬。
1: 哦，
3: 然后一个番茄，
1: 您这个番茄皮儿那么软，它一会儿一煮，它不蒸透了吗？
3: 主要选的番茄呢，让它的这个吃的口感更加的软滑糯。哦，
1: 所以您有办法，既能保证这个它的外形不破，还能让那个口感吃出

0: 软糯弹的感觉。
1: 就要蒸个十分钟，蒸出来这个水分更饱满。
0: 好，咱这就蒸上了。我是北方人，我就很好奇鸡头米，我们好像大多数吃的都叫芡实。
1: 是的，
0: 它俩是一回事吧？
1: 属于同一个产品。这一个月最新鲜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它剥出来的，它是最嫩的，然后我们叫鸡头米，把它晒干了，它就成了芡实。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对，
0: 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它嘛。哈，那本地人非常爱吃鸡头米。
1: 对，这个鸡头米的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我以前听说过水中八仙啊，就是水中人参，就是说明它在八仙里面可能级别会更好一点。
1: 对，它的含金量更高。
0: 哦，
1: 对，
0: 首先我能感受到什么呢？你看它这个小小一颗，还有皮，皮还很硬，剥起来很费劲。人们为了吃到那口鲜，都要很费劲的去把它取出来。哎，所以就它更珍贵一点。
1: 对对对。
0: 哎，那这边蒸着，咱用处理其他食材。
1: 好好好，那我们，这边在蒸，我们先把这个番茄我们去籽。
0: 我最害怕就是这个，你这一打开里面全是汁儿，就软了吧塌，这怎么掏空的呀？
1: 对，所以说下面我来展示一下。
0: 行。
1: 好，首先我们把这个底部给去掉。
0: 啊，
1: 去掉之后我们需要一把剪刀。啊，我们剪刀把这个番茄啊，把它稍微剪一下，然后马上掏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0: 哦。
1: 然后就不会破坏它的这个整个的形状。剪好了，把它这个籽掏一下。
0: 咱云南菜里头也有这个酿，
2: 哎，有
0: 酿豆腐很出名，
2: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酿西红柿，您之前做过吗？
2: 很少，
0: 很少是吧？
2: 很少，
0: 因为感觉这个西红柿它里面汤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0: 它就不成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王大厨这个用自己智慧改良的菜，应该很值得期待。
2: 是的。
1: 因为这个西红柿也是季节菜嘛，
0: 啊，对，
1: 秋天季节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两种季节菜进行一种搭配。好，我们把这个籽掏空就可以了。
0: 给大伙看看大概什么感觉哈，基本上呢就是把里面的芯儿掏掉了，哎，它的筋络还保持着，所以它为什么能保持完整性哈，大概是这种状态。
1: 下面我们把虾仁进行炒制一下，啊，锅中少点油就可以了啊。下面我把这个虾仁放进去。这个虾仁我们是姜好了的，它是有底味的，所以说我们只要用油轻轻的去把它炒熟。
0: 姜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吗？都放了什么？
1: 姜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让它冲水，然后再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然后再进行一个稍微的一点点碱去发它，去泡胀，让它更加的饱满。
0: 嗯，
1: 对，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滑嫩。
0: 哦，
1: 对对对。好，这个虾仁呢，我们不需要炒制的太熟，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去蒸。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炒个八分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
0: 哎，我以前就听过这个，长在这个江边的人说啊，你要吃了河虾，就不爱吃海虾了。咱们本地人是不是也都这样？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季。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当季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食材，因为我们江南的这个水乡，水域辽阔，水产品就特别丰富，啊，鸡头米也是水产品，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也是水产品，
0: 嗯，
1: 然后把两个水产品在一起进行搭配，让它鲜上加鲜。
0: 哦，哎，咱聊着天过程，我觉得好像鸡头米蒸差不多了。
1: 好，鸡头米已经蒸好了。好，那我们把鸡头米给它拿出来啊，拿出来，我们进行一个冲凉水。
0: 行。
1: 好，
0: 嗯，鲜的和干的它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吃干的，你又经过那个泡发，然后它那个口感就没有鲜的这么有糯劲儿。
1: 对，
0: 它今天变成我们的主角，它的口感口味一定会很别样。那咱赶紧吃起来。
1: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啊，我们放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调味，稍微的拌一下。我们先调点盐啊，调一点点的底味，给一点点这个味精，一点点提个鲜。因为它本身两种食物就很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太多的这种鲜味料去进行一个辅助。
0: 明白了。
1: 味道调好，我们进行给它一个捞拌，啊，把它这个味道拌均匀一点。好。
0: 其实王大厨，我觉得这种做法啊，跟云南菜很像，就是不是过多的烹调，就是用食材本身的鲜来支撑这个菜的味型。
2: 是的，
1: 做菜的时候我们也讲究这个叫好的食材，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吧？简单的调味。
0: 嗯，就像我一样，好看的人不用加太多的修饰，啊，怎么样都好看。
1: 太贴切了，
0: 谢谢您这么夸我。
1: 好，这个捞好了之后啊，把这个菜装进去。
0: 哎，但是我觉着您要直接这么装，一会儿您一蒸，它不会跑出来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在。

0: 会蒸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小技巧。
1: 哦，也有技巧是吧？
0: 对，一个小手法，
1: 咱一定要好好看啊！这技巧很关键啊。
0: 好，我们把这个晾在里面。
2: 怎么想到的？要酿到西红柿里边去。
0: 第一个，它的造型比较的美观，比较的好看；第二个，它这个层次比较丰富，到时候你吃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有这个番茄的这个酸甜，然后再有这个虾仁的 Q 弹，再有鸡头米的软糯，口感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把这个鸡头米和虾仁装在番茄里面，然后去蒸，这样上台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保证这个鸡头米和虾仁的口感。好，我们这个晾好了之后呢，找一个这样的碗，我要把它这个口啊把它朝上，待会我们要把它扣出来，这样子它里面的东西它才不会掉落出来，这样才形成一个亮的这种效果，
1: 有点像那个河北扣碗似的，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度的哈，也挺需要这个大厨的经验的哈。咱这要蒸多久啊？
0: 3到5分钟。
1: 哦，因为食材都是熟的。
0: 对，都是熟的。
1: 好。
0: 好，现在这个番茄蒸下去了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汤
1: 金汤里面用，先给您用油润一润吧，这锅
0: 不用不用
1: 不用加油，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我就力量上给你加油。
0: 好，谢谢谢谢。
1: 哇，这个汤真的是很香啊，一闻上去就不一般。
0: 因为这个汤呢，我选用的这个材料也比较好。第一个我用的是老母鸡嘛，然后还有一个猪大骨头，然后进行一个炖煮，大火去把它熬。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那个高汤嘛。
0: 对，高汤。
1: 哎，那这除了这个，它为什么能这么黄加粘稠呢？是不是还加了别的？
0: 哎，因为我加了一个南瓜泥。
1: 哦，这是怎么给它融合到一起的？
0: 我把这个汤熬好了之后嘛，熬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调味，最后我们快要出锅的时候，把它加入南瓜泥给它呈现，让它到时候打出来颜色更好看。
1: 哦，就是这种吗？南瓜蓉的？
0: 对，这老南瓜，然后蒸制，把它蒸得很面，然后用粉碎机去打它，
1: 蒸成这样，然后它在里面这个汤里面的颜色就非常漂亮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汤我们熬开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给一点盐，底味要淡一点啊，然后给一点点的鸡精，我做的是一种叫酸辣口的，所以说我加了一点野山椒水进去。
1: 我发现了，这个王大厨做菜呢，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要求，就是清淡饮食。
0: 对，清淡饮食。
1: 虽然这个清淡，但是不寡淡，里面那味道挺足的。
0: 对，我们加完这个野山椒水之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白醋，做一个酸辣口的，加进去之后搅匀。
1: 就是您通过屏幕看的是它的颜色已经很诱人了，但是我站在这里，我根本就抵挡不住诱惑。他拿这玩意儿考验我，我肯定我。哎呀，我妥协了，我今天必须把你那份吃掉。
0: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颜色，哎，我们再加一点南瓜泥进去，
1: 让它再有一点那个调色的感觉啊。
0: 可以了，好，好，这个汤熬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鸡头米，我们把它拿出来。哇，
1: 这最后这一步呢，我们在家里头其实有点难啊，要给它扣过来嘛。它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了。
0: 这个碗朝上不动，然后这个碗直接把它一下转过来，啊，然后打开，诶，它就是一个整的，
1: 漂亮哎，完整的西红柿。
0: 这个扣过来之后呢，那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蒸好了，我们把它这个上面皮给它去掉。
1: 哦，
0: 对，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1: 当然了，王大厨他人家是专业大厨，所以对菜品呢要求是精益求精。那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您不用考虑这么复杂，咱就是带着皮吃一样的。
0: 好，整个这个西红柿的皮我们就全部剥完了。
1: 好，
0: 哎，好，这个剥好了之后，我们就淋上我们的这个熬好的一个金汤。
1: 好。好，哇，我们现在就是比方吃一些菜的时候，就喜欢把那种汁是淋下去的感觉，这种方式呢用金汤更美妙
0: 我们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鸡头米啊、虾仁啊完全裹住这个金色的汁。哇，
1: 真的很鲜，
2: 朋友们，这真的是作为年轻人的我来说最喜欢的味型。

0: 它不是这种传统淮扬菜里面那种就是咸鲜口，它里面有了酸，有了微辣，有很多层次，第一口下去以后马上就开胃，然后你一咀嚼出来，哎，这个鸡头米的弹性糯感慢慢的就散开了，最后呢它是鸡头米的一点点甜味充斥着你的舌头上，哇，太棒了，很有层次。
1: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鸡头米入锅蒸熟，过凉备用，虾仁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备用，起锅烧油，将姜好的虾仁煸炒至八成熟盛出，和鸡头米放在一起，加盐味精油制成馅料，把馅料填入掏空的番茄中，番茄开口朝上入锅蒸3-5分钟，取出后倒扣在盘中，剥去番茄外皮备用，熬制用高汤和南瓜泥调制成的金汤，用盐鸡精野山椒水调味，淋在番茄上，点缀薄荷叶，这道菜就做好了。划重点，金汤加入南瓜泥，颜色更诱人。
0: 咱们吃完了水塘里面啊，接下来呢咱们要看一看冯大厨带来的稻田里的食材。您带来的我看着不跟鲫鱼差不多吗？
2: 稻花鱼呢它是统称哦，它里边有鲤鱼，主要是鲤鱼，也有鲫鱼，也有草鱼。
3: 稻花鱼也叫荷花鱼，其实就是稻田里养出来的鱼，因它们爱吃飘落在水面的稻花而得名。每到插秧的时候，农户就会把鱼苗放进稻田里，等稻花落尽稻穗泛黄时，稻花鱼也格外肥美，不管是煎炸还是红烧，味道都特别香，是秋天独一份的限定田间鲜味。
0: 其实您指的稻花鱼是生活在稻田水域里面的鱼类。
2: 哎，是的是的。
0: 哦，所以不管是鲫鱼啊草鱼啊，
2: 它主要是鲤鱼，
0: 鲤鱼啊，这些鱼都算是稻花鱼。
2: 哎，是的。
0: 哦，所以今天您带来的就是鲤鱼。
2: 是的。
0: 哦，
2: 这个鱼呢我先给它打上一个花刀，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0: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适合吃它呢？
2: 初秋的话，稻花鱼是最肥美的时候，它的肉质呢比较鲜嫩，它带有淡淡的稻花跟水草的清香，也就只有这个季节是最好的。
0: 哦，就是秋季到了，在稻田里面的那个果实纷纷落下，都飘到了水里面，然后这时候鱼呢就可以大饱口福的吃这些，所以它就长得格外肥美。
2: 是的是的，有个小窍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2: 就是因为在稻田里面会有鱼的土腥味儿，
0: 嗯，
2: 咱们少加一点盐呢，一是马味儿，二是去一下它的土腥味儿。
0: 好，
2: 这个咱们腌制5分钟左右，这会我先把豆腐给大家改个刀，这会时间差不多了，我把这个用流动水给它冲一遍。
0: 好，
2: 咱们用流动水冲它的原因也是因为能去除腥味儿。
0: 这是酸木瓜。
2: 对，这个是我已经清洗过了。
0: 嗯，这酸木瓜我知道，这是云南特色，云南贵州一带是吧，都会用它。
2: 这个酸木瓜呢咱们一定要把籽取掉。
0: 王大厨他用的呢就是应季的食材，您这个酸木瓜也是咱们应季食材吗？
2: 是的，也是应季的。酸木瓜呢跟咱们的稻花鱼搭呢特别的好，提取了酸木瓜的果酸跟咱们这个稻花鱼结合。
0: 哦，
4: 其实它也是一种去腥的食材。
2: 对，是的，
4: 两者结合、
0: 哎、也去腥也增香也提味儿，就跟您最后加了一点那个醋点睛之笔差不多的。
4: 是的是的，
2: 这个咱们直接切片就行。
0: 哦，酸木瓜这个食材挺好奇的，因为也确实在北方人眼里呢好像木瓜吃过，酸木瓜好像不怎么吃。云南人是不是很爱吃这种酸木瓜？
2: 是的，云南人特别喜欢，可以尝一下，它现在有一种涩涩的味道，但是当它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那种涩涩的味道，它就是面的味道。
0: 哎呀，就好像东北那种沙果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您一吃它发涩发酸的那么一种感觉。
4: 嗯，今天听冯老师这一介绍，刷新了我对这个酸木瓜的认知。
0: 吃完了以后口内生津，你发现没有？
4: 不，
0: 本来要是没什么食欲的，咬上一口它，感觉哎，那个也是食欲大开。
2: 是的，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就是酸辣开胃。
0: 哦，
2: 咱们同样啊，也是热锅凉油。
0: 嗯。哦，这是放猪油是吗？
2: 是的，加一些猪油。猪油的话，因为它是动物脂肪，跟这个鱼呢吃起来味道会更加鲜美。
0: 你看鱼类呢它是没有脂肪的，它一定要加一点这种动物脂肪，它就会做出来的鱼格外的香。你看比方说我们东北，我们习惯什么呢，用那个大肥肉片
4: 发热，
0: 先去煸炒

0: 把里面那个肥油煸出来，然后再炖鱼，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1: 吃起来鱼肉我感觉会更润，汤汁更浑厚。
2: 现在咱们下姜、大葱、蒜，下几个花椒。已经把这个要煸出香味儿。
0: 哎，其实这个做法挺家常的，
2: 哎，对，
0: 家里的那种爆香的香锅那些调料。
2: 是的，今天做了一个是原汁原味。你看咱们这个鱼不用煎或者炸，直接一会儿直接下，一会儿您尝尝咱们的汤汁儿，特别的鲜美，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味。
0: 首先你看，鱼是应季的食材，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木瓜一结合，应该非常不错，味道
1: 非常的开胃，天然的这种酸味啊，
0: 这里面现在蒜香味啊、葱香味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看，就比方说在我们老家做鱼的话，都会放点什么八角啊、香叶啊、桂皮啊，您这些香料一概都不放啊？
2: 是的，这个不用放的。
0: 您又说了这个鱼怕腥，您不放那些调料，它能达到去腥的效果吗？
2: 我刚才说了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咱们拿盐码了一下味儿，它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再加上酸木瓜，它本身也是有这种解腥，
0: 关键就是这酸木瓜哈。来，朋友们，这个酸木瓜有没有这么大作用呢？哈，一会儿王大厨咱得好好尝一尝。
2: 现在加入咱们的糟辣椒，
0: 这也是去腥的妙招。
2: 辣椒面，这个咱们要先留一点，
0: 这是带辣味的哈。
2: 是的，酸辣。现在咱们就把咱们的鱼放进去。
0: 现在呢是初秋时节，二位大厨呢带来的食材呀、都有一点酸性在里面。比如说您的西红柿就有点发酸的，大厨呢用到了酸木瓜，而且还用到一些发酵的这个辣椒，所以你们都是为大家这个月份的饮食考虑嘛，是吧？所以带点酸味儿。
1: 我们选用的当季的，全是当月的一个收获的一种这种食材。然后为什么我们搭配这种它吃起来会有点酸呢？我觉得秋天比较干燥，
0: 对，
1: 然后酸呢更能打开人的味蕾，对吧？能刺激你这种食欲。
0: 是，
1: 对，
0: 就是酸性呢润燥生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菜呢都是有这个效果的。所以您吃完了之后，哎，会感觉到整个人特别舒服，没有那么干，特别解渴，而且食欲也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您又能吃好又能吃的真正好的原因。
2: 这会我就把酸木瓜加进去。
0: 哎，这酸木瓜在里面可以一直煮着吗？
2: 是的，一直煮。
0: 所以酸木瓜今天您是直接这么做了，咱们在当地还有什么吃法吗？
2: 其实酸木瓜也是百搭的，就是它跟什么原材料搭都比较合适。比如酸木瓜炖排骨，酸木瓜炒牛肉、炒肉丝，酸木瓜拌黄瓜、泡鸡爪，这些都可以，都非常好吃。但是现在咱们是初秋，酸木瓜跟稻花鱼呢是特别的棒。现在咱们加点调味料，盐、白糖、胡椒粉，这个去腥的，少放点咱们的鸡精。现在把咱们剩下的辣椒面再给它加进去。哇，
0: 这个放这么多辣椒，它不会很辣吧？
2: 一会儿您尝一下。
0: 哦，尝一尝哈。就是看这么多辣椒，我有点望而却步了。我觉得这个辣味儿会太重了吧？这么好的鱼，这么好的食材，那一会儿做出那个要辣的吃不动，可浪费了。所以一会儿我要替你们尝一尝。
2: 这会儿咱们就把豆腐加进去。
0: 千滚豆腐万滚鱼，不怕煮啊。
2: 是的。
0: 大概要煮多久？
2: 大概十多分钟。
0: 盖上锅盖呢，我们先炖它十分钟，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咱们现在呀煮了大概有个十来分钟了哈。
2: 是的。
0: 哎，我闻到香味了已经，冯大厨，现在是可以开吃了吗？
2: 把里边的大葱大姜去出来就可以。
0: 好。哎呦，这一开盖，王大厨您能闻着香味吗？
1: 闻到。
0: 此时此刻这个香气，因为有了酸木瓜，它非常的开胃，那个酸味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就融进到您的这个味蕾里面，它不像是用了那种醋啊，那种强猛烈的酸，它是很自然的一种酸气，然后再加上呢泡辣椒发酵的酸，非常巧妙的融合在您的这个鼻腔里面，让您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就流出了哈喇子。
2: 加上咱们的香菜，还有咱们的薄荷叶， 这个有云南菜的特点了，就是云南菜好多里面加入了薄荷，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你一闻到那种清香，吃到嘴里。

0: 那咱们接下来尝一尝来自云南的限定美食，过了这个时节就要等上一年的稻花鱼，咱来上一点。
1: 好，
0: 先尝尝这个汤。哦，哇，爽爽。
2: 您这回能吃到鱼的土腥味吗？
0: 哎，完全没有土腥味，它里面是那种酸辣酸辣的感觉，而且这个辣呢就是猛烈，但是不是那么抢戏的感觉，
1: 不呛，
0: 它来得猛但是去得也快。咱们来上一口呢，酸木瓜。
2: 现在的酸木瓜就是尝的有点面，哎，
0: 哦，
2: 它跟刚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涩味已经没有了。
2: 是的，
1: 我觉得冯老师这个调味非常好，它的酸度适当，辣度适当，两者在一起结合，这种酸辣哎很融合啊。
0: 王大叔赶紧吃口鱼吧，这个鱼真的太妙了，超级嫩。像这种鱼好像我印象当中啊，在我们东北那种冬季的那种大鱼才能吃出这种嫩劲儿感，往往这种小鱼会刺儿特别多，肉比较少，但是这个不一样，吃到嘴里刺儿没有那么多，但是肉很鲜，一点土腥味吃不到，
1: 回味好像有一点稻花的香味啊。
0: 哎，是的，
2: 是的，
0: 嗯，这个肉感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鲫鱼或者是养的那种鲤鱼完全不一样。哇，这豆腐入味了。
2: 就是您看咱北方就是很少有这种做法来做鱼的。
0: 是，
1: 今天也刷新了我对这个云南菜的另一种认知啊。最后这个薄荷叶往里面一放，哇，味道更加的复合味，
0: 哎，别有一番滋味。
3: 酸木瓜稻花鱼，先把鱼改刀，撒盐腌制，清洗干净备用。酸木瓜切片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片、大葱、蒜、花椒，煸炒出香味，加入糟辣椒、辣椒面，倒入清水，放入稻花鱼、酸木瓜和豆腐，加盐、白糖、胡椒粉，鸡精调味，炖煮10分钟，放入薄荷叶、香菜、酸木瓜、稻花鱼就做好了。挂个冻子，鱼不用炸也不用煎，肉质更嫩。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其实我们今天的食材啊，不管是鸡头米还是您用这个稻花鱼，在你们当地啊可能真的是随处可见，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食材，用了二位大厨的方式，稻花鱼去腥增香，吃到嘴里完全惊艳。鸡头米大厨又加了层次，这口鲜不马上吃真的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的。现在我感觉我这眉毛在往下掉啊，已经先掉眉毛了，朋友们。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在家里做一回尝一尝。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

0: 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北京楼市新政即将满月，市场反应如何？
2: 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你就想直接就可以签。
3: 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市，目前签约市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
1: 公积金提额、限购松绑究竟释放了多少红利？
4: 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5: 也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
1: 记者深入探访北京楼市，为您带来最新一线调研，感知市场变化，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8月8日，北京落地了一揽子楼市优化新政，其中包括非经济家庭五环内购房社保个税连续缴纳年限降到一年，同时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首套最高提至240万元，二套最高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
1: 金九银十，传统购房旺季又逢政策助力，那么现在新政已经落地快一个月了，那么对于购房者的影响怎么样？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们的楼市有什么影响呢？近期啊，我们在北京对二手房、新房市场做了一番调查，来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0: 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2: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三、第四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时间吧，但最主要的还是刚需。
0: 下雨天的工作日，北京六环外通州区的新楼盘售楼处里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 哇，今天这大下雨天的工作日还有这么多人来呢。你自己接待了多少人了？
3: 哎呦，那从我们样板间开放到现在，估计怎么的有700-800组客户了。
1: 就你自己啊，成交了多少套？
3: 成交了50-60套房吧。
0: 现场记者发现，即使是下雨天也没有影响购房者的热情。售楼处理沙盘前、谈判区、样板间以及签约区都有不少消费者。
1: 签约中心人也不少哎，哦，这还是最少。
0: 是楼盘本身吸引力突出，还是刚刚落地的楼市新政触动了市场呢？
1: 冒这么大雨过来看房啊，有什么吸引到您？
4: 一个是室内的这个格局，然后装修，然后它的绿化什么的比较吸引我。我今天想来看看样板间，看看合适不合适。
1: 对您来说，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还是居住的环境，我觉得居住的环境。我可能要求比较高。

0: 就是那种现在也是三代住宅，或者再往以前的，我就不是很喜欢了。就是老破小的那种户型，我就不会考虑，就需要这个小区整体的格局要好一点。
1: 那价格排第几？
0: 价格还好吧，价格往后排一排。
1: 行，这个舒适度在第一位啊。
0: 对对对。
2: 厉先生告诉记者，他买房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解决三代同堂的刚需问题。
1: 有没有受新政的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对，之前的话可能是会牵扯到一套跟二套的这个首付的比例什么的，然后贷款这方面，然后放开之后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 那您看上的是多大的户型？
0: 我看的是108跟110的那个大的那个三居或者四居的那个户型，然后我更偏向108的，然后到时候我实际看一下。
1: 108是几居？
0: 是四居。
1: 108能做成四居啊？
3: 对，108四居是啊，
0: 所以它的格局特别好，我就特别想看一看108是怎么做到四居的呢？
3: 108这个户型，它综合使用面积能达到103平米左右啊，大约在这面积段。
1: 108能用到103呢？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也想去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
0: 户型啊，格局啊，如果要满意的话，我可能就签约了。
3: 因为样板间确实只有110的，我们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实际要比那个厉先生看那个要更大一些。
4: 它和我们同面段108的户型格局上是有些区分不同的。然后108呢是属于那种四叶草户型，有两个卧室朝南，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需求。
2: 看了样板间后，厉先生非常满意。四个卧室分布在房屋的四个角上，而且动静分区，没有无效过道浪费，并设计了家政间和大容量的收纳空间，非常适配三代同堂的二孩家庭。
1: 现在怎么打算？看完以后？
0: 看完以后我就想直接签约了。
3: 对对对，
0: 真的非常符合我的那个心理的预期。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吧，不能说符合，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我预计原来是120平吧，现在是108平吧，少了10多平米。要如果1平米40000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3: 对，
0: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2: 经历过3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四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的助推了一把。
1: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收益呢？
0: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3: 以前用120，现在用240。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2: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而且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还可上浮40万元，并且多项条件可以叠加上浮。那么他能给厉先生省下多少真金白银呢？
3: 这个是他的组合贷部分。在新政之前，厉先生只能用一个人公积金做贷款，这额度呢大概是在120万左右，加上我们绿建二星呢是上浮20万，一共是140万。商贷部分呢需要是近200万左右一个贷款，然后月供呢大概是还到了13800左右一个费用。然后新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用夫妻双方的公积金做组合贷，公积金上浮呢是120万，加上我绿建二星，加上夫妻双方的他爱人的再加上120万，一共是260万的一个公积金贷款，这样的话商贷部分呢就降到了70多万一个左右的一个额度。然后这种情况每个月的话，少还的额度呢大概是在近330年的总贷款利息，大概省了10多万一个费用。
2: 赶上了北京楼市新政红利，厉先生用80多万首付就买到了400多万适合三代同堂的四居。那么像他这样的购房者多吗？
3: 有很多啊，有很多。
1: 占比大概多大？
3: 占我的手里的客户占比大概是在50%以上了，新政影响确实很大。
5: 我们项目刚好是在北京8月8日新政落地后第一周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并在北京新政落地后第二周8月22日开盘的。因为项目的优势和政策的春风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主要是两类人群，一类是希望扎根副中心的刚需家庭，有稳定缴存，希望借助低息贷款压低月供；另一类是置换改善家庭，贷款认定规则优化之后，可使用的公积金额度得到了提升，置换的资金压力明显得到了缓解。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而选择观望的客户，现在也重新进入了看房决策周期，这也是线下市场释放的主力。
2: 那么在北京楼市，什么样的户

0: 型和面积最受市场欢迎呢？
1: 110平米和108平米的四房户型市场接受度是最高的，另外95平米三面宽向阳的三居户型由于更高的性价比也颇受欢迎。
0: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外，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驻地。在通州区的另一个楼盘虽然还没有正式开盘，售楼处里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的购房者。这位张女士看中了一个132平米的四居，
2: 很心动，赶快定下来。家里现在有老人有孩子，然后住在一起很方便，但是老人又不能单独住，他单独住的话没有人照顾，得跟大家住在一起，所以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3: 公积金可以具体在哪儿我还没太了解，之前贷款贷过一次已经还清了。
4: 二位加起来的房子是一个240万，
5: 绿色智能建筑上过40万，
4: 加上您是城区的户口，然后再上过20万，最基础化方法已经贷了一个300万。之前您要贷一个300万的情况下，那您是用160万的公积金加一个140万的商贷，这样的话您每个月的月供的话是1、2、3、4、5。
3: 现在公积金是几
4: 多？2.6，商贷的话是3.6，所以说基本上每个月差300多的话，一年4000万左右。年十年就是4万嘛，30年的话就节省一个12万的利率。
3: 这样压力。
6: 政策发出来的次日的话，我们这个售楼处就开放了啊，样板间同时也对外展出了。然后这个客户的热情度也很高，日均到访量的话也在300到400左，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整体到访有4000多啊。
7: 今年1到7月，通州的房地产市场活力持续的释放，网签面积是全市排名第二。全市每卖7套房有1套就是通州的。新政落地之后呢，通州区的楼市成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8月8日到27日呢，通州区的新建住宅商品房的网签面积是3.4万平，同比增加了42%。
8: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7: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0: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八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经济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5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买房却成了一大难题。外地户籍的他和爱人的社保都未缴满2年，目前只有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购房预算，但又想留在中心城区居住，刘先生一家的购房需求能实现吗？
9: 我们这个门店位于西南四环，我们库存的在售的房源大概有100套左右，以公房为主，总价基本上在100多万到300多万，配套也是比较完善的。那距离丰台医院呢，距离也是比较近，同时呢我们周边有3个小学。
0: 8月8日新政落地后，刘先生很快把买房列上了议事日程，今天他就要和中介一起去看2套二手房。套是80年代的6层5电梯全南2居室，报价230万，单价为4.1万左右。
9: 进门是咱们一个小客厅，这边呢是2个卧室，这间是主卧室，面积是14.7平米，带一个阳台2.3平米。这是咱们一个储物间的一个位置啊，非常的深，大概有1米5。现在是设计了这个3层高嘛。虽然这个房子面积不大，但是每个功能间都非常的齐全。房本面积是55.5，
10: 有没有再大点的房子？再看看。
9: 那您这样，我带您看一套咱们小区的3居室，您感受一下。
0: 第二套是68.8平方米的3居室，挂牌总价276万，单价为4万元左右。
9: 田字格户型，稍微大一点点。这边南向的采光也非常的不错。这个小区最近卖的非常的不错，咱们小区这个月已经成交了8套了，这都是刚需。
0: 2套房子的位置和价格都符合刘先生的预期，但老公房会不会因为楼龄问题、银行评估不足，导致实际首付比预想更高？新政的公积金贷款能为刘先生减少多少压力呢？
9: 我先给您算这个2居吧。现在这个房子呢，报价是230万，评估完大概以后是215万，最高的话可以贷个185万，全部就可以用公积金贷，首付就45万。
10: 现在利率多少？
9: 您公积金首套的话是2.6。如果说您的这个，月供压力没有那么大，咱可以选择贷20年，月供是

0: 9.8。
1: 如果说觉得月供压力比较大，咱可以选择这个第二个方式，30年的9000多变成7000多，然后年限呢缩长一点，30年的月供大概是8800，两个房子的月供呢差了
0: 1000多，
1: 差了1000多，但是这个房子的首付呢可能要高一点，得在54。
2: 由于新政后，刘先生两口子双缴存家庭公积金上限可以从120万提升至240万，他们可以全部使用公积金贷款，不需要商业贷款了。在同等贷款年限下，30年可以节省3至5万元，而且目前北京首套商品住房最低首付只要15%，这样的话，首付45万，月供7000-8000元即可拥有自己的房子。
1: 在这个月呢，我们负责的房源成交的已经是达到了18套，然后我们门店自己本身的成交的二手房已经来到了10套。
2: 新政后，这家门店对应的片区升温明显，二手房成交量提升了2倍，待看量环比提升40%左右，咨询量上涨更为突出。不少过去一直观望、资格不够的客户来看房，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3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3: 之前确实能贷5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的就能贷240万。
4: 啊？
3: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4: 能多贷这么多吗？
3: 对。
4: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3: 嗯，
4: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3: 500多万，
4: 500来万的样子，
3: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2: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3居室。
5: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2: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3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3: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它是漏水问题，咱可以看细节。一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洗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还有水压，
4: 主要是说涉及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水压够不够？
3: 主要水压不够可能不方便嘛。然后卫生间看一下，上下水反味吧，有地漏啊。
4: 后期装修应该都能解决。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您这边约房主去聊聊价格。
2: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谈价格了。以目前标价620万元计算，李女士首付380万元，公积金30年贷款240万元，月供为9608元。
3: 那您公积金，您爱人俩应该缴存有7000多，也就是说您单独再掏2000肯定够了。
4: 非常非常激动。如果说用商业贷款去承担这部分，我们两个人可能也有点不太甘心，也不太认可，我们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3: 这个月已经签了17单了，平常8单到10单左右，算不错的，但这个月已经17单了。
2: 在结束看房下楼时，客户经理李连华又接到了一个成交的喜讯。
3: 经纪人给我发了一个申请费率的模板，就成交了。
5: 啊，这套是什么情况就成交？
3: 客户也是给孩子上学，要买澳园的房子，卖了通州的房，谈了2次，今年成功签约，373万。
2: 房产中介监测数据显示，新政落地后，北京二手房待看量环比普遍上涨4%到5%，改善置换客户活跃度提升明显，很多积压观望的换房需求被激活。在朝阳区一个高端住宅小区里，记者也见到了不少看房者。中介表示，在消费者购房压力减轻后，不少改善型消费者卖旧买新换房愿望被激发，换房周期也在缩短。
6: 政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平时我们也是带看房，每周的带看量基本在2组到3组这个水平上，但因为政策的原因呢，这个带看量增加了到6组，近2周的时间也是成交了2套房，其中有一个客户呢，也是自己家的房子，因为政策的原因，也在1周之内就成交了。卖掉之后呢，快速的去选择他要买的一个3居室，这个小区工人大道朝南的一个3居室，整个的链条也是加速了，因为总价基本都是1000到2000万这么一个产品，平时的成交周期可能到

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客户来讲，从看到决定其实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因为政策的原因来推动了这个客户第一环的房子的一个客户量。

0: 加了20%到40%，平常只有3到4套。
1: 再看量比之前上个月多了很多，现在是政策打开了之后呢，只要有北京的社保和完税，只要满足一年，都能在咱们通州落脚了，都能买房了。
2: 今天他要带卖完房后手握购房款的王先生去看一套改善型的148平方米的四居。王先生的诉求是用200多万元的首付买到500万元以内的平层四居室，
3: 但是其实挺敞亮的，这个还是个连通式厨房。
2: 虽然这是一套有租户的二手房，但格局和总价让王先生特别满意。
0: 目前这个房子报价是450，
3: 比您预期的还低了。
4: 行，挺满意的。
3: 合着一平是
0: 3万出点头，
3: 3万1平，您觉得这合适吗？
4: 嗯，还行，能接受。这房子不可能再跌了，只会是平稳，再跌都不够成本了。
0: 本身四居的房型比较稀缺，新政一出台，您的公积金也没用过嘛。现在的公积金利好政策，首套的贷款利率2.6%，按之前的政策来讲呢，250万减去120万，那您之前的商业贷款要补到130万，它的利率是3.05%，就100万一个月还还4000多呢，那公积金呢就还3000多，它是不一样的，每个月还款还1000多块钱，30年差了21万左右，
4: 我也能接受。
2: 新政落地之后，北京楼市交易的情况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签约中心，这里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化。
3: 现在是8:02呀，这里就有不少的人气了，都是来签约的是吧？
0: 对，
5: 今天晚上还比较挺多的，目前到场的有10组，有3笔在签约中，其他的还在斡旋中。
6: 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话，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晚上6-7点钟之后会多一些。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中。
3: 你看这里依稀还有签约者的背影。
7: 今天签约了几个了？
6: 目前已经签约成功了有8个。
7: 这个量算是
6: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7: 他们为什么不进屋去沟通？
5: 因为现在签约室基本上都满的状态，所以有的人就只能坐外边。
3: 一个人要几个人服务？
5: 基本上每组客户，因为有房源方客源方，可能需要4-5个人来。
3: 要是你们这里有10组人的话，这里就要有几十号人。
5: 对，
3: 谈判大概会谈多久啊？
5: 这个不一定，如果价差比较小，每个双方都比较合适的话，很快就没事了。有的可能就已经提前铺垫差不多了，来了之后可能聊一下细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事了。当然有的可能就会价差比较大，拉锯时间就会比较长。
7: 最近买房的人会多了吗？
6: 买房的话成交略微有一些涨幅，但是出来看房的客户确实比之前多了一些。
7: 那卖房的人会多了吗？
6: 卖房的话总体还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因为这边政策首先是5环之内放宽一些限购，还有就是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增加，通州这一块区域的总体标的额小一些，可能公积金贷款额用不了那么高。
7: 最近哈，增加整体成交量啊，情况怎么样？
6: 总体成交量的话，是相比出政策之前有一些略微有一些涨幅，涨幅不是特别大，因为政策出来时间不长，可能大家也是在看一段时间市场是怎么的走向。现在客户可能相对以前来说不是那么犹豫了，在新政出来之前，客户可能是我一直在看房，然后没有一直下定决心，但是新政出来之后，可能就做决定比较快了。不像以前谈判周期可能会拉得很长，现在就是客户做决定做得比较快。
7: 您是属于哪个店面的？
8: 我属于通州万达那个板块的，客户的咨询量明显上来了，还有这个房源的去库存量也陆陆续续好卖，有一些优质的房子，比如说总价稍微低一点的，满5年唯一的了，然后品相好一点的，装修好的，它去库存更快，有的成交周期从以前的1个月到现在的1周就成交了，去库存明显要增快。
7: 8月8号之后，它这个成交量大概有提升多少了？
9: 7月1周能成交3到4套，现在1周能成交5到6套左右，
8: 成交量还是要明显的上升。
7: 是买方的热情高还是卖方热情高？现在？
8: 现在是买方的热情也高，换房的热情也很好，主要的刚需还是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换房的也很多。
2: 当晚，通州区的这家二手房签约中心一直忙到次日凌晨才下班歇业。截至8月30日，北京可售商品住宅约57341套。从全市网签表现来看，新政实施后，新房二手房网签规模较政策出台前有所增长。
10: 新政出台之后，整体市场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截止到30日，北京链家目前全市的二手房交易量环比是增长了8.5%，同比是增长了9%。 而这样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在全市全域的范围之内都有比较明显。

0: 的一个体现。而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改善性的一些客户也在加速入市。从我们的交易结果上来看，置换的这部分的客户，它在总体交易客户当中的占比是逐月提升的。那么到了本月的话呢，又再次提升了将近1.5%左右的一个比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环以内，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的一个群体，都相对更为活跃一些。
1: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反馈如何？
1: 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0: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2: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3: 在四五百万、五六百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0: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4: 那你最高你现在可以你12万。
0: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5: 小小村寨。

1: 2022年，我们的产品已经在全球销售超过1000万元，
2: 全球销售额达1000万元，
3: 全球销售额达1000万元，
4: 全球销售额达1000万元，
5: 全球销售额达1000万元，
6: 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徒步。
7: 我们是从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8: 就做这个袋子吗？
9: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10: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12: 这么贵呀？
13: 对。
14: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15: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徒步。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6: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17: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18: 对，
19: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
20: 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21: 90后维果兰返乡首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徒步焕发新生。
22: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10000的。
2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徒步。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1: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2: 就做这个袋子吗？
1: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2: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1: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2: 这么贵啊？
1: 对。
0: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徒步第四代传承人。
1: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2: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1: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2: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1: 对对，
2: 有2个颜色是吧？
1: 对，有2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2: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1: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2: 贵在这里面了。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对，
0: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徒步，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

0: 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梅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徒步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2: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3: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3: 做
1: 对了。我们两个
3: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的、今天
2: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2: 收款嘛
3: 、
0: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房，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0: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3: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1: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3: 帮忙。
4: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2: 现在赚点钱挺高兴的吧？
4: 高兴了，
2: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0: 高兴的，
1: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0: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1: 您这是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1: 多少钱？
3: 1000多啊。
1: 1000多，做了几天？
3: 2-3天吧，这个。
4: 哦，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1: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对。
3: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我们还说低了。
3: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5: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6: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5: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6: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1: 要提前多久啊？
6: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6: 对，
1: 提前10几年。
6: 对，锁起来的嫁妆，
1: 很珍贵，是吧？
6: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
1: 绣出来的。
6: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6: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6: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加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7: 最少都是半年。
1: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7: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6: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1: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6: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1: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8: 对对。
6: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了。都机绣了是吧？
6: 对，都机绣了。
1: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6: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1: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6: 对，
1: 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6: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1: 给它留起来。
6: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1: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6: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是面粉
6: 啊，米粉就是
1: 米粉，
6: 把米打成的粉末。对，
7: 过来呀，
6: 就我们吃的大米。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1: 可以喝的。
6: 对对，
1: 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6: 对对。
1: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6: 直接用这个
1: 米浆，
6: 然后米浆
1: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6: 对对。
1: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了。
6: 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1: 不会乱。
6: 对，
1: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6: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1: 泡多久啊？
6: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1: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6: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1: 不掉色吗？
6: 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1: 没有色的。你看，
6: 对，
1: 证明

0: 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粘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0: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哇，这个布好贵哦。
2: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0: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0: 根深蒂固了。
1: 对，
0: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0: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0: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0: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你看。
0: 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手工刺绣的，
0: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0: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0: 哦，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0: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0: 重大的
1: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0: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所以就
0: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把。
2: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0: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3: 打
4: 布袋呀，牛仔布袋。
1: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阿姨，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 对，很重的。
0: 看着它，你看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0: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0: 哇，单手了就沉了。
1: 对。
0: 因为你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0: 这得有40-50斤，
1: 有
0: 40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
0: 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0: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0: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0: 省劲儿了，是吧？
1: 对，
4: 谁借？别往那，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
0: 哦，搞纹样啊！
1: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0: 哇、哦，这看着太复杂
1: 了，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0: 不容易啊。
4: 我们做这个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0: 看这个韦伯兰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

0: 所以
1: 我要到，
2: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现在又来了，
0: 我要到了。
3: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4: 这是在干什么呀？
3: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要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4: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3: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5: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4: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3: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对，
4: 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3: 对，要疏筋的，
4: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乱了
3: 。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4: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3: 对，得往后。
4: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3: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4: 弄不了。
3: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4: 都是现成的，
5: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围脖篮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3: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4: 现在有多少斤啊？
3: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4: 好沉啊！
3: 好沉啊！哈，
4: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3: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4: 是吧？
3: 对。
4: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3: 对。
4: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3: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4: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3: 对呀，
4: 弄完了，胜利了。
3: 对呀，就好了，
4: 好了。
3: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4: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2: 太重了，
3: 你抬不动。
4: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3: 拿这个，
4: 这个哈。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3: 拿动吗？
4: 拿得动，但是很沉。哇，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3: 对，
4: 30多斤吧。
3: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4: 40斤左右。
3: 这个
4: 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3: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4: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3: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4: 还往上提啊！不容易，
3: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6: 看看，哎呀，
4: 准备好了，来，
3: 好 ，OK 了。哇，
4: 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3: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4: 太棒了，
3: 来吧，有点重。
5: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围脖篮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3: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4: 花纹。
3: 对。
4: 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3: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4: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我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3: 对，
4: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3: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4: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3: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4: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0: 看一下。哎
4: 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
3: 了。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0: 妈妈，快来。
4: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

0: 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家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啊，非常荣幸。啊、
1: 对，非常荣幸、啊，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
0: 嗯、
1: 啊，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0: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地付出，一直带着默默地带着两个娃啊。
1: 那没办法呀，啊、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哈、
0: 啊，
1: 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
0: 哎呦。
1: 啊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0: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1: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0: 哦，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1: 倒是还行吧，现在
0: 还行。
2: 韦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3: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4: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4: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4: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0: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4: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5: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
0: 哦，
5: 你看
6: 织布
5: 你看
0: 哦，都有织布机呀、啊、
5: 对、
0: 哦、
5: 你看
0: 哦，
5: 对，就是只要她在家里边、哦、她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哦，这个是给阿姨织的。
5: 对，织好了的、哎、对对啊，对对，他做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0: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5: 哎，他耳朵不好。
0: 哦，织了多久？
5: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5: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5: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0: 啊，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
5: 哦，
0: 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
5: 抱一个，
0: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
5: 哦呦，
0: 别闪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
5: 啊。
0: 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5: 对。
2: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7: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0: 嗯，
7: 对，哎，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看详细内容。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此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3: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7万亿元发展目标，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5: 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

0: 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1: 在户外运动领域，15-5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0: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1: 15-5时期，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2: 15-5时期，体育总局将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3: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林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15-5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
4: 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传奇越野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越野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今天下午，世界最长。

0: 杭在建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早上的9:30，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2号主塔的塔顶。那塔顶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02米，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位置的海风已经非常大了。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整体的骨架已经搭建出来，沿向两岸。而就在我的左手旁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封顶浇筑工作。在我们的前后，81、83号主塔也在同步进行封顶的收尾工作。
2: 今天14:16，中航道主塔顺利封顶。据介绍，主塔高度超过200米，是为海上大型货轮流出航道。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共设计了南、中、北三处航道桥。此前，南北航道桥的主塔建设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中航道桥主塔封顶完成后，整体施工进度达到约85%，后续将全面转入钢梁架设阶段。
3: 中航道大桥全长1430.8米。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砟轨道三塔斜拉桥。作为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高盐雾、高湿度等恶劣环境突出，给中航道桥三座主塔同步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2: 面对高盐雾、高湿度、台风多等困难，施工方应用抗腐蚀特种混凝土给主塔穿上防护衣，创新整体吊装，减少高空作业风险。
4: 此次三座主塔同日封顶，攻克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障等系列管理难题。
0: 最近，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文件发布以后，多家车企积极响应。
5: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比亚迪、吉利、奇瑞、赛力斯等多家车企纷纷表示，汽车指引为企业系统性建立内部合规框架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风险清单。企业将持续完善境外经营合规体系，规范全链条海外经营与竞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互利共赢的海外市场环境。
6: 这份指引呢，引导整个行业从追求销量上涨，上升到注重品牌价值、技术标准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高质量出海模式。未来呢，在技术标准对接、碳排放合规、本地化用工和数据安全等各项治理议题上，严格遵守全球的合规标准，把合规内化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能力。
7: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如何预防？马上来看。
5: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8: 流感病毒呢，在不断的在频繁的发生变异，每个年度的咱们的流感疫苗主要的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5: 此外，专家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
9: 就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有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 要及

0: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
1: 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
2: 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6.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3: 请问根据商务部的监测，外国人在中国消费有哪些亮点？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4: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 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国潮品牌出圈，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折叠手机、
2: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 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离境退税
4: 2.0 版政策中，无纸化办理和小额抽检制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
5: 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即中退付点。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支付更便利，正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这种便利已经细化到了搭乘地铁这样的日常场景。境外乘客不用换现金，不用买交通卡，拿出原有的境外银行卡，在闸机上一拍就能进站。一起去看看。
6: 这里是深圳地铁的港下北站，可以看到，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实行。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的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It's
7: so seamless. Everything is convenient.
6: 记者了解到，从6月30日开始，深圳地铁拍卡过闸还支持绑定境外银行卡的 Apple Pay 支付方式。之前我可能需要用很多现金啊，或者是要比如说在乘地铁的时候我需要买卡，但是现在呢，我用了这个
7: Apple Pay 以后，它在深圳的高铁可以通用以后呢，我就更方便了。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外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
8: 让地铁外卡便捷支付，惠及更多不同的境外人群。我们对接了国际5大卡组织，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银行卡。境外来深乘客只要持有他原有的银行卡，具备非接触支付功能，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就可以直接在地铁的任意闸机通道拍卡过闸。
2: 不仅乘坐地铁更加便捷，深圳还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加顺畅。从机场商圈到城市街区，境外银行卡拍卡、电子钱包扫码等支付方式已经全面覆盖。
4: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6: 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

0: 境外来宾只需打开 APP 完成身份核验，就能添加境外银行卡，不需要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能办理。
1: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境外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2: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数据显示，
1: 2026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24 亿笔， 182.22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9.3% 和 27.72%。
3: 目前我们的支付工具已经实现了全门类供给，现在整个深圳可受理外卡的商户数已经达到了 4.1万户， POS 机达 5.1万台。
4: 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最近受到中秋备货、开学季叠加蛋鸡存栏阶段性短缺等影响，
5: 鸡蛋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目前北京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已经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新高。来看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调查。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秦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中秋节，
6: 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吧，增加了20%。
7: 在庄里和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块5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5: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 22.72%， 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8: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单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块，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块，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5: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 10.14元， 比7月份上涨 9%， 比去年同期上涨 50%， 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9: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

0: 37.04%和26.79%。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2: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1: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3: 订单增加了30%。
4: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1: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5: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1: 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3: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6: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
7: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路线进入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岗位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态势，多地企业展开了人才争夺战。
8: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9: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8: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0: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10000级别。
8: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11: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12: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薪可达到42万。
8: 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0: 商业航天招聘热背后，人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企业不再局限于航空航天专业背景，而是更加注重实操能力与跨学科素养。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从北京、上海向成都、西安、深圳、无锡等城市多点开花，求职者的就业半径显著拓宽。
8: 在江苏无锡的

0: 在上海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刚刚入职不久的程佳妮正和师傅周小亮对液氧煤油发动机工艺升级进行探讨。
1: 我之前学习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然后目前我所在的岗位是工艺岗位，我们需要跟现场进行一些对接。我现在需要从机械设计方面和一些模型的实读能力都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0: 周小亮告诉记者，目前商业航天领域更加注重人才的实操能力，能否把图纸变成产品，是否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是业内非常重视的职业素养。
1: 他是机械行业学习的，后期的话他要结合他就是怎么去设计工装啊，需要就是去涉猎这些就是材料学的一些特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潘康伟今年也刚刚入职到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所在的部门同事专业背景各异，在商业航天领域都能大展拳脚。
2: 控制相关的专业，但是其实也有学通信的，测量系统的，都有在我们部门有工作，相关专业我觉得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3: 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除了北京、上海等商业航天产业布局较早的城市，成都、西安、深圳、长沙、合肥等多地的商业航天企业也都在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像火箭、平台、载荷、芯片、
4: 终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么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这些技术的标准的服务的管理的啊这些配套的人才。商业航天产业多点布局聚集人才，但如何结合产业链留住人才？江苏无锡聚集着325家空天产业相关企业，当地拿出了启动经费、人才公寓、资金补贴等真金白银的举措，构建起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体系。
0: 这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刚刚入职2个多月的赵瑞告诉记者，选择到这里发展，不仅看中了商业航天企业聚集，更是这里对人才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支持。第一个是这边的项目制的启动经费，它只要是你符合这个无锡市当地的一些企业的技术需求，你就可以申请到20万到50万的一个启动的经费，这2个月的时间，这经费就已经拨付了。
1: 第二点呢，生活配套的支撑非常好，人才公寓、食、行、住都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
3: 我们已经引进并落地了300余名各类高层次的一个人才。2025年，我们相关的人才的扶持超过1000万元。除了资金支持，当地还通过构建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吸引越来越多的复合型研究人员。
5: 正在带领团队成员调试自研设备的扎天杰就有着计算机、工程管理、材料工程等多领域的研究背景。
6: 因为我们需要跟机械打交道、跟电气打交道、跟软件打交道，都是全套自研下来的。我的这个科研经历也好，就是求学经历也好，比较契合现在团队的一些岗位。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招揽人才，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多地都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比如发放资金补贴、提供住房保障、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企业等等。
8: 任何一个商业信息产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整个的商业航天从那个它的研发制造到运营，到包括下游的运用。
4: 它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都是很大的，要求是一种跨学科的、符合型人才，都在抢人才。当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发生转变，体验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并且产生美好回忆的经济活动。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系列报道。 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今天我们走进位于北京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这座乐园今年完成了多轮升级之后，有哪些全新的改变？又带来怎样独特的游玩体验？一起来看一下。

0: 广州，
1: 我是天津的，弄点小奖品呀，回去。
2: 啊，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泡玛特只是全国只有北京才有这个乐园。
3: It's our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and we said we must join La Bubulan.
4: 想拍照、见面，琢磨 Coco 还有 Zimomo 拍照，
5: 想出片儿，
6: 想玩一些比较刺激的。
7: 有人追求刺激，有人想美美拍照。各不相同的需求如何满足？今年开始，乐园的改变从进门一刻起就可以听见。
8: 今年开始呀，随着乐园的游玩地图持续进行着刷新和解锁，各类演艺项目呢持续的在新增，而这里呢也从过去的以游玩拍照打卡为主的线下盲盒乐园，变成了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
7: 过去没有的尖叫声，如今此起彼伏。新场景，新游乐设施，无关年龄、性别、距离远近，人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体验。
3: We just been here for 2 hours now. We went to the castle, and now the Labubu show here, and we really enjoy both actually.
9: 就比如刚才玩飞椅，我特别喜欢玩，我觉得这个乐园是更有魅力一些。
10: 我也是第二次来，就感觉这里面有很多的 IP 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妈手机壳是茉莉的，
6: 她妈妈喜欢那个茉莉的。我觉得变化的非常非常大，游戏二期一开了，然后游乐设施什么的，然后就是更适合亲子，然后情侣啊什么的，然后拍照具有氛围感。
8: 自己的心愿得到了满足，今年在这里线下和 IP 人物互动体验的方式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想要在线下集齐你最爱的 IP 人物，一共分几步？答案是在这里一天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心动。
11: 来到这儿，我看到这些周边呀，然后这个乐园带给我的这些快乐呀，我就觉得很满足。
3: It's very nice. It seems quite new. It's very well organized. Very nice, the kids love it.
12: 我们今天也是推出全新演出，我们的场次也在增加。较开源，我们是大概有了2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量，将 IP 和我们的观众粉丝做到一个真实的情感链接。
5: 线下见面会，
12: 对，是的。所以很多游客其实不光只是来一次，甚至刷到100次的这样的粉丝，每一场的互动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7: 今年以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优化游览动线，增加 IP 人物出场频次，游客偶遇 IP 角色的概率提升近30%。乐园升级之后，客流环比增长超1倍。精心规划的巡游路线，散落在园区各处的惊喜彩蛋，不断打破传统观演边界，游客完成了从旁观打卡到沉浸式入戏的体验转变。
13: 我们想用更高的密度去平衡这个最终的这个设计和内容，它既能讲故事，它又能通过我们的主题场景，通过我们的娱乐演绎，通过我们的互动游戏游乐设备，为游客去创造一个具有泡泡玛特独特质感的美好回忆。
14: 4万多平的乐园通过游乐设施、互动演绎项目上新，把体验密度拉满，但这还只是升级的第一步。夜幕降临，我们继续跟随镜头看看晚上的乐园如何进一步拉长消费体验。
7: 今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票价清单越拉越长，越变越细，从入园观光票到游乐设施互动项目套票，从白天票到夜游专属票，不断细分的档位对应不同客群的体验，也让人们的心动更具性价比。
15: 我们住的地方离朝阳公园很近嘛，我们就会来这边。今天进乐园转一转，然后转累了喝一杯。
6: 它现在业态啊什么那么丰富。你原来比如说最早是买盲盒嘛，现在觉得就是说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也很高兴的把钱付出，然后很快乐。
16: 排那个嘉年华一直想赢那个大的那个玩偶，排了2-3个，然后玩了3-4次。
8: 晚间随着夜幕降临，这里开启了夜游的新玩法。夜游呢，在拉长人们消费时长的同时啊，也把不同年龄层的人陆续吸引了过来，开启夜间新体验。
17: 忠实粉丝吧，
5: 忠实粉丝，
17: 挺开心的，特别开心，还有一种就找回童心的感觉。
18: 我觉得好像晚上比白天要舒服，下午其实还有点热。
5: 现在是进入到了游玩的最后一项，买东西。
18: 是的，是的。
19: 采购吗你？
18: 那个老布布特别可爱。
7: 今年7月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限时推出夜间嘉年华。持续增长的入园游客中，25%以上来自夜游项目。昼夜联动的游玩模式，打破了乐园消费只集中在白天、只局限于游玩的固有格局，在拉长了游园时长的同时，也顺势带动园区餐饮、文创周边、特色演绎等二次消费。

0: 北的升温。
1: 晚上舒服凉快，然后这种灯一开，就是风景也很好看。打卡拍照，然后再买东西，感受一下说有这个夜场这种饮品啊之类的，就很感兴趣。
0: 这些年，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各类 IP 乐园持续上新。在北京，小猪佩奇室内冰雪世界、小马宝莉等 IP 公园正在筹建。上海哈利波特制片厂之旅、小猪佩奇户外主题乐园等项目也将在未来和大家见面。扎根城市核心区的 IP 乐园如何走出一条差异化赛道，还在于常去常新。今年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所在的北京朝阳区还出台了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扶持政策，核心就是把单一货品消费升级为城市潮流体验消费，
2: 依托优质的 IP 资源做深场景，做活消费，做热夜间经济，有效地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释放了消费的潜力，形成了日间游园打卡、夜间休闲消费全域联动引流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计划到2028年，朝阳区潮玩产业的营收要突破500亿，年均增速不低于20%，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沉浸式 IP 体验的目的地。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数据显示，近年来依托场景升级与夜游赋能，乐园成功激活工作日夜间消费、全龄段休闲消费两大新增量。
3: 这就像拍了一个电视剧的第一集之后，你一定要拍第二集、第三集，然后通过一些更加新的变化来持续不断地吸引人。所以它能留住游客的核心还在于变，它还需要嫁接到产业里面去，能够融入一个一个能够让人消费的经济点，整合在一起，你才可能装配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经济的产品形态。
4: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虽然停止编号，但仍有余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5: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1.8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1.5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1.5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几个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7: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

0: 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遭遇极端天气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大片土地干涸，部分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锐减至少85%，居民用水困难，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0: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2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0000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 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它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0000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它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有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常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与湖泊相继枯竭。
2: 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冲击。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作为欧盟的2个重要的玉米产区，受到连年缺水的影响，玉米种植面积已经明显萎缩。
0: 预计今年两国玉米收成将会大幅度下降。在匈牙利东北部，农户科瓦奇的玉米田目前大片干枯。他回忆说， 2010年前后，当地玉米单产每公顷超10吨，而受今夏极端高温持续干旱影响，预计今年自己的玉米收成恐怕将出现大幅下滑。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今年匈牙利全国玉米产量预计仅为250万吨，不足2018至2019年产量的1/3。这个传统玉米出口国今年晚些时候恐怕将不得不进口玉米。 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困扰，邻国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不乐观。今年夏季，该国平均气温较历史均值高出30摄氏度，全年玉米产量预计达到800万吨，较2018至2019年水平缩水超一半。当地部分农户已经开始尝试改种向日葵这类耗水量更低的作物。 但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造成灌溉水渠干涸。即便已经投入建设灌溉设备，也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欧盟委员会预测，欧盟今年玉米总产量将达5010万吨，这将是近20年来最低值，较过去3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 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

0: 停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办的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0: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荷兰央行二号发布新闻公报，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表示，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动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表示，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外媒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3: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消息由美国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他登录该网站后发现，上面不但有上千万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还有数百万张其他身份证件、旅行证件以及数十万份医疗记录。克里布斯与其中的9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他还发现该网站的数据在实时更新，这说明其数据源来自某个持续活跃的泄露事件。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暂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泄露源头。如果本次数据

0: 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被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今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共设12座车站。近日，大理微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身华羽，围着雌鸟不停地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2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导致上游来水大涨，伊瓜苏大瀑布的水量暴增，流量一度达到往年平均水平的5倍。园内工作人员称已制定相关安全措施。伊瓜苏大瀑布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由200多道大小各异的瀑布组成，总跨度约为2700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当地时间2号凌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造成2名路人受轻伤。警方称，伤者为2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当地时间2号，位于美国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座可开合大桥在闭合过程中被卡住数小时，原因是当天气温较高，桥梁部分构件发生膨胀，致使大桥无法完全闭合。受此影响，该市一条主干道出现严重拥堵，芝加哥消防局出动船只给桥梁喷水降温，最终大桥在当天下午成功闭合。
2: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

0: 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士
2: 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5度，长春多云，15到27度，沈阳晴，16到29度，天津晴，23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阴转晴，16到29度，西安晴，22到30度，拉萨阵雨，11到21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2度，重庆晴，

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20到31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3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2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昌多云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阴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大家好，我是田以南。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此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3: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7万亿元发展目标，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赋能三大维度发力，推动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
5: 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4: 在户外运动领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

0: 学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
1: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0: 15、57，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2: 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7万亿元的目标，深耕赛事经济发展，升级户外运动产业。当前户外运动呈现哪些新趋势？有哪些新观察？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那么户外运动呢，有很多种了，有一些可能也是赛事啊，比如说现在有些户外运动的这些比赛，但是我想另外的就是一些大众基础的这种户外运动。我们知道呢，户外运动如果说不算赛事的话，它是有着非常庞大的这个基数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的面积非常的广阔啊，大家都愿意去啊享受这种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比如说骑自行车啊，比如说去徒步。我觉得这些户外运动本身来讲，它都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常好的身心之间的一种平衡。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浇水的一个作用。所以户外运动呢，它创造了很多的场景，同时呢，它又拓展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的距离的改变。这种距离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影响到我们平时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想户外运动它会反哺我们的在城市在室内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带动力有多大？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我也看到呢，比如说常州，它单场它做了6场的单场的比赛，可能拉动了15亿元的这个消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乘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最近呢，湖北在做它的楚超，那么襄阳市呢推动了它的9.9元的叫票根追踪器，然后带动了当地的牛肉面呐 啊诸葛亮的啊这样的消费。再一个呢，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现在，也在关注苏超的另外的一种效应，我们把它叫创新扩散的效应。就是苏超呢，它大大呢加强了13太保，就是他们的13个地级市啊，他们之间的有机团结。所谓的有机团结，就是人与人之间原来是为了相同的素质、相同的点而团结起来，但是呢，一场赛事呢，在竞争和合作之中呢，点燃了一种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也愿意团结起来。这个呢，对城市之间的创新扩散啊，共同专利的申请呢，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推动。那么这种推动、这种效应，我们也观察到，它还在向除了13太保以外的它的县域经济里，这个弥漫辐射。这样呢，我觉得下一步呢，赛事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呢，也会显现出来。
2: 15、17，国家体育总局将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健身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基础问题的同时，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推动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5: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15、17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
6: 15、17，我国将继续完善公

0: 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鼓励创新开放模式，严把室外健身器材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与升级换代力度，紧跟群众日趋多元的新需求新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打造兼具功能性和时尚感的健身空间，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以及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三号，国际油价走势分化，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3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52美元，跌幅为0.12%。
10: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暗示，若通胀放缓，将支持暂缓加息。市场随即下调了对美联储本月加息的押注。同时，当天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在科技股的带动下，美国三大股指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686.11点，涨幅为1.1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747.71点，涨幅为0.0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84.06点，涨幅为1.40%。三号受全球债券抛售潮缓解以及布伦特油价略微回落的影响，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70%，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0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3%。三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39.90美元，上涨2.8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704美元，

0: 上涨3.42%。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7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144亿美元。当地时间3号，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高于夏季预测的0.8%。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也分别上调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机构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德国经济逐步复苏。不过，近期出口强劲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关税冲击后的追赶效应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已出现根本改善。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再次放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1.5摄氏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2: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1.5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1.8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1.5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1.5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0: 近日，英国的苹果主产区遭遇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酿酒用的苹果大幅减产，品质下降，进一步影响果酒的质量。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果酒行业正遭遇严峻挑战。
4: 位于英国英格兰南部的萨默塞特郡盛产苹果，

0: 是该国的果酒主产地，眼下正值苹果收获季。然而，由于近期当地降雨稀少，苹果的收成和品质均出现大幅下降，果农的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
1: These fruits here.

0: 全英范围内有超过6000公顷的土地专门用于种植酿酒苹果。数据显示，果酒行业每年为英国的经济贡献了2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45亿元，并创造了超过6.5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近期的高温干旱让苹果主产区面临减产威胁。业内人士担忧，极端天气频发不仅造成当季减产，更会带来持续性生态破坏。不仅果农、果酒生产商的生计受到影响，这一传统行业能否在气候变化中存续也变成了未知。
1: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遭遇极端天气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大片土地干涸，部分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锐减至少85%，居民用水困难，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0: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2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万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他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有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长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与湖泊相继枯竭。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
2: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央行发布新闻公报称，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3: 荷兰央行称，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再将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表示，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有分析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伦敦存放的黄金储备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分别降至各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表示，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外媒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4: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消息由美国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他登录该网站后发现，上面不但有上千万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还有数百万张其他身份证件、旅行证件以及数十万份医疗记录。克里布斯与其中的9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他还发现该网站的数据在实时更新，这说明其数据源来自某个持续活跃的泄露事件。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暂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泄露源头。 如果本次数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被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

0: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1: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2: 昨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
3: 请问，根据商务部的监测，外国人在中国消费有哪些亮点？
4: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5: 国潮品牌出圈，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无纸化办理和小额抽检制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
2: 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离不开服务的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支付更便利，正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这种便利已经细化到了搭乘地铁这样的日常场景。境外乘客不用换现金，不用买交通卡，拿出原有的境外银行卡，在闸机上一拍就能进站。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6: 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啊，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7: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的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
8: It's so seamless. Everything is convenient.
7: 记者了解到，从6月30日开始，深圳地铁拍卡过闸还支持绑定境外银行卡的 Apple Pay 支付方式。
9: 之前我可能需要用很多现金啊，或者是要比如说在乘地铁的时候我需要卖卡，但是现在呢，我用了这个 Apple Pay 以后，它在深圳的高铁可以通用以后呢，我就更方便了。

0: 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外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外卡便捷支付惠及更多不同的境外人群。
1: 我们对接了国际五大卡组织，支持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银行卡。境外来深乘客只要持有他原有的银行卡，具备非接触支付功能，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就可以直接在地铁的任意闸机通道拍卡过闸。
2: 不仅乘坐地铁更便捷，深圳还通过打造卡、码、密、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加顺畅。从机场商圈到城市街区，境外银行卡拍卡、电子钱包扫码等支付方式已全面覆盖。
3: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0: 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经全面支持外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4: 在非现金支付方面，境外来宾只需打开 APP 完成身份核验，就能添加境外银行卡，不需要再开立境内账户，几分钟就能办理。
0: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境外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27.72%。
6: 目前我们的支付工具已经实现了全门类供给，现在整个深圳可受理外卡的商户数已经达到了4.1万户 ，POS 机达5.1万台。
2: 昨天下午，世界最长在建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我们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82号主塔的塔顶。那塔顶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02米，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位置的海风已经非常大了。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可以看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整体的骨架已经搭建出来，沿向两岸。而就在我的左手旁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封顶浇筑工作。在我们的前后，81、83号主塔也在同步进行封顶的收尾工作。
8: 14时16分，中航道主塔顺利封顶。据介绍，主塔高度超过200米，是为海上大型货轮流出航道。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共设计了南、中、北3处航道桥。此前，南北航道桥的主塔建设工作均已完成。本次中航道桥主塔封顶完成后，整体施工进度达到约85%，后续将全面转入钢梁架设阶段。
9: 中航道大桥全长1430.8米。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渣轨道三塔斜拉桥。作为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高盐雾、高湿度等恶劣环境突出，给中航道桥3座主塔同步施工带来了严峻挑战。
8: 面对高盐雾、高湿度、台风多等困难，施工方应用抗腐蚀特种混凝土给主塔穿上防护衣，创新整体吊装，减少高空作业风险。
10: 此次3座主塔同日封顶，攻克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障等系列管理难题。
3: 近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文件发布后，多家车企积极响应。
11: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

0: 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比亚迪、吉利、奇瑞、赛力斯等多家车企纷纷表示，汽车指引为企业系统性建立内部合规框架提供了有效依据和风险清单。企业将持续完善境外经营合规体系，规范全链条海外经营与竞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互利共赢的海外市场环境。
1: 这份指引呢，引导整个行业从追求销量上涨，上升到注重品牌价值、技术标准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高质量出海模式。未来呢，在技术标准对接、碳排放合规、本地化用工和数据安全等各项治理议题上，严格遵守全球的合规标准，把合规内化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能力。
0: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如何预防？我们马上来看。
2: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3: 流感病毒呢，在不断的在频繁的发生变异，每个年度的咱们的流感疫苗主要的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2: 此外，专家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
4: 就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有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
2: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
5: 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
6: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路线进入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岗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多地企业展开人才争夺战。
0: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7: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0: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8: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0: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9: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10: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

0: 薪可达到42万。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七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0000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2: 商业航天招聘热背后人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企业不再局限于航空航天专业背景，而是更加注重实操能力与跨学科素养。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从北京、上海向成都、西安、深圳、无锡等城市多点开花，求职者的就业半径显著拓宽。
1: 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刚刚入职不久的程佳妮正和师傅周小亮对液氧煤油发动机工艺升级进行探讨。
3: 我之前学习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然后目前我所在的岗位是工艺岗位，我们需要跟现场进行一些对接。我现在需要从机械设计方面和一些模型的识读能力都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1: 周小亮告诉记者，目前商业航天领域更加注重人才的实操能力，能否把图纸变成产品，是否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是业内非常重视的职业素养。
4: 他是机械行业学习的，后期的话他要结合他就是怎么去设计工装，他也需要就是去涉猎这些就是材料学的一些特性。
1: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潘康伟今年也刚刚入职到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所在的部门同事专业背景各异，在商业航天领域都能大展拳脚。
5: 控制相关的专业，但是其实也有学通信的，测量系统的，都有在我们部门有工作。相关专业我觉得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1: 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除了北京、上海等商业航天产业布局较早的城市，成都、西安、深圳、长沙、合肥等多地的商业航天企业也都在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6: 像火箭平台、载荷、芯片、终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么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这些技术的标准的服务的管理的这些配套的人才。
7: 商业航天产业多点布局聚集人才，但如何结合产业链留住人才？江苏无锡聚集着325家空天产业相关企业，当地拿出了启动经费、人才公寓、资金补贴等真金白银的举措，构建起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体系。
1: 这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刚刚入职2个多月的赵瑞告诉记者，选择到这里发展，不仅看中了商业航天企业聚集，更是这里对人才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支持。
8: 第一个是这边的项目制的启动经费，它只要是你符合这个无锡市当地的一些企业的技术需求，你就可以申请到20万到50万的一个启动的经费。这2个月的时间，这经费就已经拨付了。第二点呢，生活配套的支撑非常好，人才公寓、食、行、住都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
9: 我们已经引进并落地了300余名各类高层次的一个人才。2025年，我们相关的人才的扶持超过1000万元。
1: 除了资金支持，当地还通过构建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吸引越来越多的复合型研究人员。正在带领团队成员调试自研设备的扎天杰，就有着计算机、工程管理、材料工程等多领域的研究背景。
10: 因为我们需要跟机械打交道、跟电器打交道、跟软件打交道，都是全套自研下来的。我的这个科研经历也好，就是求学经历也好，是比较契合现在团队的一些岗位。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招揽人才，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多地都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比如发放资金补贴、提供住房保障、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企业等等。
11: 任何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整个的商业航天从那个它的研发制造到运营到包括下游的运用，它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都是很大的，要求是一种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都在抢人才。
7: 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受中秋备货、开学季叠加蛋鸡存栏阶段性短缺等多重因素影响，鸡蛋价格出现快速上涨。目前北京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已创下

0: 三年同期新高。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调查。
1: 上午九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2: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六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3: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1: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八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2: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4: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呢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七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三年同期的最高。
5: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情况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在鸡蛋主产区河北的调查。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6: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1: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7: 订单增加了30%，
8: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1: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9: 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0%，鸡蛋品质、新鲜度、品相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每斤又能多卖2毛钱。整体收入相比往年同期有了明显的提升。
1: 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7: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10: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
5: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傍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傍晚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此外，针对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水利部昨天对广东、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福建福州市，昨天全市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也导致多个街道出现内涝，当地积极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排涝。
1: 9月3号6时至9时，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上午8时42分，闽后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后县7个乡镇街道出现31处积涝点。面对持续积水险情，当地组织水务、市政、救援队等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另外，强降雨导致福建部分配电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统筹调配抢修队伍、物资和装备，快速恢复供电。与此同时，福州城区出动各类型排水抢险车、动力站等设备，对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2: 昨天，福建泉州市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部分道路沙石堆积致车辆抛锚，村庄沟渠水漫过道路，低洼民房积水，多人被困车上及民房内。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永春消防部门出动多组力量，分别赶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1: 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永春县石鼓镇一公交站附近，一辆公交车底被石头顶住，致车辆抛锚，11人被困车上。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3: 车子什么情况？
4: 车子可能下面底盘石头顶住了，走不了。
3: 等会儿从这边下车之后，先到我们消防车那边去。
1: 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组织车上乘客有序转移，经过30分钟的努力，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措施，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把一名老人、3名小孩还有1名大人安全转移。
2: 受沙德尔持续风雨影响，福建漳州市云霄县普降大到暴雨，短时雨势强劲。昨天上午，当地一厂区周边大面积积水，部分区域水位已经接近小轿车车顶。消防人员排查后锁定4名被困人员，包含2名驾乘私家车受困人员、1名滞留在路面的货车司机以及1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立即涉水抵达被困人员身边，为他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牵引绳后，使用橡皮艇将4人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0: 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克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对此，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克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昨天上午，在浙江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截至昨晚的11点，受台风克罗旺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的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5条航线已停航。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我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管文君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早上好，文君。
5: 若天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停电又复活，三次登陆我国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2点钟在广东梅州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5点钟已经停止编号。不过它的环流影响暂时还在持续，今天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收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岛的大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这带降雨将会显著减弱，沙德尔带来的影响会慢慢的画上句号。虽然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朋友们，一方面要持续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也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因此尽管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它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大伙还是要持续防范。而在北方，这么两天天气相对平静一些，雨水少，晴天会持续再现。白天太阳一晒，东北大部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则会在30度上下。城市当中，沈阳、北京、兰州和西安等地，明天最高气温就会在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不过早晚时段的温度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最低气温逐步走低，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渐显。这两天北方大部昼夜温差都能够达到10度以上，一些地方还会超过15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备一件薄外套。而北方更明显的天气变化将会出现在6号，随着冷空气东移，6号后天开始，降雨降温将会从西向东波及北方多地，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北部等地会先后迎来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下降4到8度，北方大部气温会在7号、8号陆续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秋凉感扑面而来。像是8号，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华北大部会在25度左右，兰州最高气温就会从明天的31度下降到17度，秋意尽显，大伙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此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2: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3: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